0: 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好，欢迎大家。

我理解一下你的话，就是说这个孩子是跟父亲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呢这个房子还是父亲的名字，然后上学的时候用的是父亲名下的房子，是这种情况吗？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是应该按照今年的政策的话是算第一批，明年是不是这个情况要看明年对这种情况的政策是怎么来认定的啊？每年都以当年新发的文件政策为依据，今年的这个招生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可能考虑到的是明年这种情况啊，就是母亲当时是自己一个户口本，结婚以后没有迁到一起，然后孩子呢生下来以后落户是落在父亲的名下，户口是跟着父亲上的，现在呢这个上学的这个房子呢用的也是父亲的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算是第一批，只是母亲的户口没在一起嘛，这种啊。好，那有一位老人想咨询灵活就业社保的这个缴费标准哈，咱们今年这个设备缴费标准的话呢已经是出来了，咱们今年这个社保缴费这个标准已经出来了啊，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啊、这边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发布了、这个平均工资啊，社平工资啊，发完这个社平工资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会很快就公布我们的这个每年的咱们这个缴费标准哈，这样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资料在我的手机里面啊，稍等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26年下半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缴费基数啊，那我们给大家呢现在来介绍一下。第一档呢是按60%的标准来缴纳，缴费基数呢是4488.9元，这样的话呢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897.78元，一年的缴费金额就是10773.36元啊。那再来看一下二档，二档的缴费标准比例呢是80%，缴费基数呢是5985.2元，那月缴费金额呢是1197.04元，年缴费金额呢就是14364.48元。三档呢是按100%的比例来缴纳，缴费基数呢是7481.5元，月缴费金额呢是1496.3元，年缴费金额呢是17955.6元。啊，第四档呢是按110%的比例来缴纳，缴费基数呢是8229.65元，月缴费金额呢是1645.93元，年缴费金额呢是19751.16元。再来看一下第五档，第五档呢是按120%来缴纳，缴费基数呢是8977.8元。月缴费金额是1795.56元，年缴费金额是21546.72元。第六档呢是按140%来缴纳，缴费基数是10474.41元，月缴费金额是2094.82元，年缴费金额是25137.84元。第六档呢是160%，缴费基数呢是11970.04元，缴费金额月缴费金额是2394.08元，年缴费金额是28728.96元。第八档呢是缴费标准是按180%来缴纳，缴费基数是13466.7元，月缴费金额是2693.34元，年缴费金额是32320.8元。第九档呢是200%，缴费基数呢是14963元，月缴费金额呢是2992.6元。年缴费金额呢是35000。

0: 9,912。第十档呢是2%，缴费基数呢是16,459.3，月缴费金额呢是3,291.86，年缴费金额呢是39,502.32。第十一档呢是2%，缴费基数呢是17,955.6，月缴费金额呢是3,591.12，年缴费金额呢是43,093.44。第十二档呢是2%，缴费基数呢是19,451.9，月缴费金额呢是3,890.38，年缴费46,684.56。第十三档呢是2%，缴费基数呢是20,948.2，月缴费金额4,189.64，年缫费金额50,275.68。第十四档呢是300%，缴费基数呢是22,444.5，月缴费金额是4,488.9，年缴费金额是53,866.8。能再说一下第一个60%吗？可以啊，可以。第一档60%，这个是大多数人关心的，缴费基数是4,488.9，月缴费金额89.78，年缴费金额10,773.36。啊，好。一位叫一鸣惊人的网友，他说：早上好主持人，时尚市场出租车停了一排，通行非常费劲儿，掉头也很费劲儿，能不能解决一下？稍后8:30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会连线交警，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一并呢反映给交警，提到交警那里。好，那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节目当中，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朴先生哈，朴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问一下，咱那个城乡居民那个养老保险是怎么基数怎么缴呢？
0: 今年的成年人的这个缴费的标准还没有出来，然后咱们这边的话，直接在手机上交就可以，
1: 不是，我问一下，不是有去年有那个什么政策？
0: 去年是400块钱，
1: 不是养老保险，不是一般
0: 养老保险呢？养老保险，您是想问一下什么？
1: 咱们怎么缴呢？咱女性不是去年有那个政策吗？女性达到一个程度的话，男性女性成女性补交的话就可以吗？
0: 没有说这个补交的这个政策，补交的话你是要之前交过的，之前你是要交过的。
1: 一次没交啊，补交不了吗？
0: 你之前没交过的话补不了。
1: 城乡居民也一样吗？
0: 你城乡居民的话也是，就是你现在是几年生人？
1: 69
0: 的话是，50，快到50了吧？不到50，
1: 快到60，
0: 快到60了。然后你现在就是着急退休，想着，能够在退休之前把钱都交够，是吧？你之前交过吗？补缴，
1: 我一直没交过什么养老保险，一直没交过。
0: 你没交过的话呢，这边是没法补的。
1: 去年有这个政策吗？补一次性补交的话，有这个政策。
0: 去年你是在哪里听的有这个补交的这个政策？你指的是城乡？
1: 我也是延吉人呢。
0: 城乡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吗？
1: 对呀。
0: 这边我们再确定一下，今年这一块它这个补缴这一块补缴
1: 不是，去年我听说到那个退休杠退休那个年龄的话，一次性补缴。

0: 第二月直接可以开支了。
1: 你是听朋友之间说的是吗？
0: 啊、不是不是，听你们。
1: 嗯、这个我们再确定一下，咱们今年这一块这个政策具体的一个情况。嗯。
0: 城乡居民现在档次是多少啊？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这个缴费的话，有从100到5000不一样。
0: 哦，那个。
1: 嗯。
0: 有那个你帮辅助是帮助还是什么？
1: 你指的是那种如果说有人帮你赞助再交的那个、
0: 啊、
1: 那个是可以的，比如说
0: 那钱数就升高了呗、
1: 对，他那个钱数就是都进入到你的个人账户嘛。
0: 知道。
1: 嗯，
0: 城乡居民对基数就全部进入到个人账户了啊。
1: 对，因为你这边的话，你像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呢，像你是延吉的，延吉这一块的话呢，有100、200、300、500、1000、1500、2000、3000、4000、5000，就是这些标准你。
0: 个人基数只能交到5000啊？不是去年交到2000吗？
1: 去年就调到这个5000了，5000、
0: 啊、
1: 就是现在可
0: 以
1: 最高。
0: 可以交。
1: 现在最高可以交到5000这个杠。
0: 啊，咱个人交不完了，别人可以赞助资助。
1: 对，比如说你现在，你自己交到5000了，但是你想交1万，交1万的话呢，你母亲可以以他的名义，就或者你的妻子或朋友，
0: 朋友不行吗？
1: 反正就是有人赞助你就可以，然后呢，以他的名义来赞助，其实这个钱还是你自己拿，只不过是别人。
0: 那基数全部叫个人。
1: 对，他这个钱都进到你的这个个人账户里面。
0: 哦。
1: 反正就是你。
0: 那麻烦你问一下，那个我去年不听说，达到一退休年龄的话，一性补缴的话，能晚上能受益。
1: 这边的话，我们来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您是1969年生人是吧？然后现在呢，就是想一次性这个补缴这个城乡居民。
0: 啊，对啊。
1: 嗯。
0: 我再问一下。咱这个户口不是一致的，不可以吗？
1: 户口在哪儿？在哪儿交？他户口是哪儿的呀？
0: 户口是改的外地的。
1: 外地的话，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这一块的话呢，是要到户口所在地，它有这个户口这个情况的。
0: 户口不在延吉都不可以交吧？
1: 他户口不在延吉，他在延吉交不了。
0: 啊。好的。
1: 好的啊。好的，提醒一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看一下，刚刚呢有一位听众问这个退休职工的医保自主异地就医，他没有备案，在外地结算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从医保局了解到呢，自主就医他也是要用医保卡直接结算的。如果说应该结算但是没有结算回来报销的话呢，要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再降10%的这个比例啊。好，那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为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为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一位抖音网友提问，他说。问一下，我如果是灵活就业退休和企业职工退休，退休金有多少差距？退休金的差距和你缴纳的时间有关，和你缴纳的这个标准有关，而不是说和你缴纳的种类有关。灵活就业和职工，和职工就业的这个社保，它俩其实是。缴费比例各种方面是一样的。灵活就业和职工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灵活就业部分你是需要自己来承担企业那一部分的。企业职工的话，他上班单位每个月工资条上会扣你自己交了多少，单位这边给你交了多少这种是企业的。然后呢，灵活就业的话呢，因为你没有企业是自己交嘛，所以企业承担那一部分的自己来承担了。 所以这个呢和你和保险的险种没有区别，因为他俩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呢交的多少，他退休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你在灵活就业你交的时候你是按什么比例交。你像在企业上班，单位有效益好的，他给你按高杠交，我们说的按高杠交，那你退休的时候呢你开的就多。如果说你个人交灵活就业，你生意做得比较好，我交的也是高杠，甚至比在企业的杠交的还高，那你退休开的就高。它和你交的比例有关，而不是选了你哪种方式有关。啊，这位叫他日升华的网友，我这么讲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好，另外一位叫从头开始的网友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河南是路口，河南路口到万益批发市场右边这个人行道上呢有上百个小坑啊，能给修补一下吗？好，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跟延吉市住建局基础设施科来进行沟通啊，把大家这个问题反馈一下啊。嗯，好，大家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另外有听众朋友问，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申领电子退休证吗？我们从延吉市人社局审批办了解到是可以的，按相关规定进行操作就行。线上领取的话呢，在吉林智慧人社网上办事大厅啊，选择个人登录，按页面提示扫码完成。登录之后进入服务页面，在页面的左边输入退休证，点搜索，搜索当中找到社会保险企业职工退休证生成的服务入口，点击生成电子证书完成申领。返回之后呢，在我的证照的右边点击刷新，就可以预览下载个人的电子退休证。那么生成的电子退休证跟原来的纸质退休证呢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啊，那不用额外再加盖公章，可以正常呢用在各类的政务办理、待遇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证件内里面呢有专属的核验的这个二维码，相关部门呢可以通过扫码来实时检验这个证件的真伪啊，权威可靠。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哈，稍后呢，稍后呢，我们这边呢为您连线，咱们稍后8:30为您连线延边咱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啊，我们的老朋友思超，会在今天把我们在这一周收到的关于交警交

0: 交通类的问题呢，统一给大家进行答复。那如果您有这个交通问题想咨询，想反映，也可以在稍后8:30的时候呢，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在今天9:00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延吉市就业局就业事业管理科和创业担保贷款科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就关于这个就业事业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呢进行介绍和问题解答啊，也欢迎大家呢收听参与。一位听众问，城乡居民养老2025年的交了2000元，交完之后出了心脏5000，交完的应该就补不了了。你可以从今年开始你按5000的交，如果你怕少的话呢，你可以再找个人帮你资助一下，资助一下再交也可以啊。然后呢，我们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抖音直播间啊。一位叫1476的网友他说，工龄40年有提前退休吗？关于提前退休这一块呢，没有说和工龄相关的。而且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啊，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就单独这一句话工龄40年的话呢，我们在退休这一块一般来讲没有说是因为有这个40年的工龄可以直接退休这么一个政策啊，没有这么一个政策。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8:22啊，我们稍后呢要进一小段广告。那提醒大家呢，稍后8:30呢会连线我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互动参与，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的直播间把您这个关于交警的一些问题呢留言在直播间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那我们稍后9:00的时候呢，会邀请咱们延吉市就业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呢讲解就业事业以及创业担保贷款的相关政策。大家呢稍后呢也可以关注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4: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5: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662-26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4: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6: 北京时间8:30。
1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思超，上午好。
18: 宋林姐，上午好。
0: 嗯，上午好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这周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新收到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带回去，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现场解决啊。他说是在史上市场这边呢，出租车停了一排，

0: 通行的比较费劲，挑头也费劲，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1: 啊，这个没问题，一会儿叫这个连线结束之后，我就给秦风中队打电话，
0: 嗯，
1: 啊，直接让他们到现场去处理一下。
0: 嗯，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民俗园龙翔街和环博路，这位听众反映的监控太灵敏了。有的时候呢，车辆想进车库、进入支路也会被拍，啊，然后就会发这个提示的短信，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监控啊？
1: 啊，首先这个监控调整的灵敏度，这个不是咱这个可以调控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在这个今年六月份，咱们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龙翔街，沿南路到恐龙博物馆的这个路段已经新增为严管街了。
0: 嗯。
1: 这个对于车辆不按规定停放啊，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信号灯通行的，这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这个是即停即拍、即出现即抓拍的这么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这个道路拥堵导致的车辆行驶缓慢等原因发生了这个抓拍吧，这个情况是肯定会出现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反映过，有的车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车的队伍比较长，
0: 嗯，
1: 啊，就被这个这个抓拍之后发短信了。但是这种情况下，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大家不要这个恐慌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发生抓拍，在抓拍后啊，会有人工在这个进行二次一个筛查，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会对这个违章情况进行删除。啊，车主啊就可以后续关注咱们这个交管1213的这个 APP， 看看是否封存违章。如果说因为此类原因导致的这个违章出现，咱们也可以到大队的这个法制中队来进行复议，这个都没有问题。
0: 好，那这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听众说，公园路这个骑电瓶车，在马路牙子上面骑，还是在马路牙子下面骑？现在呢，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晚上这一片马路上边全是摆摊的业主，没法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公园路这边它好像没有非机动车道，是吧？
1: 嗯、
0: 因为它有这个边 有吗？
1: 有的、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这个公园路吧，其实在那个沿大到公园的这个路段呢，其实是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咱们这个公园路啊，是这个 BRT 专用车道所在的这个路段，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就比较复杂，非机动车道的设置啊其实跟其他的街路是略有不同的。
0: 嗯，
1: 它是在这个马路牙子上面的，有一条这个红色的这个专门给咱标红的一条线，
0: 嗯，
1: 啊是供咱们非机动车行驶的。然后呢，部分商贩嘛，其实在这个路面占道摆摊导致车辆无法通行的需求，我们就需要跟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来进行沟通，由他们来进行处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他说摩托车不戴头盔罚款多少钱？
1: 摩托车不戴头盔，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是30到50元。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还是按照30元的这个标准来进行处罚。
0: 嗯，
1: 这个我需要在这个核实一下，这个稍等一会儿，那个后期连线完了之后，我可以单独发给你。完了之后，咱们听众看的话，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给他进行一个回复。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听众反映，延吉市橘子桥南边左岸影城的红绿灯，之前呢受雨污分流工程的影响，直行和左转弯呢这个灯一块亮，现在施工结束了，但是这个灯还没调，能不能恢复啊？
1: 嗯，其实截止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长白山路东段的雨污分流施工其实并没有完全结束。
0: 嗯，
1: 整条路的信号灯设置呢是需要同步进行的。
0: 嗯，
1: 单一信号灯没有办法单独设置。
0: 嗯，
1: 需要等这个工程全部竣工以后再恢复原有设置。
0: 嗯，
1: 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正常的施工是从这个建工街的这个红绿灯一直到这个。然后这个开发区这个红绿灯这一块现在还是在施工阶段，所以说得等到这一片全结束了之后统一再进行设置。
0: 嗯，好，那这边的话要等到所有施工全都结束之后统一来进行设置，是吧？
1: 对，因为
0: 统一调整
1: 一条路的话整个是一条线。对，
0: 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啊，这是第四个问题。听众反映，金达莱小区外面白城社区和白峰社区中间这个胡同啊， 胡同里面呢会经常停放车辆，而且还没有湿化停车位，因为路太窄还停放车辆，还有每年冬天这个春生热烈的拉煤车会经过这个市民的这个视，影响市民视线，有安全隐患，能不能在一边画这个停车泊位啊？
1: 嗯，首先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先到实地去看一下，但是就是通过咱们听众朋友所这个描述呢，已经能大概知道这个胡同还是比较狭窄的，可能是不满足咱们实化停车泊位的条件，但是根据咱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在没有实化停车泊位的位置停放车辆，其实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的话，我需要跟勤务中队进行沟通，到现场去看。如果说这个违停的车辆比较多的话，我们还是依法依规进行一个处理，啊，把这个违停的车辆给这个清理掉，保证咱们正常的这个通行。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位叫果妈的网友，他说申花街开学了，四中很堵，现在始昌市场这边也堵车，
1: 这个其实就是由于咱们道路现有的这个路宽的原因所导致的吧，因为咱们这个整体这个申花街往北的这个路段的话是道路比较窄的，然后呢我们学生在上下学的这个期间段呢，有的这个家长呢是把这个车辆临时停放，让学生下车然后再正常进行行驶，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导致咱们道路拥堵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呢其实在各勤务中队我们的这个勤务中队在这个开学初时已经做好了这个相应的一个研判，也增加了咱们现有的一个警力，就像咱们每天的这个护校岗警力以及水上市场周边的这个执勤警力都是有提升的啊，都是有提升的，尽可能的保证咱们这个路面的一个畅通。其实根据咱们现有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做的目前为止基本就是说增派警力这一块儿，后续啊这个道路拓宽呢也好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办法也好，可能就是需要我们交警以外的其他部门共同想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们那个延吉西站送客的离停车点有时不太清晰，有警告那个信息，它标线不是很清晰。
1: 是咱们您说。
2: 哎你好，就是我们送客人到西站那个临时停车点的位置，标线不是很清晰，从哪头到哪头不是很清晰，有时候经常接到警告那个消息。
1: 大概是什么位置？是进入到停车场的，进想那个排队进入停车场的位置那边不清晰，收到咱们相应的这个短信通知是吗？
2: 售票口前面那个临时通道，那个有个临时停车位吗？
1: 售票口那边的临时通道是这样，一个是斑马线，一个是黄色网状线，这两个位置的话是禁止停车的啊，禁止咱这个正常是停车的时候是占用这个人行道、斑马线以及黄色的网格线啊。在此之外的话，咱们这个正常的在这个那边的话，应该是180秒3分钟之内临时上下乘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标线不清楚的问题的话呢，我会进行反馈。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再及时给它进行这个补画。
2: 对，有的清晰，有的经常受到警告，我也不太清楚。麻烦你们说一下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许先生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评论。他说：“申花街3号院 A、B 区之间的路什么时候管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反馈过好多次了啊。
1: 对，是有一定时间了。这个 A、B 路吧，我们现在想要反馈，但是现在目前这个 A、B 路吧，它属于一个非命名道路。非命名道路，这个道路命名还没有结束，这相关部门还没有这个处理完。我们想对它进行治理，这个违停的车辆，我们就是给它开单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们时间、地点，这个缺一不可。所以说呢，它这个未命名路段的话，我们想给它这个开单子，是在我们的系统里边是没有的。所以说，没有一个什么好的办法。
0: 现在要等到这个路命名完事儿之后，咱们下一步才能够再进行处理，是吧？
1: 对。
0: 好， 那这边的话，如果说

0: 比如说像刚刚这位果妈提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们后续你像这个拍摄呀监管呢，可能是要等到命名以后才能够解决，那如果说前期这一段过渡时间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加派警力来疏导一下这个现场呢？
1: 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申花这个正好也是在申花街的一个段，
0: 对，
1: 由四中然后中那个出水段，然后中段是水上市场，然后末段可能是咱们这个申花街三合院这一块。
0: 嗯，
1: 这边我们的警力其实在这块布置的也很多。
0: 嗯，
1: 只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会根据道路的实时的情况，我们这个拿着对讲机，可能是某个点比较堵，我们的人就到那块去。如果说这个咱们三号院 AB 路之间这一块确实是因为违停车辆导致咱们出行很困难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直接打咱们的这个报警电话，
0: 嗯，
1: 我们最近就调警力就直接就过去了，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他网友的提问哈。这位听众朋友问说，这个爱丹路往东，这个园丁新村南，一路、九路、十一路、十二路、五十一路这些公交站点呢，路边没有划停车位，工程车呢长期占位，导致所有的公交车就没有办法在路边停车，上下人呢也只能在路的中间上下人，啊，就很危险，啊，也不文明，啊，导致后方的车辆通行呢也会受影响。所以一，能不能依法依规先把路边的停车位划出来？第二呢，就是能不能增加这个抓拍违停的抓拍？啊，
1: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问题来看的话，公交车它这个停放在行车道上，肯定是属于这个违法停车的一个行为。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辖区的行政中队可以到现场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啊，给它清理。然后呢，目前这个路段呢是没有这个公交公司是没有这个设置独立的站台的，啊，只有一个站牌。
0: 嗯，
1: 所以说呢，正常来讲的话，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路段现在暂时还是没有一个停车泊位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因为路比较窄，然后呢不能在这个正常的在这个行车道上直接设置这个停车泊位。
0: 嗯，
1: 这个正常停了之后，一个换上了停车泊位，所有的车再一停的话，一直解决不了咱们这个公交车没有办法靠边停放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停车泊位的话暂时没有计划。增设电子警察和这个违停抓拍球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设置了这一块呢，后续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违法行为量比较低，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我们的这个系统就直接给它这个后台直接就给它关闭了。
0: 嗯，
1: 啊，它是自动关闭的，不是我们人工控制的。给它关闭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重新跟省厅那边申请给它开放，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放到更多的就是说，一，车流量比较大，二，违法行为比较高发的一个路段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0: 嗯，
1: 当我们这个全覆盖了以后，才会陆续向这个周边其他的比较偏一点的位置再来进行一些设置。这个是得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延吉市各小区门前呢基本都有路侧停车位，万家盛苑二期门前为什么没给划这个路侧停车位呢？
1: 万家盛苑二期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万家盛苑是延东这个区域啊，整体的话这个路边根据现有的这个道路情况，这个设置停车位的话，一肯定是要到实地去踏查，看它有没有这个自化了之后对于车流量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影响。
0: 嗯，
1: 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路段的踏查的话暂时不具备这个自化的一个条件啊，因为我们在之前严管街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违停的情况确实比较多，导致有的这个业主也不能正常回到家里边进入到这个停车位。后续根据咱们道路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如果说这个整体的情况够了啊，可以了，我们再进行后续的一个规划。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问题啊。这边的话呢是申请建议在橘子街和北清路交汇处的这个人行横道安装设置手动计时红绿灯啊，因为这个位置呢每年这个交通事故发的比较多。啊，但就是那个北单小学那个路口吧，北单小学往外走和橘子街交叉那路口是那个位置吧？
1: 对，那
0: 个
1: 不好。
0: 啊，那边这个位置离北单小学近，然后再往北走呢，还有严大附小，来回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特别多，是这样。因为那个位置正好是北大那个上坡，刚上坡，然后这边一个路口。因为前两天说是发生了一个事故，而且呢，每天辛苦指挥的这个交警同志在这也很危险，所以这边建议能不能在这儿安装一个手动计时红绿灯。
1: 嗯，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已知的计划是在这个路段设置不礼让行人的违法举证设备，啊，这个现在是正在申请过程当中。这个设备加上来之后，应该会比这个红绿灯效果更好一些。
0: 嗯，对，因为这个位置呢，你像早晨北大这个北大的时候，这一片的话呢，哪个位置容易堵车呢？一个是夜市附近这个路口，因为它那是一个丁字路口吧，就是那个叫太平街和北大夜市上面那个那条路，他们俩那个路口，然后还有就是橘子街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北清路，他俩交汇这个位置。早晨的时候呢，接送孩子和接送孩子，晚上接孩子，这两个路口呢，都是一个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北大夜市附近路口堵车很严重，影响孩子上学这一块，咱们就是早晨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安排警力在这边呢？
1: 正常来讲的话呢，咱们每个学校的话都会布置相应的警力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护学岗的这个过程中，保证学校周边的这个情况是正常的一个通行。其他的路口呢，是我们有相应的这个点位，这个扫点岗。可能不是呢，不是说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警力能够覆盖到所有的这个点位。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一是通过我们这个指挥中心远程调控。看什么位置堵，把这个警力这个进行一个在这个线上的进行一个调派。再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把我们这个相应的路口拥堵的这个问题，通过报警电话的方式进行一个反馈。我们接到这个报警电话之后呢，也会把这个相应的警力派到我们交通比较拥堵的一个位置。从正常的这个反馈的速度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现有交通参与者走到哪儿的话，他第一时间能这个接触到，可能会比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比较快，因为我们指挥中心就把各个路口的这个情况统一摊在一个大屏上，他需要一页一页的翻。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如果说确实出现了这个路口拥堵，长时间拥堵，或者是这个每天都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下，具体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会把相应的重心放到相对拥堵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路口来进行执行。
0: 所以这边的话，你像北大这一块呢，这几个学校，一个是严大附小，一个是北单小学，他俩其实离得还不太远。中间这样的话呢，像我们刚刚说的北大夜市附近这一块的话呢，你像北边下来的，大禹花园啊、格林小镇呐、甚至是这个万城公馆呐、这些小区，可能往下来，可能都要走我们说这个北大夜市路口这个位置，所以这一块早间的时候呢，往南去是北大附小，往下往北往北去是北大附小，往南来是这个北单小学，所以整个这一块呢就是差不多是一个核心的位置啊。这边的话呢也会有这个警力在这附近来进行这个交通的疏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说这个二路公交车大禹花园这个站点下车的位置没有斑马线啊，甚至东边都没有人行道，然后呢出租车私家车在路边也停了很多，有盲区，有很多人在这个大禹花园这个站点下车之后呢，可能需要到对面来，到对面的话呢它没有这个斑马线，就只能横穿这个机动车道啊，这个确实是有一点安全隐患哈。
1: 首先咱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一下啊。首先来讲，就是说这个下车的位置没有斑马线啊，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能在这个公交站点这直接设置斑马线。为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车辆靠边停放的时候，这个公交车靠边停放本身车的面积比较大，就会产生一个盲区啊，直接设置斑马线行人过街啊， 是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辆无法因为产生的盲区无法做出判断，

0: 这样的话呢，如果说直接设置的话，其实是会增加我们行人过街的一个风险的，啊，咱们没有办法这个直接选择横穿马路，咱可以这个走开，离这个站点拉开一段距离，所能让这个后面的车辆没有看能有效的看到咱们，做好首先第一步进行一个减速避让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直接设置了的话，看都看不见和你避让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各自的这个规则呢，是在我们道交法里边是明确有，啊，这个我们公交车站点，这个30米的范围内，啊，我们是不设置斑马线的，而且在我们30米路段的这个范围内啊，社会车辆是禁止临时以及长时间停放的，现有的这些车辆就是停放在公交车站点内，以及公交车站点30米范围以内的，全都属于是违法停放车辆。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情况长时间存在的话，我会联系咱们的行为中队到现场先看，确实有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对于这些违停的车辆，给他进行一个立法依规的一个处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领域东城2期门口这个地下停车场门口，天天停了很多车辆，很多人反映呢，出门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电动车。那这条街，这种乱停车的现象，能不能管理一下？
0: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针对于领域东城2期这边的这个违停车辆，我们的这个辖区的这个行政中队已经是反复的到现场去进行处理了。这个违停车辆呢，多为小区的这个业主车辆，可能是周边的这个车辆情况都比较车位比较紧张，就把车呢选择在了这个领域东城2期地下停车场这个附近的这个路段。啊，有的这个车辆停放呢，确实是不太符合正常的一个规范，有这个横着停在这个路中央的。我们每天的时段到那儿去呢，有的业主早晨起来上班走，就直接把车开走了。部分的这个车辆呢，会这个停车比较多。啊，针对于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现有的话呢，目前的情况是靠我们正常的这个勤务警力在巡逻的过程中发现，以及后续这个居民拨打报警电话来进行处理。根据这两种方法。目前呢，想加这个电子探头的话，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暂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得先满足于市区里的主要街路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节目结束后也是我会第一时间联系咱们勤务中队，把这个情况再到现场去处理一下。后续如果说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拨打咱们报警电话。我们接警后边的，才正好离这个河北二中队还比较近，啊，直接到现场就给他们进行一个处理。
1: 好，非常感谢思超的介绍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啊。那我们先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提醒大家哈，现在是北京时间8:54，稍后呢，我们的百姓热线呢将邀请到就业局的两位嘉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
3: 奶奶
2: 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是。 年纪大了腿脚

0: 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倾听民生，反映民情，
5: 服务大众，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今天是918世纪。

线爆发95周年。那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

0: 局、就业失业管理科的魏科长和创业担保贷款科的王科长呢做客直播间，就这个关于就业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咱们一些扩大社保的补贴政策的内容呢给大家呢来进行介绍，也可以接听大家关于这两方面内容的问题解答，欢迎大家呢收听参与啊，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255-1545、255-1546、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留言提问参与互动。
1: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值得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出的嘉宾呢是延吉市就业局就业失业管理科的魏科长。魏科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啊，那我们请魏科长呢就这个咱们延吉市的扩大社保补贴的政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哎，什么是社保的扩大补贴？啊，一听好像这个范围扩大了啊，这一块呢我们给大家先来说一下，明确一下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啊。嗯，
2: 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扩大补贴这项政策的来源。
0: 嗯，
2: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首次推出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2026年该政策延续一年，人社部明确延续实施该政策的核心目的是稳就业、促就业，通过降低重点群体个人参保的负担，补贴直接给到劳动者个人，目的也是引导更多人才进入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
0: 你像这个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那其实都是我们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一些这个新型的业态。
2: 是
0: 啊，所以这一部分的人群就业以后呢，他是需要自己或者是企业共同来承担这个社会保险来缴纳的。所以这边的话呢，国家对这部分人群呢保险的补贴呢实施了一下这个倾斜，哎，也是鼓励大家多多的进入到这一类这个行业当中来就业啊。
2: 是。
0: 那我们这样，哪些人就是说是谁能拿到这个补贴？如果说放在文件里的话，它可能体现出的是四个字补贴对象。那换成我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拿到这个钱啊？
2: 我们这补贴对象呢是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的重点群体。
0: 嗯，
2: 重点群体分为23、24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5、26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5年、26年在就业经办平台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其中23届高校毕业生和25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人群是按25年政策实行补贴，其余群体是按照26年政策实行。
0: 嗯，那也就是说，首先我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就是说得是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行业里面。
2: 对对。
0: 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当中呢，还有一些人群，你比如说我是23、24、25、26，我是这几年毕业的，但是呢。毕业之后呢，离开了这个学校，两年内呢，我还没就业。
2: 是的。
0: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现在再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交纳这个社保，国家是可以给我这项补贴的。
2: 对。
0: 我们这么理解没有问题是吧？
2: 是。
0: 啊，或者就是说呢，我不是新毕业的学生，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我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失业了。25年、26年我登记失业了，而且呢满了半年，那这个时候我在这个缴纳这个保险也可以享受。
2: 是的。
0: 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看行业还是围绕这三大类。
2: 对。
0: 就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但是并不是说在这个服务业在这三大类当中所有的人都有，我们也是有一些重点的倾斜帮扶对象的。
2: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要先弄清楚，首先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行业范围里，
2: 是。
0: 其次呢，在这个行业范围里当中我是不是能够 按照这个政策要求能享

0: 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人群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补贴的条件啊，包括这个补贴的标准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1: 好，我们这个补贴对象呢，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后，并在2025年、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增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群体予以补贴。就是补贴标准呢，按个人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25%比例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大概每个人每个月呢就是120块钱左右。
0: 嗯，
1: 个人累计享受期限呢不超过12个月。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你像这个生活服务业，哪些行业属于生活服务业呢？比如说我在饭店工作吧。
1: 生活服务业的它的范围很广，跟咱们这个日常相关的都算，像饭店啊、酒店、养老院等等等等，就是
0: 好，
1: 生活服务业还是相对较多的。
0: 对，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呢有一位女士，她呢就是在酒店工作，属于生活服务业，符合行业这个范围了。然后呢我呢换了工作了25年，我是新到这个酒店来的。到了之后呢，我的老板很遵守这个劳动法，给我交了社保了。符合在26年按规定给他这个增加养老保险了。所以这样呢，单位是要扣一部分社保的。
1: 是的。
0: 单位扣的这部分社保，国家是不给补贴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个人这一块呢，也要扣一部分社保。
1: 是。
0: 那么我个人扣的这部分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国家按这个我交的这部分钱的1/4，
1: 对，
0: 给我来补贴，
1: 对，
0: 我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大家就好理解了呀？
1: 是的，
0: 你上班但不是说你所有的在单位上班的人他都是享受这个补贴，一定是在我们的三大行业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在这三大就是现在灵活就业领域当中。就业人群比较密集的行业里面
1: 是
0: 然后在2025年、2026年，你是新增的也好，还是继续交的也好，都是可以按规定来享受的。
1: 是的。
0: 那你个人扣的养老、医疗、失业的钱有1/4，国家给你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大家听着好像120不多，但你实际上的话，你算一算你交的这个钱里面，它这个钱数。也不少了啊。
1: 是的。
0: 所以，但他这个享受呢是有期限的啊，就是不超过1年。
1: 对，不超过1年。
0: 好，咱们也是要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享受补贴的机会，让其他的朋友也都享受到哈。
1: 是。
0: 好，那咱们这一块的话，有没有一个申请的一个期限？截止到什么时候为止？
1: 延年式扩大社保补贴的申请期限截止是2026年12月31日，就是咱们的年末。
0: 好，那咱们这个补贴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发放的？是直接发钱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扩大社会保险补贴采取先缴后补的方式发放。由劳动者或企业人士提出申请，经就业局审核进行公示后，发放至劳动者社会保障卡账户中这个钱。
0: 哦，它不是说我当时交社保的时候直接就给我抵扣是吧？
1: 不是的，
0: 不是的，一定是我们先交完，交完了以后，在截止期限之内，你去提交一份申请。
1: 对的。
0: 然后符合了条件，会把该给你的补贴直接发到你的社保卡里面。
1: 对。
0: 那我们需要拿着哪些材料到哪儿去办呢？
1: 单位人士或劳动者携带企业公章、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员工劳动合同复印件、员工个人社保卡复印件、高校毕业生呢需提供高校毕业证复印件、到延吉市就业服务局2楼大厅234窗口办理即可。
0: 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联系电话？
1: 有。那个，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自己符合扩大社保补贴的享受条件，自己可能是搞不懂自己所处的这个行业领域，可以拨打电话233-2662，236-4050进行咨询。我局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比对您是否符合政策条件。
0: 好，那刚刚有网友问哈。你像这个制造业、生活服务业都好理解，这个现代服务业哪些行业是属于这个？
1: 像现代服务业，比如像这个软件公司啊，物流快递、银行、保险、 这方面。

0: 就是属于像现代服务业
1: 新兴行业里面的。
0: 对对对，就是如果我觉得像大家是搞不懂自己所处的三大类行业，
1: 嗯，
0: 还是说给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1: 嗯，
0: 然后我局工作人员呢也是就是第一时间为您查询，
1: 嗯，
0: 看您符合哪一个就是享受的范围条件。
1: 嗯嗯，有朋友问说这个跟之前的灵活就业补贴一样吗？得要到社区去办吗？
0: 这个不是去社区，这个是上我们局，
1: 嗯，
0: 就是就业局234窗口，
1: 嗯
0: 啊，
1: 去办理是吧？
0: 大厅234窗口，
1: 嗯
0: 嗯。
1: 那这个需要社区登记吗？
0: 如果是像2025年、2026年失业半年以上人群呢，
1: 嗯，
0: 就是你得在企业吸纳你之前，
1: 嗯，
0: 在这个社区做失业登记，
1: 嗯，
0: 然后或者就是在这个就业平台做提前做上失业登记，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在我们企业吸纳你上班之前做的这个登记。
1: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刚刚给我们进行扩大社保补贴政策介绍的这位延吉市就业局就业事业管理科的魏科长啊，非常感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延吉市就业事业局创业担保贷款的王科长，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个创业担保贷款方面的一些内容啊。王科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啊。这样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创业担保贷款好吗？
2: 嗯，咱们这个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以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供担保，
1: 嗯，
2: 由经办银行发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
1: 嗯，
2: 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贷款业务。
1: 嗯，好，那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我想自己干点啥啊，我创业了，这边呢我想申请贷款啊，那哪些人可以申请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呢？
2: 咱们这个是在法定年龄内，未在其他单位就业的自主创业人员。
1: 这个法定年龄指的是劳动年龄是吧？
2: 对。
1: 嗯，就是说，首先你是在退休年龄之前。
2: 对。
1: 第二就是说没有说在其他单位参加什么自主创业。
2: 对，就是没有在其他单位交过社保的。
1: 哦，对，这么说大家可能就好理解啊。
2: 对，
1: 就没有说那自己灵活就自己交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这种可以吗？
2: 可以
1: 啊，这种可以。
2: 个体工商户的可以
1: 啊，这种是可以的。
2: 对对，
1: 你指的是没在其他单位交过社保，就是没有这个上班的身份，是不是？
2: 对对
1: 啊，这样对这么讲的话，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些。那你像，我们基本上也是给他划出了这几类的人群。你像平时在社区做了失业登记的，这部分人群是可以的。
2: 可以
1: 啊，就是家里面有这个大龄就业困难的，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复员转业的退伍军人呢？
2: 那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对
1: 啊，那还有哪些人群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2: 就是城镇登记失人员，
1: 嗯，
2: 然后就业困难人员，
1: 嗯，
2: 复员转业的退役军人，
1: 嗯，
2: 刑满释放人员，
1: 嗯，
2: 高校毕业生，网络商户，
1: 嗯，
2: 农村自主创业农民，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和脱贫人口。
1: 您刚刚说这个网络商户，网络商户，比如说我是做网店的，
2: 对，
1: 这种
2: 对
1: 啊，
2: 就是，
1: 我是做网店的，我自己家有点这个产业，然后呢没有实体店，但是我在网上开了一个店，啊，这种也可以吗？
2: 啊，可以可以
1: 啊，这种也可以。
2: 对
1: 啊，或者说，我是在这个延吉的这个周边农村啊，我有一个果园，我想呢在网上呢卖这个水果，卖水果可能我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经费啊，我需要申请贷款，我属于这个农村的自主创业这一块也行。
2: 可以。
1: 那他这个身份怎么来确定他是农村自主创业这个身份呢？
2: 是需要在他们那个村委会开那个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证明。
1: 哦，啊，咱们
2: 证明他是符合这个农民的身份。
1: 哦，
2: 对，
1: 就证明他是在这个农村有这个农村户口。
2: 对。
1: 哦，这样的话就可以啊。
2: 对。
1: 啊，那你像有一些人，他已经办了一些扶贫贷款了，那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申请。
2: 咱们除了咱们那个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和5万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
1: 嗯，
2: 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该没有其他贷款。这个没有其他贷款是指他有这个个人的那个经营性贷款和商业行为贷款。
1: 嗯，
2: 但如果有的话就不符合条件。
1: 哦，也就是说你像助学贷款、这个扶贫贷款、住房购车，这个属于正常的，不在我们审核范围里的啊。啊，还有5万块钱以下这个小额消，这个都是 不卡的。
2: 对，
1: 如果说排除了这些以外，我在商业银行我已经申请了一些经营性的贷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想再申请一笔小额担保贷款，这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2: 对，不符合条件的。对，
1: 所以咱们这个贷款的选择这一块有可能有一个审核哈。
2: 对，
1: 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
2: 首先是这个营业执照，
1: 嗯，
2: 然后符合身份的就业创业证或者高校毕业生、残疾人或者退役军人身份证材料证明，包括咱们那个身份证户口本，如果说是已婚的需要咱们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
1: 嗯，
2: 然后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
1: 嗯，
2: 然后征信报告，他可以选择用房产做抵押或者担保人做担保，
1: 嗯，
2: 可以二选一。
1: 啊，现在这个不动产抵押也可以了。
2: 可以。
1: 嗯，那以前就是有人说不动产这个抵押是不行，只能用反担保的形式，其实现在是可以，是吧？
2: 现在可以。
1: 嗯，那担保人担保这一块有什么要求呢？
2: 担保人是必须是延吉市本市的，
1: 嗯，
2: 在编的事业编或者公务员两个。
1: 那如果是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但是他没有编制，属于公益性岗位或者是合同聘用制，这种可以吗？
2: 不可以。
1: 啊，不可以。
2: 对，他得有编制。
1: 有这个在职证明。
2: 对。
1: 嗯，身份证、户口本。那这边有人问这个就业创业证到哪里去开？
2: 到营业场所的所在社区去办理。
1: 到
2: 营业场所的所在社区。
1: 比如说我是开饭店的，
2: 对，
1: 我这个饭店，我家在河南住，但是我的饭店开在北大，那么，我的这个饭店的社区是在北大某社区，我就到这个饭店所在的社区，
2: 对对对，
1: 到这儿去开这个就业创业证，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你的营业场所不要到你的本人居住场所，
2: 对对，
1: 你在哪儿干买卖，你就到哪儿社区去管你。是吧？我们这么来理解啊，属地管理啊，属地管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现在呢有意向想做一个项目，但是我还没做，我手里面没钱，我想做，我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申请这个小额担保贷款？
2: 咱们这个基于条件，基本条件是他有这个营业执照，然后有这个店面，
1: 嗯，
2: 才能申请贷款。
1: 就一定是你做起来了。
2: 对。
1: 但是他你做起来以后多长时间，这个有没有时间的要求？比如说你必须是要经营一年以上。
2: 这个没有时间要求。
1: 这个没有时间要求。
2: 没有时间要求。
1: 比如说我今天干起来了，我明天只要我这个店还在，我有这个场所，有这个营业执照，我就可以去申请。
2: 对对。
1: 没有说开完以后必须要达到多长经营的时间。这个要求。这个没有要求。但是必须得有，是吧？
2: 对。
1: 你说我有这个意向，我想去做，我来贷款，那这种是不行。
2: 对对对。首先咱们得有个营业执照。
1: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就是说你想做和你已经实际做起来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咱们小额担保贷款呢，它目前倾向性扶持的是已经做起来了，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啊，你遇到这个资金方面的周转的困难呢，或者是情况，我们可以申请来通过小额担保贷款来帮助大家来解决，是吧？
2: 对对。
1: 好，那咱们这块的最高能贷多少钱？
2: 咱们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
1: 嗯，那这个能贷的多少额度是不是由咱们这边来评估给他做出来的？
2: 对，是根据房产评估来的。
1: 就是担保的这个资产来评估是吧？
2: 对对。
1: 那咱们这个贷款，比如说我贷一次，我最多能用多长时间？
2: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年。
1: 就是说这个3年之内你还清就可以是吗？
2: 对。
1: 那就是说你是按月还还是按年还还是一次性还，这个有没有要求？
2: 对，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2: 对。
1: 那如果说咱们说小额担保贷款之所以要比我去银行申请的一些商业贷款有优势，它主要还是在这个利息，政府有贴息这一块，是不是？
2: 对。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的50%的贴息。
1: 嗯，利息的一半政府给你拿。
2: 对。
1: 自己拿剩下的一部分。
2: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这个贷款呢，我这个经营项目，我申请了20万的贷款，我做的比较好，我一年就还清了。我一年就还清之后呢，我第二年我继续发展，我还想再贷30万。那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继续吗？
2: 对这个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人，可以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但是累计次数不能超过3次。然后，经贸银行还可以给予那个无还本续贷的支持。

0: 本续贷这个怎么理解呢？
1: 无还本续贷是他不用还本金，
0: 嗯，
1: 直接就是比如说他已经贷了三年了，
0: 嗯，
1: 然后他还想继续贷，
0: 嗯，
1: 然后他不用还本金，直接可以申请递交那个申请材料，
0: 嗯，
1: 可以继续贷款。
0: 哦，这种情况也可以。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这边申请了个人的小额担保贷款，然后我本身我这是一个小企业嘛，我还想再申请一个中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这个可以吗？
1: 咱们这块只支持小微企业申请贷款。
0: 嗯嗯，哦，那两个可以同时吗？就本人我这边已经个人申请了小额担保贷款，然后我再申请一个小微企业的贷款，这个两个可以同时申请吗？
1: 如果说申请个人那个申请贷款了之后，也可以申请企业贷款，因为咱们这个企业。这个贷款是支持这个企业的，不是支持那个个人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企业就是贷款的话，就是支持这个企业贷款，
0: 嗯，
1: 就是给你这个扶持企业的。
0: 嗯嗯，
1: 不是扶持你这个法人的。
0: 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具体情况还要看一下，每个人递交上来的材料和你个人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政策上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只是给大家呢介绍一些，像刚刚我们说的魏科长介绍的扩大补贴，这个扩大这个社保补贴范围的内容介绍，包括刚刚毛科长介绍的是创业担保贷款的一些内容的介绍。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实际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或者是需要解答，那也可以呢给我们打电话啊，或者呢是给二位呢所在科室的这个部门打电话直接咨询啊，也可以啊，或者直接到我们这个社保大厅的是咱们是在社保大厅办不是在那个政务大厅办公，还是在直接在办公办公啊？
2: 我们是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就是，
0: 不是在这个政务大厅办公
2: 是
0: 吧？嗯，是在这个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咱们也可以直接到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去这个进行咨询，因为每个人你像这个贷款，他尤其是贷款，他的这个个人情况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只能是给大家介绍一部分的政策具体呢在涉及办理的时候呢可能要审核你的这个个人的条件其他的一些情况，有具体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到现场去呢来进行具体分析哈。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呢做客我们今天百姓热线延边好就业一环节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延吉市就业局就业事业管理科的魏科长和延吉市就业局创业担保贷款科的王科长，那给大家呢分别介绍了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和小额担保贷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希望呢二位嘉宾的介绍对于不管是咱们灵活自主就业的这个人群，还是想要这个重新创业这一部分的人群呢，都能够有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上的这个辅助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延边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出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参与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 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河北沽源县退军人事务局发布声明称，近期发现有个别人员冒用该局及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公务采购、公务接待等理由，向辖区个体工商户经营企业赊欠货物、挂账消费，谎称后期由单位统一结算付款。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就是打着公家的旗号去赊东西，可是偏偏就有商户信了，愿意先把货物给出去，先让客人把单签了。为什么？因为大家信的是公家这两个字。在普通小店主的眼里，政府单位不会赖账，公务消费是有保障的，再说平时也没人教他们怎么去核验公务采购的手续，只知道应当是靠谱的。骗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把老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当成了行骗的通行证。官方发声明划清责任，这个动作很有必要，但是说实话，也只是给自己摘清了干系。声明里说得明白，这些赊账单位是不认的，钱也不会还，那么最后谁来吃亏呢？还是那些小商户，货出去了， 钱回不来，找单位人家说不管，找骗子逮不着。对于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笔赊账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利润。所以文章认为，光发一个声明是不够的，报警是必须的，而且不能走走形式，该立案立案，该追查追查，只有让这些人真正吃到苦头，才能按住这股歪风。冒充公职人员挂账消费，不能让商户吃哑巴亏，破案也是必须的。有上海的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刚刚通车的吴淞江桥，桥上的盲道仅通行三天就出现了多处脱落，盲道板和桥面分离，下方露出了白色的胶状物，看起来如同直接粘贴的贴纸。网友质疑，这样的工程是如何通过验收的？建设单位回应称，施工过程当中部分工人操作不到位，没有将盲道板粘牢。这说明工人粘盲道板时，盲道板和道路的粘合度不强，粘合质量不达标。这不仅体现在已经脱落的盲道板上，部分没有脱落的盲道板同样存在质量隐患。建设单位还解释，盲道板脱落和上海的多雨天气有关。其实在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中，建设设计单位会考虑城市恶劣天气的因素，提升工程建设质量，以抵抗不利环境的影响。因此将盲道板脱落归因于上海的多雨天气，理由站不住脚。盲道板与路面粘合是否牢固有着标准的验收规范和要求，验收人员是否按照规范和要求进行验收，如果没有按要求验收，这是能力问题还是作风问题呢？在工程建设项目里，部分施工方为了偷工减料，实现利益最大化，会给验收方好处费，让其验收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盲道验收是否涉及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如果有，则性质严重，不容小觑。因此，这件事必须追责到底。河南杞县居民反映，该县人民医院出现了丁义珍氏的窗口，办理业务时站蹲两难。对此，杞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会安排工人拆除窗口的铁皮，彻底整改。丁义珍氏的窗口之所以刺痛人心，不在于建筑老旧、设施简单，而在于设计之初就忽略了患者的真实体验。试想，如果院方眼里有患者，心中有便民，那么还会出现丁义珍氏的窗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医院的服务对象里不乏老人、病患、行动不便者，他们本就忍受病痛、奔波辛劳，还要躬身低头到窗口去办理业务，这显然不是便民，分明是刁难。可以说，丁义珍氏窗口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其实丁义珍氏的窗口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日复一日的运转，来往患者的不便，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肯定看在眼里，可问题却一直存在，整改迟迟不动，非要等到网络曝光、舆情发酵才紧急补救。这种舆情不来、整改不动的被动治理，充分暴露出院方重管理轻服务、重表态轻落实的懒政思维。文章说，期待各地的医疗机构不妨以此为戒，多走出办公室看一看真实的场景，常态化排查各类不便民的设施短板，把问题解决在曝光之前。只有把便民服务落到每一处细节上，让患者多一份舒心体面，少一点闹心失落，公共服务才能真正暖到人心上。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级新生能力测试数学科目登上了网络热搜。这场数学测试当中，部分高考数学130分左右的新生仅取得了十几分，其中一位高考数学132分的同学只考了12分，有同学考了33分就已经排进了全校前500名。这次的试卷是以竞赛类的题目为主，难度大致相当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一试水平，低分是普遍现象。有人认为，这样超高难度的考试给普通新生带来的不是激励，是打击， 刚刚经历了高考，满怀期待来到了大学的新生，在入学第一场考试就遭遇了极低的分数，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陷入内耗。

大多数考生都没有竞赛学习的经历，即便高中稳扎基础，面对超出高中教学范围的题目也难以作答。所以文章认为，选拔人才不能以打击学生自信心为代价，高校可以保留拔尖人才选拔的机制，同时兼顾大多数普通新生的心理感受。一方面，学校应当提前向新生说明试卷的难度、阅卷标准以及成绩用途，避免学生误将这次低分等同于个人能力不足，陷入焦虑之中。另一方面，试卷的设计不宜一上来全都是竞赛难题，让学生无从下手，难度可以是梯度上升，兼顾基础题和拔高题，既能选拔出拔尖人才，也肯定了多数考生的高中基础。高校要在拔尖选拔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寻找平衡，耐心引导新生完成高中到大学的思维转变。近日，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和资深评论员胡锡进围绕英语主科地位的隔空论战，再次将这门常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学科推上了热搜。一边是高呼苦英语久矣，甚至贴上崇洋媚外标签的激烈排斥，另一边则是担忧削弱国际视野和上升通道的谨慎捍卫。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深陷应试的泥潭，语法完形靠刷题，口语交际靠运气，这种异化现象不罕见。许多学生耗费了大量的甚至是超出了母语和自然科学的课时精力，最终换来的却往往是哑巴英语和解题的套路。对于多数未来并不从事涉外经贸或前沿科研的普通人而言，步入社会以后，这些死记硬背的语法细则迅速贬值，高昂的精力投入和微薄的实用产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公众难免生出学无所用的疲惫感。面对这种广泛蔓延的应试挫败，要求降格减负的情绪反弹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只要尖端学术研究、产业国际化以及技术前沿对语言工具的客观需求依然存在，社会层面对外语能力的筛选和定价机制就不会凭空消失。我呢认为，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英语这门学科该不该存在，而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僵化评价机制，它不能提供差异化、阶梯式的弹性攻击。推进外语教学分层分类和等级制考核，强化基于真实沟通的实用能力考察，适度弱化高门槛选拔中的唯分数论，让英语回归信息工具和文化桥梁的本位，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长效方案。多名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吐槽学校的外卖被垄断了，全校师生仅能通过校内 APP 点单。前一天学生集中投诉，第二天校方宣布已经恢复了其他外卖平台的服务。学校恢复其他平台，学生能自主选择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事儿真的就能翻篇了吗？有些账还没有算清楚，那个叫胖乖的平台是怎么进来的？配送费又是怎么定的？商家说接其他平台的单就要被罚款，那那些罚款又去了哪儿？学校从头到尾没有给过一个交代。七月份学校发公告，要选一家企业做校园外卖的配送，但是选择谁，有几家企业来投，评标的标准又是什么，报价如何，师生有没有渠道知情？从公告招标到胖乖 APP 一开学就铺满校园，广告贴满了宿舍楼，这套动作熟练的不像是刚中标的项目。一个校园服务项目从公示到落地，正常的节奏是征求意见、试运行、听取反馈、调整优化，但从学生的反应来看，这些环节似乎都跳过了。我常说大学不该是这样的，学生交着学费花着自己的钱，却连一份外卖从哪儿买、花多少钱买都做不了主。管理者在拍板之前，至少应该先问一句，那些真正掏钱的人愿不愿意。据央视报道，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路旁两侧1公里内，近20家标注着

新能源加注站字样的加注站扎堆儿，而且有不少大货车前往加注。记者发现，加注站周围缺乏消防设施，地面没有做防渗漏处理，甚至有大货车司机在场地内打火点烟。更值得注意的是，站里卖的并不是所谓的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甚至不是合格的产品。近20家加注站扎堆在1公里的国道内，数量之多，密度之大，监管部门没能发现问题，被舆论逼迫以后才启动了事后的补救模式，这是国内的普遍情况。记者不报道，地方官员平安无事，记者报道，地方官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的做法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群众怎么会买账呢？如果说加注站的伪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可以糊弄监管识别，那么消防措施缺失，地面防渗漏处理不到位，是肉眼可见的风险。为什么监管部门连这种明面上的巨大漏洞都没有发现呢？这不仅仅严重危害了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让我们怀疑监管部门的风险排查工作是否真正得到落实。舆论监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并不能代替相关监管部门的日常履职。与其提心吊胆舆论什么时候来敲门，不如加强日常排查，严格监管纪律，提高执法识别能力，优化运作体系，把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治理应当是把问题解决在媒体曝光之前。500多万粉丝的防偷拍网红竟然是偷拍闹剧的幕后导演。近日，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张某等人出庭受审，一场以守护隐私为名实则造假牟利的黑色产业被彻底揭开。自己非法安装摄像头，自己摆拍检测发现的视频，渲染恐慌，吸粉引流，最终兜售毫无用处的伪劣检测仪，非法牟利数百万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贼喊捉贼，从提前将摄像头录入设备后台，再到酒店里对着镜头精准排查，整套流程行云流水，演得比真相更真。在他们的视频里，酒店偷拍仿佛无处不在，公众的隐私焦虑被一步步放大，而他们手里的检测仪就成了焦虑情绪下的救命稻草。讽刺的是，这根稻草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经权威机构鉴定，所谓的防偷拍检测仪根本不具备其宣传的检测功能，不过是收割智商税的劣质道具。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的个案，同期落网的百万网红松哥打虎也曾和该团伙合作带货同类产品。我要说，守护公众的隐私安全感终究要靠实打实的法治监管，依法严惩造假牟利者，压实平台的审核把关责任，规范产品的市场准入，才能让真正有需求的人买到靠谱的产品。最近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郑恩博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3个月前，他在宁波市开了一家书店，被追问北大毕业去开书店不浪费吗？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像郑恩博这样的学霸毕业以后就理应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有钱有地位。然而郑恩博以浙江省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后，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并且专心写小说，毕业后边写作边开书店，以此作为置业。以前类似的案例也经常见诸报端，但是郑恩博身上体现出的松弛感和对理想的执着仍然打动了许多网友。他说，我一直活在比较抽象的精神世界里，具体的事情做得很少，开书店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落到实处的生活阅历。以此来看，郑恩博这样做其实还是很清醒的，并非盲目之举。书店赚钱很困难，为了亏的钱少一点，他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流量。他写小说是理想，开书店是载体，厚着脸皮接受北大的标签的引流是生存的策略。这里值得称道的不是困在长山里的清高，而是不拧巴。这其实是一种成熟和务实。

先借力母校的标签养活书店和自己爱好的写作，再用写作来证明自己不止拥有标签。至于对他这一选择的最终评价，可能还需要留给市场以及他的作品的读者去回答。总监变成总林，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少了一个年字，时间表里出现了6月31号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日期。近日有媒体对 A 股上市公司的公告进行筛查，发现有14份公告存在明显低级的错误。这次筛查的起因正是不久前有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将人民政府写成了人民币政府，新能源写成了新雄远。不看不知道，一看全露馅，这些错误的离谱程度出现的频次让人震惊。文字疏漏不能等同于公司内控有重大的缺陷，但类似细节也往往体现着一家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作风。更值得追问的是，除了这些一眼就能发现的错误，诸如财务数据等关键信息是准确的吗？有没有经过认真审核把关呢？低级错误叠加，公告翻车频发，影响的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专业形象，还有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信任。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既然是上市公司，就不能老干草台班子的事儿，要拿出和上市公司身份相匹配的严谨、专业、用心。某种程度上，把小事干明白，才能干成大事。近日，一项追踪了2.6万名中学生持续30个月的研究引发了关注。学生使用 AI 后，作业效率和成绩明显提升，但是在需要独立完成的闭卷考试中，成绩却出现了下滑。我常说，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把一道题做出来，而是通过做题完成一次思考、推导、判断和纠错。如果 AI 直接给出了答案，学生得到的是结果，而自己冥思苦想的过程才是真正沉淀能力的过程。这就像是健身，机器可以帮你搬东西，但是不能替你长肌肉。 AI 可以帮学生查资料、讲知识点、提供思路，却无法替代大脑来完成真正的训练。所以面对 AI 进校园，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该不该用，而是怎么用。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不能让 AI 反客为主。AI 可以参与学习，但不能替代学习，让 AI 成为陪练而不是代打，成为启发者而不是答案机。毕竟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多远的，从来不是 AI 替你完成了多少题，而是离开 AI 后你还能独立解决多少问题。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我们要铭记历史的教训，从中汲取精神动力，以实干担当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通过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树立民族忧患意识。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的警示仍在回响。国弱遭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和发展并不容易，背后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依然激烈，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依然存在，无论是组织、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就是将其转化为实干兴邦的具体行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抗战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们不用像先烈那样真枪实干，但是仍然需要为国家发展冲锋陷阵。这场新的战役不见硝烟，却同样考验着我们的勇气、智慧和担当。新时代的实干兴邦是立足岗位，将爱国担当、团结奋斗等精神转化为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防巩固等每一个具体领域攻坚克难，创造价值。每一位程序员写下的稳健代码，每一位工程师绘制的精密图纸，每一位农民耕耘的肥沃土地，无数人每一次尽职尽责的微笑实干，都是民族复兴号巨轮前进的一朵有力浪花。钟声回荡，警笛长鸣，历史的回响清晰地叩击人。

当下。95年过去了，曾经的硝烟和呐喊已经沉淀为民族血脉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基因。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让我们将历史的警示化为居安思危的清醒，将英雄的信念化为岗位建功的激情，以实干担当让个人奋斗的涓涓细流汇入民族复兴的浩荡江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

0: 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努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1: 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讲述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故事。
0: 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
1: 急救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拧紧责任链条，持续发力攻坚，深化标本兼治，推动集中整治不断取得更大成效，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

清风正气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眼前。胡家福首先来到咸如镇南黄泥河村，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认真检查沟渠护碜、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施工质量。

管要紧盯项目立项、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专项审计、交叉巡查、大数据筛查、实地检查等手段，严肃查处规划设计把关不严格、资金使用不规范、工程项目带病通过验收、后续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违纪违法问题。施工单位要严控标准、精细作业，扎实做好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工程建设，坚决杜绝质量低劣、以次充好等问题发生，真正把每一处工程都建成为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造福长远的良心工程。在咸如镇城山子村，胡家福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认真查阅台账资料，逐项核对明细条目，详细了解村三资管理情况。他强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一个村屯最核心的财富，是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村里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民生焦点，要健全完善农村三资管理机制，细化审批流程，规范台账管理，严格公开公示，做到有据可查，闭环监管。要深入排查三资管理薄弱环节，坚决杜绝集体资产抵数不清、台账不全、低价发包、闲置浪费等乱象，切实维护好村集体和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胡家福随后来到敦化市第二小学，走进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厨房操作环境、食材储存保管等情况，仔细询问采购渠道、食谱搭配等细节。了解到该校食堂由学校自主经营后，胡家福指出，校园餐是事关学生健康成长、千家万户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学校要从严把控食材采购关口，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抓好食材验收、加工制作等环节，坚决杜绝恶劣食材、三无产品流入校园，把校园餐做成学生喜爱、家长满意的放心餐、营养餐。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在食材采购、劳务外包等关键环节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坚决杜绝截流克扣、暗箱操作、优期后邮等违规行为，从源头上严防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胡家福还就教辅材料征订、学生校服采购等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专项整治，坚决杜绝强制征订、变相摊派及违规加价行为，从严查处校服采购中收受回扣、利益输送等问题，让教育更清廉，家长更放心。在敦化市医院，胡家福先后走进医保服务窗口、慢病门诊，认真观摩智能自助系统、诊金支付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经办服务、便民举措、自查自纠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诊疗规范，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坚决杜绝过度诊疗、分解收费、串换项目等违规行为，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让群众看病更安心、更舒心。胡家福还来到敦化市社会养老服务中心，先后走进监控室、食堂、老年活动室等区域，详细了解运营模式、护理服务、入住率等情况，并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叮嘱大家保重身体、舒心生活。他强调，养老机构要聚焦医养结合、安全管理等重点环节，完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要着重抓好食品安全管理，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储存全链条关口，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和餐具消毒制度，坚决防止病从口入，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要充分考虑失能、半失能老人自救能力弱的实际，科学规划居住楼层，同步配强应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确保遇有火灾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州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胜阶段，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拧紧责任链条，细化攻坚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工作。

0: 作，坚决纠治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人和事，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牢牢把握整治重点，紧紧扭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集中发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坚决查办重大案件，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办理、指定管辖等方式，瞄准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沿着项目实施、资金拨付、招投标等关键链条深挖利益勾连，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复盘剖析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及时完善制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提升治理质效。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靶向攻坚，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绝不能让群众期望变成失望。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在国三三幺珲春段的中俄边境线上，有个曾经被当地人叫做琼阿拉的小村庄。如今这里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还迎来了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落地。更令人欣喜的是，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首次净回流。昔日穷阿拉如何变身幸福阿拉？系列报道《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今天播出第三篇《珲春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的振兴密码》。清晨，图们江畔层峦叠嶂，这座藏于东北虎豹公园国家公园腹地的边境村落在鸟鸣声中醒来。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目前有197户人家，距中俄边境线直线距离仅5公里。汉、朝、满等多民族在这里聚会相融，辛勤劳作。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因产业单一、设施陈旧，被当地人称作穷阿拉。记者首先来到了东阿拉村民江喜老人的家中。整洁宽阔的大院儿，装修豪华的房舍，超出了人们对于农村的固有印象。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2: 我家这个吧，基本上和楼房的装饰是一样，什么卫生间、地暖呢、这都有。
1: 变化始于一场精准发力的民生提质行动，遵循不搞铺张浪费、大拆大建的原则。几年来，东阿拉村争取上级资金4300余万元，累计修复破损水泥路近10公里，新建围墙栅栏12公里，11400米污水管网深埋地下，全村实现24小时稳定供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融入满族剪纸元素的特色围墙，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从灰头土脸到灰顶白墙，改变的不仅是颜值，更是村民对家园的归属感。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江喜：
2: 我这70多岁来到东阿拉34年当中，亲身建立了我们这个东阿拉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东阿拉改变了，还有我们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改变了，各方面是优越条件全都改变和提高了。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硬支撑，总投资5000万元的高密度循环水渔业养殖项目正加紧施工。这是东阿拉村依托当地优质的水资源及区位条件优势招商引资而来，未来这里将成为三文鱼养殖繁育基地， 另外，寿光智慧蔬菜大棚可开展反季节高效种植。

0: 同步打造观光研学点，并依托珲春区位优势对俄罗斯进行蔬菜出口，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土地与饲草资源优势、红木生猪养殖基地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共同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观光为一体的多元产业链。珲春新丰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1: 我们三味鱼草八月份正式投产，预计年产40万斤，填补了国内高端鱼的空白，带动了周边就业。
0: 产业聚人气，文化留乡愁。今年五一正式营业的满韵别院是东阿拉村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游客可以穿上民族服饰打卡拍照，体验一把省级非遗满足减脂，再品尝一顿地道的萨其火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校底合作，将闲置民房改造成满族民俗小院，实现了农房变客房、非遗变体验、乡村变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村民的旅游饭越吃越香。珲春市东阿拉村村民安春基：
2: 以前呢路太差太差，一沾上那凉鞋都能把底儿粘掉，不管是植树啊或者是花园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看我们现在老年人活动特别多，打麻将的、打门球的、跳舞的都有。
0: 一组数据见证蝶变，去年东阿拉村人均年收入达到34600元，村集体收入历史性突破110万元，常住人口回流100余人，曾经沉寂的村庄重现生机。从穷阿拉到幸福阿拉，这个边境小村用实干证明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珲春羊泡满族乡党委书记崔之鹤：
3: 在未来呢，我们将以东阿拉村为基础，在把三味鱼养殖和蔬菜大棚种植呢做强做大的基础上，以形成一种辐射，辐射我们全乡7个村，让其他的村的产业项目也能够以东阿拉村这种成功的样板为示范，然后呢也做强做大。
0: 如今这座边境村落正以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赵西强金鑫报道。
4: 9月16号，我州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会，欢送全州下半年应征入伍的优秀青年。州委常委、延边军分区司令员赵树奇出席活动。欢送会现场庄重热烈，顶水舞、军民鱼水情、强军战歌、红太阳照边疆等歌舞轮番上演，展现军民同心、戍边报国的家国情怀。仪式上，领导为新兵佩戴金达莱纪念章，承载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赵树起寄予新兵牢记家乡期盼和组织嘱托，发扬延边儿女吃苦耐劳、忠诚奉献的优良作风，苦练军事本领，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新兵们身披绶带，精神昂扬，纷纷表示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淬炼成钢，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当前正值秋季施工黄金期，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正抢抓工期，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完成主体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专注于服装生产，为延边服装产业注入新动能。位于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浙对口合作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基坑降水井及土方开发，临建设施已全部搭设完成。该项目由延边鸿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0.9亿元，占地4.2万平方米，建设包括2栋生产厂房、1栋附属设备用房，同步实施厂区道路绿化、照明、综合管网等附属配套工程。

0: 下一步计划进行基础及主体施工。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1: 主要建设是两栋厂房，是用来这个生产服装。现在目前项目正在进行这个土方和这个基础施工，预计今年是主体完成。今年的这个投资预计完成是4000万。
0: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延吉空港区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项目建设高效推进。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宇：
1: 前期办理手续都是帮办代办，协调这个外围的车辆运输和渣土的处置，能让我们这个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建设当中，全力的这个抓生产、抓安全和抓进度，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发展的信心。
0: 作为吉浙对口合作的重点产业载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展服装产业发展空间，助力我州培育壮大特色服装产业集群。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发挥校外教育主阵地作用，依托国学中心特色育人空间，集中展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度融合的阵地建设成果，着力营造说规范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走进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书法室，一群孩子们正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毛笔字。老师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声与沙沙的书写声，成为我州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共生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作为基础性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精心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开设了菱锦阁、织染教室、文化印记、活字印刷体验教室等9个特色体验教室。活字印刷体验教室以四大发明活字印刷为体验载体，学生们可自主选字、排版、上墨、印刷，通过亲手复刻千年文字文明，从而引导各族青少年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读好中华文，厚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此外，中心各楼层走廊、公共区域布设了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墙、推普海报等，营造出时时学规范、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于欢欢：
3: 我们作为延边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实践基地，我们也是延边州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的阵地和场所，为了更加有形有感有效的让孩子去接受，我们开展了很多喜闻乐见的活动，我们也是开展了很多关于语言文字这方面的课程和活动，目的呢是培养我们的孩子呢从小说规范化、写规范字、传中华魂。
2: 未来，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贯穿校外教育全过程，以语言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细推普工作，让推普工作走深走实，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近日在辽源市闭幕，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我州选派出800余名运动员参加37个竞赛大项。经过激烈角逐，我州代表团获得131金、61银、66铜，共258枚奖牌，团体总分2731.5分，金牌数、总成绩、团体总分均排全省11个参赛地市州代表团第3名，获得历史最好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创造我州参加省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2: 近日，由州委网信办、州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延边州网络安全技能竞赛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落幕。竞赛科学设置了网络安全知识选择、综合情景分析、专业实操、考3大

0: 提醒，覆盖网络安全基础知识、风险研判处置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知识储备、研判思维和实战攻坚能力。泉州300余名网络安全一线从业人员，经过初赛、决赛两个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汪清县人民法院的李栋获得个人奖第一名，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等10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9月12号至16号，为期5天的延边州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举行，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联谊交流。本次赛事由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延边州体育局、延边州老龄办提供支持，共分 A 组55家、B 组60家、C 组65家、D 组70家4个组别，采用9人制。绿茵场上，老将们传切配合，攻防有序，精准长传和果断射门，引来场边阵阵喝彩。九月是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赛事以金达莱银铃同心杯为名，旨在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赋能民族团结的独特作用，搭建跨区域文体交流平台，让各族中老年足球爱好者在绿茵场上增进了解，深化情谊，推动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度融合。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最终龙井一松亭队、延边卡尔美队分别获得55家、60家组别冠军，延边元老队包揽65家、70家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0: 9月18号18点，延边龙鼎科技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时段，2026至2027流行季，我州计划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在9到10月。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本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5: 城东有个戴鸿昌，人们以当地出了2个抗日大英雄为荣，但前者闻名遐迩，后者则鲜为人知。戴凤玲，字鸿昌，是敦化城东首富戴家的掌门人。918事变爆发后，这位年过花甲的开明士绅不愿做亡国奴，毅然率领全家老小参加抗日部队。他带领戴家军独立营，先后随吉林国民救国军司令王德林，后随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英勇顽强地战斗在白山黑水，最后壮烈牺牲。到抗战胜利时，戴家60多口人中，成年男人几乎全部牺牲，只活下来1个老头、2个寡妇和2个孤儿。戴凤玲祖籍山东莱州叶县周亭社乡河乡曹家堡，其第一代祖先戴胜济逃荒闯关东，来到吉林敦化沙河沿一带耕田为生，经过8代人勤俭持家，到第9代戴凤玲掌家时，戴家日益富裕，几乎将家乡附近的土地

全部买下，共有400多垧土地。戴凤玲生于1871年农历6月初一，原名戴万玲，字鸿昌，曾用名戴鹏玲、戴喜玲、戴西玲。他一生坎坷，四次遭遇匪劫，为了去晦气而四次改名。戴凤玲是他最后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字。作为大当家，戴凤玲把家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戴家大院粮食堆积如山，牛马猪羊鹿成群。戴家还在敦化、宁安开有烧锅、油坊等作坊和粮、酒、药铺等商铺。为平时打猎和防范土匪，他家固有不少炮手、养枪百余条。戴凤玲大高个儿，四方大脸，眼睛炯炯有神，留有八字胡，面部常带笑容。他身体结实，喜欢腰挎大侠枪，骑枣红马。他很爱国，有正义感，非常崇拜岳飞、包公、郑成功、杨家将。他为人厚道、豪爽、热情，和蔼仁慈，讲究信誉，好打抱不平，最讨厌仗势欺人、祸害百姓，因此他在敦化很有威望。每逢灾荒年头，戴家都主动减租，慷慨解囊，救济乡亲，曾收留4个讨饭老头住了5-6年。戴凤玲对于爱国教育极其重视，孩子们从小就跟随私塾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军事等内容。他对外人友好相处，对家人却严格要求。他15岁成亲，有6个儿子。他给长子、次子、三子分别取名克勤、克俭、克吉，认为勤俭家业才能兴旺发达吉利。孩子吃饭掉了饭粒，他都让捡起来吃掉，还严禁子孙喝大酒、抽大烟、赌博和懒惰。他说，人要有志向，要精忠报国，所以给四子取名克制。如果儿子能入选官府做官，他要求一定要像包公那样，所以给五子取名克选，盼望入选的意思。他说做人要走正道，所以给六子取名克正。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精通我国东北土地，东北军旧部营长王德林成立了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并自任司令。他出身绿林，曾经救过戴凤玲一命，两人祖籍同为山东，又兴趣相投，都反对俄国和日本的入侵，反对官府的腐败无能，因此叩头结为盟兄弟。戴凤玲深明民族大义，早就对日本人在我国东北的掠夺行为深恶痛绝，曾资助过反对日本修建敦化到延吉铁路的行为。戴家在宁安、敦化的商铺、典当行，日本人多次要求合作，都被他严辞拒绝。日本人为此多次挑起事端，敲诈了戴家不少钱财。戴凤玲早就为抗日做好了准备，陆续变卖或出兑了宁安、敦化城内的买卖，并添置200多条枪，加上家里原有的，共有300多条枪。他还聘请了一个东北军退役军官来戴家。1931年12月的一天，王德林率救国军来到戴家大院，在接风宴上对戴凤玲说，大哥，日本鬼子已经欺负到家门口了，这回我跟小日本干到底了，你也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抗日吧。戴凤玲立即说，我早有此意，愿舍家追随盟弟，共同抗日报国。

鸣激动得热泪横流，当即任命戴凤玲为国军第五营营长，让他迅速招兵买马。第二天，戴凤玲就以家中100多看家护院的炮手为基础，又动员200多名青壮年村民，大多是猎人，组成了救国军第五营，也称独立营、戴营。全营分为3个连，任命3个儿子克勤、克俭、克吉分别为连长，4子克志等9名亲人为副连长，2个孙子为营长警卫员，6子克正为传令兵。就这样，戴凤玲率领戴家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征途。不久，戴营跟随国军第一次攻打敦化县城，因被内奸泄露消息，日本援军赶到而不得不撤退。为避免日寇报复，戴凤玲派人急速给沙和岩家人送信，叮嘱他们将家中的枪支弹药、钱款、布匹、车马一起带走。钱款分别装在20多条麻袋里，加上粮食，共装满了30多辆大车、几十张爬犁，其余的用马驮。戴家老少分别骑马、坐车、步行，跟随救国军一起撤退。这些钱物后来戴凤玲都做了军费，还捐献出一部分给其他的抗日部队。追踪而至的日寇将戴家大院包围，用刺刀捅死留下看家的老人戴凤玲的弟弟戴万生，放火烧毁了80多间房屋和几个粮仓，只有3只梅花鹿从大火中逃出，跑进了深山。戴营组建后，先后跟随救国军参加攻打敦化、额木、蛟河县城的战斗，极大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每一次战斗，戴凤玲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戴营子弟兵多是炮手、猎手出身，胆子大，枪法好，也争先恐后，打得敌人魂飞丧胆。戴凤玲治军有方，军纪严格，他在独立营建立了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组织架构和规矩，每个连设一个连长、3个副连长，排长、班长也是一正三副，规定在战场上如果连长牺牲，第一、第二、第三副连长依顺序自动接任连长指挥，排班也是如此，一个班10几人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组5、6个人，前排中间是打枪最准的神枪手，不用瞄准，抬枪就射，弹无虚发，边跑边打，专打敌人的机枪射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他左边的人负责递枪，右边的人负责接空枪，并传给后排的人退弹壳、上子弹，再递给前排的人，如此循环往复。这样的战斗小组以枪法准、冲锋猛的优势弥补了武器上的劣势，在几次突围战斗中效果很好。1933年1月，面对日寇重兵包围的严峻形势，救国军退至紧靠苏联国境线的黑龙江省东宁老黑山地区。王德林司令决定率领救国军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退入苏联，再绕道回到关内。临行前，在绥芬河旁，王德林对戴凤玲说：“大哥，你也跟我去苏联吧。”戴凤玲说：“我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到异国他乡。”王德林还说：“那好吧，那你就和吴义成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往回打。”老哥俩双手紧握，眼含热泪，久久不愿分开。他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1935年，戴克正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前的一天对戴凤玲说：“爹，我和几个哥哥要参加共产党，你也参加吧。”戴凤玲说：“

爹老了，快70岁的人了，共产党规矩大，我就不参加了，我怕达不到共产党的要求，给你们丢脸啊！你们哥几个去参加吧，无论你们干什么，我都坚决支持。你们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绝不含糊。记住，不打跑小鬼子，我誓不罢休，绝不放下枪杆子。代营开始组建时300多人，但在残酷的战斗中不断减员又不断补充。1935年8月，部队在东宁遭遇敌军重兵包围，代营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浴血奋战，损失惨重。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后，代营被编入5军。由于抗联没有营的编制，加上代营只剩下不到100人，因此其独立营的编制被取消，人员分散编入其他队伍。军长周保中考虑到戴凤玲年事已高，委任他为副团长，专门负责军需等后勤工作。1937年春，在日寇不断围剿下，抗联五军给养十分困难，留守宁安一带的戴凤玲奉周保中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个副连长，都是戴家子弟，回家乡搞粮食，不幸被汉奸得知，7人被捕，全部惨烈牺牲。8月初，为解决部队缺粮的燃眉之急，戴凤玲亲自带着三子戴克吉等30多人潜回家乡筹粮，但不久他被汉奸发现告密，为了不连累他藏身的那家亲属，他把随身携带的2把手枪藏起来后束手就擒。日本宪兵为防止会武功的戴凤玲逃跑，将他的大拇指用铁丝捆住，另一头穿进锁脖骨，押往东化县城。戴克吉率人在半路上试图营救父亲失败，与10多名战士当场牺牲。沙河岩的老人至今记得，戴凤玲被鬼子绑着在汽车上游街示众，他镇定自如，大义凛然，对乡亲们说：“没什么，不要怕，小鬼子早晚要完蛋。”在敦化宪兵队，日寇对戴凤玲严刑拷打，百般摧残，折磨多日，逼问他抗联五军和周保中军长的去向。戴凤玲宁死不招，对鬼子骂不绝口。1937年8月11日，残暴的日寇用2块钢板将戴凤玲捆在中间，点火焚烧，最后将奄奄一息的他扔进了狼狗圈。67岁的老英雄戴凤玲就这样壮烈牺牲，精忠报国。据戴家后人统计和党史专家调查，戴凤玲一家的直系亲人为抗日总共牺牲了50多口，戴凤玲的一个亲弟弟、3个叔伯兄弟、1个女婿、一些侄孙，还有10几个戴家女眷，都牺牲在抗日战场或因抗日受伤而死。到抗战胜利，戴家活下来的只有戴凤玲的七叔戴广禄，还有几个寡妇和几个孙子辈的孤儿。戴家辈分最大、年纪最大的是戴广禄，仅比戴凤玲大3岁，是他的七叔，在戴家大院时负责驯养梅花鹿，管理中药材，给家人治病和制作火药，用于打猎和训练。参加抗日部队后，他主要负责给伤员治疗外伤。在一次部队在战场上抢救伤员时，被敌人炮弹击中，由于弹片没能取出，后来回到家乡几年后，因为伤病复发，伤口感染而去世。戴凤玲的6个儿子先后牺牲，长子戴克勤1936年在东宁突击战中腿被打折，身上3处受伤，躲在深山一个老人家里养了一段时间后，辗转回到家乡继续养伤，不久因被汉奸出卖而被捕。他面对日寇酷刑绝不屈服，后来经我地下党做工作，

一个远亲保释出去，1945年3月因伤重而去世。次子戴克简1935年末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牺牲。三子戴克吉1937年在营救被捕的父亲时牺牲。四子戴克志1935年和敌作战中因重伤而牺牲。五子戴克选是戴家唯一没有直接参加抗日队伍的人。父亲举旗抗日时，他正在吉林读书。在抗日队伍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吴泽民、陈汉章的建议下，戴凤玲让他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戴克选转为伪吉林地方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敦化伪警察部队，做了抗日队伍的地下情报员，多次为部队购买子弹提供情报。1940年，他在一次为抗联购买500发子弹时，因数量较多而被两个同事怀疑并威胁。戴克选在和这两个伪警察搏斗中，头部被打伤而晕死在路边，被人发现后送回家中，4天后不治身亡。六子戴克正，共产党员，由一名警卫员逐步成长为团长，是抗联五军军长周保中重点培养的优秀军官。1938年8月13号，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当此抗战深入，东北游击运动极其吃紧之时，余对克正同志必以寄望甚深，不幸为时未己，为民族国家牺牲光荣，堪同日月齐光。为今五军栋梁摧毁，后继乏人，殊为感慨也。戴家军男人抗日无孬种，戴门女将也不含糊。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土匪遍地，戴家大院多次遭到匪劫。戴凤玲要求家中女人也要学会打枪，日常在家除了看护孩子做家务外，还要协助炮手看家护院。寇氏出生于敦化沙河沿寇家屯一个大户家中，自小聪明伶俐，跟哥哥们在私塾中读书写字，有一定文化。1913年，18岁时和戴克简结婚，生育了4个孩子。寇氏性格朴实大方，嫁入戴家后相夫教子，任劳任怨，有主意，有担当，有威信，能很好地处理家族关系，深得掌门人戴凤玲和全家上下的喜欢。公公就让他参与处理家庭事务。寇氏还善于学习，领着大儿子和女儿跟擅长中医和火药术的七爷戴广禄学艺，基本掌握了中医和火药引信的制作，在以后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戴家媳妇中，寇氏的枪法最好，双手会打枪，可以骑在马上，一手打枪，一手给另一支枪压子弹，在抗日队伍中被誉为双枪女杰，很有名气。寇氏能说会道，很有组织能力，被戴凤玲任命为独立营救护队队长，并负责炊事后勤等事务，带领戴家妇女缝制衣物，照看伤员，运送军需。一有时间，他就组织家属们挖野菜、采野果，补充军粮的不足。除了照顾老幼伤员之外，戴家妇女有时也参加战斗。因为寇氏裹了小脚，行动不便，就跟女儿戴素云一起骑马行军。寇氏是戴家妇女的主心骨，是全营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一个人。她非常坚强，除了丈夫牺牲时哭过一次，此后就硬下心肠，很少掉眼泪。随着戴家人在战斗中不断牺牲，安慰家属也成为了寇氏的一个经常性任务。1935年，戴克正的妻子蔡氏因长期随军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在儿子戴有喜不到1周岁时就患病去世了。从此小有喜就由妻

二大娘寇氏抚养。可是寇氏对自己的小儿子却因患病疏于照顾，导致下肢瘫痪而夭折。随着日寇对抗联的围剿日趋严重，战斗更加频繁，周保中决定代家家属不再随军行动，而是留在抗联密营，到服装厂、医院等部门承担缝纫、医疗等任务。寇氏和戴素云学会了用缝纫机积极为抗联将士制作衣物。1938年秋，周保中派人捎口信，让幸存的戴家老幼疏散隐蔽起来，设法把戴克正烈士唯一的儿子抚养长大。寇氏遵照周军长指示和戴凤玲生前的嘱托，担负起延续戴家血脉、保护戴家后代的责任。在寇氏和年过七旬的戴广禄的带领下，戴家孤儿寡母扶老携幼，昼伏夜行，跋山涉水，一路乞讨，用了约一年才从宁安返回东化。他们隐姓埋名，分别隐蔽在一些亲属家中，艰难地活下来，直到迎来抗战胜利。寇氏唯一的女儿戴素云也是抗日女英雄，她自12岁起就协助母亲救护照顾伤员。1932年10月，在攻打宁安城战斗中，总指挥周保中腿部中弹，子弹卡在两块骨头中间，寇氏和另一名军医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取出来，因为没有麻药，疼得周保中冷汗直流。胆大心细的戴素云说：“我来试试。”他用自己的发卡在枪缝中别弯做一个钩子，加上镊子和钳子，经过3次努力，终于把子弹取了出来。周保中对他赞不绝口。大胆机灵的戴素云还经常担负放哨、传递情报的工作。他有时女扮男装，有时扮作讨饭的，有时扮作挖野菜的，把情报纸条藏进头发或鞋子里，然后送到指定地点，石喇子边、树洞、怪石底下，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戴素云后来与抗联地下交通员季荣结婚，一起为部队做筹粮、收集情报等工作。他于2005年在长春去世。这个英雄之家的抗日事迹，世人将永远铭记。

0: 梦想健康，健康延边。
1: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研究

0: 延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出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即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的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 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

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

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皮肤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
这个瘙痒呢，多为全。

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多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聊完分型了，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呢，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啊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是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宋春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
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

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啊、神经性皮炎啊、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顺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有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

0: 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把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啊，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

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只能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

0: 15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4-5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10分8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又没它效果在这儿呢？ 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呢，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都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钱。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拿

0: 补了嘛，补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胶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0: 嗯、
1: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1: 嗯，
0: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
0: 哎、
1: 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
0: 嗯、
1: 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2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3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3: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觉得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还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3: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1: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
3: 呢，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 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3: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3: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3: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3: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等目标。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鲁山脉，与也门政府军展开交战。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2: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1: 今天上午，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3: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日本の一市民とし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日本の人たちは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有効的な
1: 918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 918是刻在中国人心头的历史伤疤，更是激励民族砥砺前行的时代号角。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出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
2: 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3: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4: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5: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
3: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4: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3: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6: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2: 15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

0: 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5: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4: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

0: 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继续关注也门局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
2: 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交战。
3: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2: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2: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常，乐享健康。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3: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今天，日本央行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

0: 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后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雨范围广泛，集中在四川盆地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展开影响，在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到东北地区将会开始降雨降温，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陆续下降4到12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15到28度，银川15到27度，西安18到25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6到24度。

0: 塞9到20度，广元18到26度，南充20到26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3度，邯郸20到32度，鹤壁17到29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8到20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4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5级，巴士海峡偏东风3到5级，南海西北部东风4到6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5: 上回书说到港口举子各举刀枪冲过卢沟桥，杀了一宿，又杀了到第二天的中午，站一天一夜，到最后啊，这138辆铁叉车上来了，也被港口举子砸个乱七八糟。要是那里别爆花死，还不至于有主将他一死就完了，坨坨再掉人来不及了。可是就在这阵，朝中的援军要到的时候，变天了。乌云滚滚的，哧溜一闪的，嘎啦一声雷呀，紧跟着哗下去，瓢泼大雨啊，异常大雨啊，对面都不见人呐、像搬倒天河相仿，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哇哇的，一个浇成水机一样。不管你是援军还是港口举子，想要走都寸步难行。那朱元璋啊，眼睛睁不开，手中的枪上下几的划了，也不知道往哪儿跑，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一口气干出30多里地，是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都疼，实在受不了。这是什么时候？第二天的二更天的2天了。朱元璋想，我先歇歇，我等等，等着我的弟兄们。就这样甩灯下马，把缰绳往旁边一拴，靠在树这往这一坐，再也起不来了，就觉得浑身骨节都疼啊，也说不清哪难受，这一靠就昏过去了。为什么？又饿又累，刚才呀、没有精神支柱，在那绷着呢，一泄劲儿全完了。等他再醒过的时候，是第二天的晌午。睁眼一看，朱元璋没吓死，怎么？战马和兵刃、盔甲全丢了。因为下雨的时候，他把盔甲摘下来啊，包包挂在鞍桥上。因为旷野荒郊，也没合计有人拿走，结果全丢尽，自己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往四外看看，甭说是哥们弟兄啊。

港口举子一个也见不着，是什么地方呢？哎呀天哪，可糟了。是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分文皆无，又没有脚力，寸步难行，我上哪去？朱元璋有点难受了，想我这么多年呢，别看大伙说名声挺大，我寄人篱下，都是朋友帮助我吃喝。进五合场之前，在老韩家住了二年多，可把老韩家搅坏了。我和二哥都在人家，现在上哪去？没有地方存身。哎呀，怎么办呢？朱元璋现在发烧了，为什么呢？累得一身汗，叫暴雨浇的。你这么说吧，那阵没有体温计，要测着体温，最少得有39.7度。强挣扎走几步，喝口捧了口水。我上哪去？哎，还有一家亲戚，好的时候想起来人家，困难想起来，就是安徽的滁州，我有个舅舅叫郭光清。想当初我在濠州当官的时候，有人给我送信，说我舅舅做买卖发财了，叫我去一趟，我没去。听说我姐姐重阳姑13岁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成亲不到10年，丈夫死了，有个儿子叫李文忠，也到我舅舅家去了。我姐姐守寡，带着外甥住在我舅舅家，现在穷了没用去，找我舅舅。可此地距离滁州路途遥远，什么时候能到？哎，天哪！可惜我生在三光之下，不但不能干一番事业，连吃饭钱都没有，这可怎么办？走吧，要饭吧，讨饭要饭，晚上住破庙，白天呢找没人地方要点吃的，或者是到庄子地点裸点什么吃。大招不敢走，为什么？他建设至正皇帝，大闹五科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化影图形，抓他呢，他敢去吗？一走就是2多月呀，衣服破烂不堪，这病始终也没好，又仗着体格壮凑合走呢。天已经冷到11月了，是啊，8月15走了2个月，不11月了。天气挺冷，身上没衣，肚上为食，又发高烧，是越走越走不动。天色将晚，又下起蒙蒙细雨啊。安徽一带阴雨天哪，那才糟糕呢，特别凉，他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抬头一看，嘿，天无绝人之路，前面是破庙。破庙墙壁已经堆了，看这意思没有人，我到里边暖和暖和，就这么推庙门进来。来到正殿一瞧，那泥胎呀，胳膊腿都断了，甭管怎么地一堆草，看这意思是要饭的。哎，在那歇的地方许是吧。哪知道啊，他刚一迈庙门，眼前一发花，扑通就摔倒了，昏过去了。就在这阵儿，有两个要饭的手里拎着黄瓷瓦罐，拿着打狗灶条要进庙里头啊，热点吃的。哎，看见朱元璋了，哟，这又穷哥们儿，还有气儿。哎，不是饿的就是病的，不是？咱管不管？别介，今儿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把他弄去呗。行行，来来来，我黄瓷瓦罐送在了庙里头，把它周起来，往稻草上一放。可能是又冷又饿，热点吃。三块石头，燎点火，把剩这个破饽饽、破饼子汤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把朱元璋周起来，翘个牙齿。哎，朋友，穷哥们，凑我吃点啊。一勺一勺喂，朱元璋是又冷又饿，昏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明白过了。有人往嘴里喂东西，他知道吗？咽。哎呀，这些东西怎么这么香，这么好吃？什么呢？一会儿功夫，人脸儿要的东西，他都吃到肚里了。出点汗，精神点了。哎呀，一看面前两个人都在26、27岁，衣服虽然破了，但是都挺精神，俩说又缓解过来了。这位穷哥们儿怎么样？好点了吗？哎呀，是不是我把

0: 你们东西给吃了。
1: 是啊，哎呀，你们喂我什么呢？怎么这么香啊？
0: 哎呀，这东西倒好了，
1: 什么东西啊？珍珠翡翠博玉汤啊！我告诉你，皇上吃的我们都给你了，
0: 是吗？那你们吃什么？
1: 不要紧，我们比你还强，还不至于像饿你这样。哎，熊哥们，好点了吧？
0: 我就是冷，哎，我这破棉袄给披上点。
1: 别的你，
0: 哎，没事没事，看见你是有病了。
1: 哎，我熊哥们，你不是本地人，
0: 是哪的人？
1: 哦，在下是亳州人。
0: 亳州住什么地方？
1: 我住在朱梨乡。
0: 小地方呢？
1: 小地方叫孤庄村。
0: 耶，贵姓？
1: 我姓朱啊。
0: 我打人知道不道？
1: 有个叫朱元璋的。
0: 你问他干嘛？
1: 嗨，我们俩要不是朱元璋啊，绝不能闹今天结果，哪能要了饭了呢？朱元璋啊，他可把我们坑苦了。
0: 把朱元璋吓一跳，心想这俩人我不认识。
1: 哎，你们认识朱元璋吗？
0: 不认识。
1: 有亲戚吗？
0: 没有。
1: 有仇吗？
0: 也没有。
1: 那你们受穷怎么能怪朱元璋呢？
0: 嗨，别提了，我们是滁州人，我们东家姓郭，我们奴随主姓，我叫郭福，他叫郭禄。我们东家有个外甥叫朱元璋，三年前呢在亳州当官，还是挺大个官儿，也不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人就没了。我们东家急得要命，不但东家着急，朱元璋的姐姐和外甥啊也住在我们东家。哎呦，这个表小姐天天哭兄弟啊，弟弟没办法，派人四处找，隔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前不久得了个信儿，有个赶车的说啊，说朱元璋啊住在了亳州的韩家寨，就这么我们老东家给我们两个拿着银子到韩家寨去找朱元璋。到那一问呢，来去了，听说朱元璋进京赶考去了，我们往回来走在半道遇见强盗，把钱给我们搜走了，衣服也扒光了，我们两个要饭了。走一路要一路啊，就这么好不容易才来到这儿。这离滁州近了，外边下雨，我们两个想避避雨，把点剩吃的打扫打扫好回家。 哦，
1: 朱元璋点点头，你们东家是不是叫郭光清啊？
0: 对呀。
1: 你们家表小姐是不是叫重阳姑？
0: 对。
1: 还有表小姐有一个孩子叫李文忠，对不对？
0: 哎，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0: 哎呀，郭福郭禄啊，
1: 买进遇见卖进的了，我就是朱元璋啊。
0: 啊，你是表少爷？
1: 哎，一点都不错。
0: 哎呦，
1: 表少爷你好，我们两个给你磕头了。表少爷，刚才言语有些冲撞，你可原谅。哎，不算事儿。
0: 是是是，你们俩不找我哪能遭这个罪呢？
1: 哎呦，表少爷你有病，你看你烧得红头胀脸的，怎么办？外边下着雨，你又有病，这么办？你呀，在庙里等着，我们两个跑步到滁州，准备几套衣服，再弄辆车把你接回去，好不好？
0: 朱元璋点点头。为什么？
1: 他知道自己病挺重，头重脚轻，外边下雨，走道的困难，尤其是刚才呀，喝了点折罗，浑身有汗，外边再叫雨浇一下子，病更重了。
0: 好，
1: 既然这样，你们俩费心，我再等了。
0: 可别走啊，我们可算找到你了，即使我们两个要饭找到你，我们也值得。
1: 别动别动，我们走了。郭福郭禄走了，朱元璋往坡庙里坐，是越坐越冷，身上披着郭福的破棉袄也不行。他一看呢，神像后边避风，他把这堆草啊抱着来到神像后，

爹一扑，往这一靠，破棉袄一披，哎，风小多了，也暖和点儿了。挡着吧，挡人的滋味是最难。本来走的时间不大，他觉得可长了。就这功夫，就听外边痛痛痛，泄轰了泄轰，跟砸夯一样啊，进了不少人。有个人说话指胡马，大嗓门啊，哎，快进来进来进来，还热烈暖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这么动静？朱元璋啊，欠身往外边一看，嚯，外边进来十个大小伙子，这十个人呢，也不知道怎么凑到一块儿，个头高矮那块都一般大，都身高丁丈，头一个变脸朱梅呀，也就在个十八九岁，最大不超二十，后边花花脸的、黑脸的、白脸的、黄脸的、红脸的，特别是前边变脸朱梅这个，可能是个小头，青布棉袄、青布裤子打着补丁，头上戴个破毡帽，肩上有个小兜子，这边呢拎个干脸口袋，哎，来来来，进来进来，哗。往神像台这一放，那个呢也是手里拿个干粮袋也往里放，这十个大个把干粮往这一放，哎呀高兴，你看外边下雨啊，人家可一点不觉得冷，怎么体格好啊。哎，我说诸位，我师父教我本事了，你们知道吗？我告诉这本事才高呢，是吗？你练练我看，你瞧着啊，我师父说我这招练好将来天下无敌，你们瞧着啊。好，只见他把胳膊一伸往这一站，哎，这叫一条扁担，随后啪一翻身，扁担一条，好不好？当然好，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了。那个过来了，黑大个，我师父教我了，你看着啊，瞧着啊，左手放上边，右手放下边，看着啊，这就是老虎大张嘴，嘿，这就张嘴大老虎，你们说好不好？好，真好。朱元璋一看，哈哈，插着鼻子气歪，真是师父不明弟子愚啊。哦，一条扁担，扁担一条，老虎大张嘴，张嘴大老虎，是什么招啊？这不误人子弟吗？这能教出功夫啊？胡闹！再看呢，另一个过来了，嘿，你们这四招好，不如我的。我师父说了，我这招要练个三年五年呢，我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你们瞧着啊！朱元璋想，大概这个能力大了。只见这个大个子把眼睛一合，手往下一放，原地转圈，嘴里念着：“鬼车转，鬼车转。”天下英雄打一半。朱元璋一看可气乐了，这纯属是二百五缺心眼儿啊，这还打一半呢，噗呲儿他笑出声了。这一有动静，这十个大个听见，谁有小偷，快抓住他。呵，这十个大个子有的蹭上了神台，有的往后边转。朱元璋一看人家知道了，我出来吧，赶紧站起来过来。几位，哎呀，是我，哎，小贼，前天你偷了我的饺子，你赔；你偷我两个肉饼，你还给我；你给我包子，对了，上回我的碗还没呢，都在你偷去，你拿出来。朱元璋一想，嘿，人要是倒霉，喝两嘴都塞牙缝。他们在那鬼车转，我噗呲叫出声来了，赖我是贼，就凭我偷包偷饺子。哎呀，诸位诸位。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贼，我没偷你们东西，偷了，没偷你在后边坐着，哎，前边太冷，我在后边避避风。胡说，不对，赔饺子，赔饼，拿包子，快，娘拿，娘拿送你。哎，别别，我确实没拿。变脸猪没得过来了，怎么，你不赔啊？这么吧，比比武吧，你要能把我打败了，你就不用赔了，打不过。你都得赔。朱元璋一想，一会儿我舅舅来接我，
你说我到人地面打架，这是什么事儿？

0: 看这几个人愣愣呵呵的，缺心眼儿，我也缺心眼儿啊。哎呀，几位，我打不过你们，东西我也没拿，我不赔，我也不跟你们打，那不行。要不就赔小子，要不就得跟我们打，打。哎，我打不过你们，打不过也得打。朱元璋一想，还叫他缠住了，那就试试呗。那好，你们是一块上呢，还是单打独斗？哼，我说了算，他们都是我兄弟，你把我打败就行了。朱元璋好，那你过来吧。哼，正好试试刚学的本事，看好使不好使啊。好，噌，往前一窜，你别看笨呢，他个儿大呀。朱元璋80多的个，这位1丈多，高半截呢，往上一扑，好一咣，无就一拳。朱元璋一看这是笨将，也不会呀，怎么办呢？叫急了他，把他扔趴下，他就不张罗打了。他得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然这鬼车转，他认为天下无敌呢。拳头来了，微微一闪身，这个手扒捧没对劲，把手脖叼住了。嗯，这个手啊一推他的肋软肋，别使劲，砰，啪，哎呀，哎，叫你捡着来，不算不算不算不算。朱元璋是。我捡着了，不算，你再来再来，不算。两个大拳头跟朱元璋的太阴穴打下来，朱元璋来个童子拜佛，还唰用这仙女推窗，啪一磕他的胳膊，所有望双掌老君推杯，轻轻推肚子，趴下，大个噔噔噔噔，哇，来个四脚朝天的。哎，不错，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呀，他刚往前进身，朱元璋一个扫堂腿，说屁呀，这回事儿重了，来个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带抢脸啊，往那一趴他不起来了。朱元璋说，哎，起来再来啊。
1: 不起来了，起来还得趴下，费事，我在这趴着吧。
0: 嘿，这有意思。哎，起来起来起来，行嘞，有两下子，行，这么办吧，每天我们的包子馒头饺子都分你份儿，哦，就这两下子我们服了。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表少爷表少爷，你看谁来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嗯，从外边进来四个人，前边两个人是家人郭福郭禄，接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长得很漂亮，17、18岁，中等身材，头戴白缎子的软罗帽，迎门高打3叉四不叶鬓边的碗口大红绒球，身穿月白缎的短靠，外披着斗篷，白脸重眉朗目，鼻直口花，一看认识谁呀，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几年没见，个子长高了，身后跟个老者，年纪50已过，头戴古铜色圆外巾，迎门安宽美玉，后边是宝蓝色的飘带，身穿古铜色对花圆外长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烟，后底的斧子履，外边披着斗篷，往脸上看慈眉善目，花白胡须，老人见老了，正是他的舅父郭光清啊。舅父你好，生儿给你磕头了。郭光清看到朱元璋眼泪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了，朱元璋的母亲是郭光清的姐姐，他的父亲是郭光清的姐夫，现在朱元璋的父母和三个哥哥都不在了，老朱家就剩这么一个，郭光清怎么能不难过呢？孩子，哎，找不着你，我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啊！孩子，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老人家，一言难尽呐，我没能给您问安，我不孝。别说这个，回来就好，快到家去。就这阵儿，李文忠过来了，舅舅，我给你磕头了，我妈可惦着你呢，我也怕。

0: 你回来，哎，好孩子，长高了。哎，你长这么大，没穿舅舅一个布衫，没吃舅舅一口东西，我真觉得惭愧呀。别说这个，我在这什么都有啊，用不着啊。这真的十个大个傻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世忠。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4: 今天不开车。
5: 今天绿色出行。
4: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5: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4: 哎，不坐电梯吗？
5: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0: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

0: 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伟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

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

0: 大家讲到了咱们人体当中的阳气到了胃啊，就是胃气，胃气足咱们胃部的消化功能啊还有抵抗能力啊就强，胃气不足啊消化能力和抵抗能力就差。同时你也讲到了为什么说入秋之后要培补胃气非常重要。
1: 嗯，是的，可以说培补啊咱们胃气呢是非常啊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咱们中医啊不常说吗，肾呢为先天之本，而这个脾胃呢为后天呢之本。把话说得通俗一点啊，也就是说啊，如果说一个人你连吃饭都吃不好了，你说你的身体能健康吗？啊，可以说肯定啊不健康的，是不是？你以食为天嘛，啊，咱们是普通老百姓，咱们呢也啊不会什么各种丹术，啊，也呢不懂啊一些什么啊养生啊或者锻炼方式。那么首先呢，咱们一定啥要吃饭吃得好啊，也就啥呢啊，咱们这个胃，它对于咱们饮食啊这个营养当中的吸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呢也是啊咱们人体啊吸收营养成分的第一个关隘。所以说啊，这个胃啊是否健康，对咱们身体啊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中医啊不常说一句话吗？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还是啊，刚才我说的话，你不管得了病，是不是？你得需要吃药。如果说你胃肠功能不好的话，那么药物当中有效成分，你肯定呢啊吸收不好的啊。那么我记得啊，在讲山药的时候呢，我呢也给咱们大家讲了，山药呢它一个隐藏的功能，咱们大多数的时候啊都用不上，那就是啊它能够啊救人于生死之中，也就是啊能够启动啊咱们的胃气，那么这个人呢就能够啊存活。如果说他的胃气啊启动不了了，那么这个人也就是啊回天乏术了啊，也就是说咱们中医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
0: 嗯，那么咱们这个回春扶阳丹是通过什么来培补胃气的呢？您能不能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呢？
1: 嗯，好的，咱们这个脾胃型扶阳丹为什么能够培补咱们的胃气呢？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的啊这个患有胃肠疾病呢或者脾胃功能不好的，一经啊服用咱们扶阳丹之后，他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呢吃饭呢有食欲了啊，或者呀自己吃饭是不是能吃出滋味来了。有的人说啊，我这个吃饭呢就是一个工作，不得呢不吃，是不是？虽然说吃饭了也吃不出啥呢，哎，酸甜苦辣了，哎，就是啊吃不出各种味儿的，这就啥呢，也是啊一种胃气丧失，是不是？或者是胃气啊殆尽的一种表现。哎，那么咱们这个脾胃型的扶阳丹里边呢，首先啥呢？哎，有这个淮山药，哎，淮山药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
0: 嗯。
1: 还有啥呢？这个茯苓，哎，那么茯苓呢，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啥呢？哎，仙药啊，是不是？你像中国古代啊，有很多哎，想那个健康长寿的，哎，可以说经常啥，他们就经常啊服用这个茯苓。为什么服用这个茯苓呢？因为这个茯苓它是松树根上所寄生的啊一个菌群，像这个菌似的，所以说对于讲哎，咱们可以说调补脾胃啊。这个茯苓啊还有啥呢，山药它的效果呢非常明显。除此之外啊还有啥呢，白术啊。那么咱们采用这个白术是哪块产地呢？咱们中药不讲这个道地药材嘛，是泽白术，哎，筛术。那么咱们应用的恰恰是啥呢，是炒白术啊。为什么用炒白术？因为炒白术经过炒制之后，把白术当中啊是不是它中所含有的这种水气啊或者是寒湿呢，哎，通过这个翻炒都给它炒出去了。所以说炒白术哎针对啥呢，维护咱们脾胃哎或者提升咱们胃阳的作用，效果呢就非常明显。那么咱们脾胃型的这个扶阳丹当中，你看有这个茯苓，哎，有泽白术，有淮山药。那么就这三味药，我告诉你是咱们啊治疗各种啊脾胃疾病的一个根本的，是不是用药方法？所以说你不管什么胃病，那这三味药都有用。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啥？还有这个炙附子。
0: 嗯，
1: 炙附子呢大家都非常了解了，它能够啊回阳救逆啊。什么叫回阳救逆啊？就是这个人可以说阳气欲脱，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个魂魄都飞的时候，那么咱们如果说啊通过这个中医大夫给他诊断这个人呢还有救，马上给他熬制这个炙附子，可以说这个人就有起死回生的哎可能。所以说这个炙附子哎它的疗效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众多的药物啊合到一起之后，所以说对于提升啊咱们的胃气呢啊效果呢就非常明显。当然了啊，除了这些药物之后，咱们的配方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啊药物组装在其中。那么因为咱们时间的原因，我呢就不给啊大家说的过多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不明白的，想把咱们的处方啊想了解透一点，大家都可以啊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进行了咨询。

0: 那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跟我讲述了一个故事哈，一个事儿，也是得益于您的回春复阳丹治好了一个年仅16岁的小朋友。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吧。张大娘她有一个孙子是今年16岁了，这么多年啊，一直是跟着他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的。但是啊，和同龄孩子啊不一样，同龄孩子都是这个年龄人高马大的哈，但是呢，和同龄男孩子动辄人高马大的窜到1米8不同，张大娘的小孙子啊，不仅瘦小，而且总感觉啊特别单薄，恨不得一阵风啊都给他刮跑了。张大娘说啊，都说这半大小子啊吃死老子，可是咱家这个15、16岁了，不仅啊不抓饭，一顿饭啊也就个小半碗，还经常吃半道啊就说恶心，要吐。这张大娘说，这些年啊没少给孙子买各种各样的滋补品，可是不管怎么补，这个孩子看上去一直是面色肌黄的，走几步路啊就喊腿疼没劲儿，走不动了，懒拖拖的，一点也不像15、16岁的少年那股意气风发的精神劲儿。他说啊，这孩子排便也不好，这些年一直大便就没成型过，都是稀的，而且呢一天能便4、5次。孩子呢都是家长的宝，我们都知道，那在隔辈人眼中啊，是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眼看啊这个孩子呢黄不拉几的脸色，张大娘啊没少跟着着急上火，也怕有什么病啊，就领着孩子到医院看过。到医院检查说这脾胃不好，说可能是吃什么东西把孩子给吃伤了，这可让张大娘有点懵了，咋办呢？他说天天给孩子做好吃的还吃不好，可是张大娘仔细一合计，有可能是小时候给孩子喂饭落下来的病根儿。他说啊，这孩子呢2岁多的时候啊，我们一吃饭呢他就伸手来要，我感觉啊孩子抓饭是个好事儿，一汤勺饭啊我给嚼几下就给他喂下去了，这孩子也不挑食，喂多少吃多少。他们家爱吃硬饭，肯定是为这个硬饭给他这个脾胃给喂伤了。张大娘把自己怀疑呢和老邻居们一捣鼓，大家伙都说他这个当奶奶太马虎了，那么大的孩子哪能喂硬饭呢，最起码得蒸啊或者是煮得烂乎乎的才给孩子喂。听大家伙这么一说啊，这张大娘一直后怕，这要是还有别的病可怎么办呢，我这当奶奶可是有罪呀，孩子身体不好这都是我造的孽呀。张大娘内疚自责之余呢，也积极想办法给孩子调理脾胃，但是看了好多大夫啊，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后来呢，张大娘想起啊自己经常听广播，滕老师啊经常介绍这个回春复阳丹，张大娘第二天啊就带着孩子来到咱们医馆看病了。您当时啊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脾胃失调还有气滞淤结，从健脾健胃开始入手，给张大娘这个小孙子啊开了3个月的复阳丹进行调理。张大娘说了，孩子在服用了10多天的时候啊，就观察排便开始成型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总喊累没劲儿了。他还说啊，目前已经吃了1个多月的复阳丹了，孩子吃饭呢现在每顿能吃2碗了，吃饭啊就呕的这种情况没有了。最让张大娘欣慰的是啊，这些年脸色一直黄不拉几的这小孙子，1个月中药下去脸色就变好了，粉扑扑的。那么滕老师，我讲的这个患者你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他说当然了有印象，为什么有印象呢？可以说孩子啊都是家里的宝嘛。那么当初啊，可以说这个张大娘啊领他这个孩子到我们就诊的时候啊，这孩子可以说瞅着没咋地，那么给老人家给急得够呛，老人家可以说在那块儿直男孩央求啊，说快点孩子给他好好调整调整嘛，如果说这孩子身体调理不好啊，可以说因为这个孩子是他呢从小给带大的，他就感觉啊愧对啊这个孩子，也愧对呢这孩子的父母，他就认为啊自己可以说伺候这么多年给孩子伺候成这样，是不是啊，他像一个罪人似的啊。那么这个孩子可以说大家呢刚才都听到了，他是怎么得的病啊，脾胃功能不好呢，哎，这就啥跟咱平常每一个家庭饮食习惯呢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张大娘家是不是经常愿吃什么饭呢？硬饭，是不是牙口好吗？
0: 对，
1: 你别看都是老年人啊，那么有的老年人是不是牙口呢非常好，哎，吃点什么饭菜啊，是不是愿意硬实点啊，一咬呢它嘎嘣响的啊。那么孩子呢可以说天生他也不懂啊，是不是，那怎么办，大人吃什么他就跟吃什么。特别咱们有很多的大人哎认为孩子是不是，哎，我这老年人都能吃得了，你这个孩子有啥吃不了呢？其实啊有些恰恰相反。

为什么？哎，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不讲了吗？这个孩子啊，他属于自体。什么叫自体呀？就是还没有长成。虽然说你看他阳气是十足的，是不是？可他身体五脏和六腑他还没有发育好呢。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呢跟大家也会说啊，哎，咱们平常饮食一定要注意什么？哎，生冷硬黏凉啊，哎。那么这个张大娘是不是他家这个饮食，哎，在这个五气真诀当中，哎，就犯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硬，是不是？哎，那么这个硬肯定啥不利于咱们人体，是不是吸收和消化的？特别这个孩子，是不是他那个胃呀，那么一丁点儿。胃黏膜呢还非常的娇嫩，是不是？你天天要吃那个硬饭硬食，是吧？久而久之，天长日久，那它肯定是不是对这个胃肠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是不是？也就是啥呢？它这个可以说搅拌机，它搅拌不动了，是不是？太硬了，哎，小孩呢，是不是？他还没长成。我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过，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有两弱一虚呀，是不是？那这个两弱指的是哪呢？一个是肺弱，第二呢就是脾弱，是不是？那么这一虚指的是哪呢？就是肾虚，是不是？咱们不管说你多大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哎，一生来之后可以说你这孩子没长成呢，他都存在啥两弱和一虚，哎，所以说咱们喂孩子一定啥呢？哎，喂这个饭食一定要软。是不是？这个软是非常关键啊，哎！咱们有很多的家庭，为了可以说追求一种口感，你看有时候做那饭呢，崩硬崩硬的啊，哎，也不管是说大人孩子啊，哎，就吃吧，饭做熟了，久而久之，那肯定啊，对咱们这个胃肠会造成严重的伤害。那造成什么伤害？你像这个孩子在这种家庭、这种饭食当中生活，那肯定造成啥呢？咱们的胃的一种虚，什么虚啊？阳虚呗。哎，那么刚才我也说了，这孩子都属于自体，哎，阳气旺的人，那这孩子怎么还胃阳虚呢？因为啥？他总吃这个硬饭呢，他吃的硬饭多，那他这个胃就得需要啥呢？更多的能量，就是这个阳气，是不是？来消磨这个食物。那么久而久之，那孩子可以说他的胃阳气可虚了，哎，所以说呢，我针对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也是给他开的调理脾胃型的这个扶阳丹，并且还告诉他。咱们这个扶阳丹呢是单剂，你本来是不是啊？这孩子胃啊，这个阳气不足，动力呢，哎，能量呢不够了。那么这个孩子吃这个扶阳丹怎么办呢？特别告诉这个张大娘，这孩子服用这个扶阳丹的时候，一定把这个咱这个药丸放入水当中去浸泡，泡到可以说要软化的时候，那么这孩子是不是用勺豁了豁了？这前呢，再慢慢喝下去。为什么慢慢喝？咱们有很多吃药啊，就是稠。为什么稠啊？不好吃呗，苦呗，涩呗，是不是？味道难闻呗。那怎么长痛不如短痛啊？是不是？一口干吧，咕咚咕咚就干下来。特别咱们针对胃肠疾病的人，咱们吃饭也讲究一个啥？细嚼慢咽。那么咱们胃肠疾病人，咱们吃药也是同样都是。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患者？哎，我在给他开调理脾胃药的时候，我让他吃药都怎么吃啊？慢口喝，你别着急，着什么急呢？是不是？咱们是为了治病，咱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把这药喝完就拉倒。咱们吃的药一定啥呢？让它发挥最大的疗效。所以说，胃肠疾病的人吃药一定要慢口喝，并且剂量啥一定要小。哎，有很多人啥有病愁，怎么快点吃多点吃药吧？这是可以说都是不可取的。哎，所以说胃肠疾病的人啊，吃药呢一定要慢慢喝。那么这个孩子一定啥把这药丸搁这水泡它，给它软化过来之后呢，再慢口喝。怎么喝呢？啊，你这一天啊一次呢，可以说两颗左右，因为孩子嘛啊，不需要三颗六颗的，两颗左右就行啊。你这一天呢，一小时之内你能给它喝一些就行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张大娘一听这话说有点奇怪，说这么喝能有效吗？当然有效了，是不是？因为他的胃肠都有病了，这时候你喝的药要循序渐进。慢慢让他饮用，慢慢让他这个胃肠慢慢去吸收去，像咱们干活啊，一个本身能力不足人，精头都不行人，你一下给他怼那么多活，他不用干，说这用眼一看他就愁了啊。那么这时候你把这活是不是给他分开零散的一点点的给他，他心理状态他就好，他干起来也轻松。所以说咱们身体呢也是同样如此。那么在这里面也提醒啊，咱们广大的收听前听众朋友，哎，特别老年人，特别是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咱们吃药是不是一定要啥小剂量慢慢饮用，或者分开服用？那么这可以说才非常有利啊，咱们胃肠去吸收运化去。哎，咱们呢做什么事情呢，千万都不要着急。病呢可以说不是一天得的。那么咱们同样道理，治病呢也不是啊一天立竿见影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在服药这方面，大家一定啥要灵活，要啥一种智慧的去吃药，不要一条道跑到黑，认为说别人怎么吃药，哎，或者说药应该怎么吃，或者我就按说明书去吃去。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你这个药不应该怎么吃的啊，或者剂型不同的话，大家呢说你也别去猜去。

0: 猜应该怎么回事，或者是听别人说这种事儿。你听说是对，一定听啥专业人员去告诉你怎么去服用药。那么大家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藤主任，你好。
2: 我
3: 吃了7年中药了，这是汗大汗，没有什么效果。
2: 啊，什么病啊？
3: 一个是最近胃口不舒服，一个是睡眠。
2: 啊。
3: 再一个是晕。
2: 啊，脑袋晕呐。
3: 啊。
2: 啊，一个胃口不好，一个脑袋晕，还有一个什么？
3: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不好，我吃2年那个舒缓定。
2: 还有个失眠，是不是？我先跟你说说你这个病根儿啊，其实你这病根儿啊，一个头晕，一个失眠，它的病根在哪呢？还是在胃上的吗？
3: 哦，
2: 我们中医不有句话吗？胃不和，则寐不安呐。寐是指啥？就是睡眠的意思啊。
3: 哦。
2: 所以你胃要是有病的话，你肯定会影响你的睡眠的。胃病越严重，那失眠就这种情况就越重。
3: 哦。
2: 那你说你失眠了，你说脑袋，你说晚上睡不好觉，那白天他脑袋能不晕吗？
3: 我这个晕呐，是去年正月份生了一场大气，我就突然间我就晕，晕俩腿浑身没劲儿，尤其是上哪一站就晕的没法。
2: 咱首先呢，还是说你这个晕，那跟你生的气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老百姓不常说的话吗？说都给我气懵了。什么叫懵了？脑袋懵了呗。
3: 突然间。还把血压还给气上去了，压根没有，那就没有血压高历史。
2: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不说吗？怒伤什么？怒伤肝嘛，喜伤心嘛，你高兴大劲儿不行，是不是？有人碰点高兴事儿，那家伙给欢天喜地，完了心脏病犯了。所以说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啥，把握好自己的情绪。你情绪把握不好的话，你不管高兴也好，生气也好，愁也好，对咱们身体都会造成严重伤害的。
3: 是，我倒是挺理解这个的。
2: 说咱们不管是啥呢，遇到好事好坏事好，不要是啥呢，太感情用事，给自己啊，你说问题也没解决，忙给自己还造成一身疾病，得不偿失了。你的身体问题还是要解决啥呢？首先把你的胃肠这个功能解决它。
3: 对，
2: 它是根本，叫啥？它解决不了的话，你别的旁枝侧叶你解决也没有用。
3: 是。
2: 哎，你这个病叫啥呢？就叫肝胃不和症。
3: 我是30年那天我得了一回肝炎，好了，好了回来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听到治治到现在，我每年化验一次，就什么毛病没有。我就这些年了，我还说没劲就没劲，说浑身难受我就难受，就是那个
2: 肝胃不和症嘛，在咱们现在社会啊特别多见，知道吧？都是啥呢？脾气性格，完了吃饭呢不应时，饮食无节制。都是这些方面造成的。这病好不好治？如果说咱把病症看出来，找到它病根儿了，咱去对症下药去，那不就好治了吗？ 还有啥呢？你一定啥呢？改变你的性格啊，就啥呢？心态一定要平稳。还有啥？吃饭一定要应时。还有啥呢？你胃本身不好，你一定要注意啥呢？生冷应年凉啊，哎。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你约诊一下谁呢？
4: 刘长甫刘大夫
2: 啊。第一，他是心脑科的专家；第二呢，就是脾胃肠道科的啊。
3: 对，我这月你说是跟是什么有关系啊？
2: 肝胃不和吗？肝肺不和之后，这会影响到心脏的和大脑的。
3: 哎，你说我这心脏就这十来天不了，我上白气儿，喘不上气儿了，脾气特别困难。
2: 对你一定呢，你会有啥气短的？因为啥呢？你这个胃它有病，胃脾胃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叫中焦。哎，脾胃一伤，脾胃一伤伤什么？伤中气了，就是中气不足了，就会出现气短胸闷的。
3: 行行，
2: 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3: 哎，好，谢谢您。
2: 哎，好，再见。
1: 刘家福，中国重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
2: 哎，你好啊，
5: 藤老师，你好。
2: 哎，
5: 我是刘家福医生的，本年就76了。
2: 啊，哎呀，76了
5: 啊！因为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正经八百的看大夫
2: 啊！哎呀，那其实以前身体不错呀啊！
5: 身体不错，但是呢，我是个老军人，3年当兵的，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苦的，有风湿病。后来呢，我就开车，开了一辈子车
2: 啊，
5: 就是这个情况。肯定那开车有前列腺不好，完了胃肠消化不好，便秘。完了再后来呢是。再就啥呢？就是因为我老爸在2002年的时候得了病，瘫痪，我伺候他10年
2: 啊，哎呀，
5: 走了，对我打击也挺大。
2: 嗯，
5: 当时我想，要是有缘分再有你呢，我老爸绝对走不了。
2: 嗯，
5: 我老爸我也反正也对他呢也花了不少钱。
2: 嗯，
5: 北京3005都去看过，都住过院。
2: 啊，
5: 反正你像我这得病吧，一开始看我这人吧，因为是部队转移的，
2: 嗯，
5: 我说四年毕业守旧一点，
2: 啊，
5: 我听了你的广播，特别是同的同志，我对你非常敬仰。
2: 啊，哎呀，
5: 你这人
2: 不假不假，
5: 没有华丽的词藻和语言，讲的就是实科，
2: 嗯，
5: 我非常愿意听，
2: 对
5: 不对？就你各种老百姓，特别是个老年人，有个安心丸，有这个去看去了，
2: 嗯。
5: 确实非常感谢你这样。
2: 哎呀，太过奖了，老师吧。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像你这个当兵人性格啊，咱就实话实说，哎。
5: 对。
2: 嗯嗯。
5: 你像我现在吧，我到这了，我是你的粉丝啊。
2: 啊、
5: 嗯。我听了好几年了。
2: 啊、
5: 嗯。你像我和你的铁三角三米粉。
2: 嗯。
5: 搁你那买的。
2: 啊、
5: 嗯。还有那个福阳丹。
2: 嗯。
5: 枸杞。
2: 啊、
5: 嗯。我都是喝的。但是那两年肝经比较好，今年肝经还不太好吧？我就琢磨着呢，去看看。我通过介绍刘家福，
2: 嗯，
5: 他的情况，因为我又就到看他的简介，
2: 啊、
5: 嗯，哦，完了我又看，通过我们也有通过他看的，
2: 嗯，
5: 我一看呢，我身上病挺多的，我看大概有30种，他都是 他治疗的范围
2: 嗯
5: 就是上哪去了，
2: 嗯
5: 去了以后吧，另外特别是我的同学我深有感触啊，确实有水平，思想工作做得好，管理工作做得好，
2: 嗯
5: 我们老同学去吧，说实话都怀着胆子的去的，
2: 嗯
5: 这个也很矛盾，
2: 嗯
5: 但你像你们这大夫啊，这个就说是咱有影响到那很照顾我们，你像我亲戚刘家富大夫可给我解释，
2: 嗯
5: 说句老实话大医院我没少去，所以我通过这个刘家富看呢那干净病好，
2: 嗯
5: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确实也很难，那刘家富这么多时间呢每次去了刘家富大夫和那个小苗都很热情，
2: 嗯嗯
5: 安慰我，首先我们在思想上就有种负担解除了，就感到挺高兴，
2: 嗯
5: 是不是，
2: 嗯对，
5: 这也说明你们的院领导管理有方，是不是
2: 啊，哎呀，我们就是尽力而为吧，是不是？让患者啊来到咱们医馆，是不是？心情放松，是不是？精神状态呢，保持一个饱满，是不是？所以说到医院看病，有人到医院看病啊，并没看好，他惹着肚气，你说那是干啥呢？是不是？
5: 你像我们这，尤其我们看去大部分老年人，
2: 嗯，
5: 去了吧都有心理负担，都挺忐忑的。
2: 嗯，对。
5: 通过你们一安慰我们，像刘大夫和那小苗啊，
2: 嗯，
5: 我们解释。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你像我穿衣服凉鞋脱衣服都当个衣动，穿帮我穿小小举动我内心非常感动，
2: 嗯
5: 确实这个体现了你们救死扶伤了，
2: 啊
5: 是不是，
2: 哎呀老师是应该的，是医疗行业嘛，医疗行业你干这个行业就是啥治病的，是不是，
5: 哎呀
2: 嗯
5: 现在呀咱们就不说了，朱大夫，你很敢，有些人不敢讲，你都讲了，我听你讲的话了。
2: 嗯，
5: 现在哎呀，有些大夫，我跟你讲，就我亲身经过的。
2: 嗯，
5: 我老伴儿搁这个医院刚出院，做的 CT 不到20天，到另一院又要住院，马上要做，不做不行，有变化了。
2: 嗯，
5: 你要那么说变化，你上午完了，下午还得变化，你还得做呗。
2: 嗯嗯，
5: 讲得明白，你讲的话我深受感触，是不是？
2: 嗯，
5: 因为你像我去吧。这个刘大夫每次都很认真，
2: 嗯，
5: 说嘛，因为我是一体多病，
2: 嗯，
5: 他现在主要矛盾是啥呢？就是我的冠心病，因为冠心病说了，老伴儿受了10年嘛，
2: 嗯，
5: 这10年才得的冠心病，原来我身体条件非常好，
2: 嗯。
5: 啊，
2: 也是伺候你老伴儿啊，也是心力交瘁啊，这10年呢啊。
5: 那当然了，
2: 嗯、
5: 太痛苦了，
2: 嗯，很不容易啊。
5: 完了，我就这通过刘家福他吧，你每次号脉他都细心号，
2: 嗯，
5: 号完脉以后他问我，
2: 嗯，
5: 我如实讲的，每次吃药都有不同的感觉
2: 啊。那好，
5: 是不是？
2: 嗯嗯。
5: 但是我也不想有些人说吃，哎，就你像我这多少年积劳成疾的病，想吃一副两一副就把治好了。
2: 嗯
5: 哪有那么多神药啊？
2: 嗯，
5: 说句老话，你们药吧也好，大夫也好，这样疗效才能好，
2: 嗯，
5: 对不
2: 对
5: 啊？
2: 哎，名医加好药才有好疗效嘛，是吧？
5: 那另外，你像吧，这么我矛盾这么多，刘家福抓的矛盾抓的，他抓住了那个是，他说呢，主要先把心脏调理好，
2: 嗯，对，
5: 顺便别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嗯，
5: 凡受益匪浅呐，
2: 嗯啊，哎呀，哎，那就好
5: 了。另一方吧，我这个人吧，
2: 嗯，
5: 就是想多，我比较专一。
2: 嗯，
5: 既然我叫刘家福大夫给我看了，我很相信他，我一定坚持到底。
2: 嗯嗯，好啊，老师吧，啊，是不是啊？既然咱相信大夫，咱们自己呢还要有信心，哎，咱患者积极配合，其实任何的病都不可怕。
5: 无论是大夫还是这帮年轻的医生，医助，都非常热情。
2: 嗯嗯，
5: 来有应声，去有送声，这就使我们老人感到心里是一种温暖体贴。
2: 嗯嗯。
5: 对不对？
2: 嗯，
5: 这就说你们领导有方，管理有方，思想工作做到家了
2: 啊。哎，咱们医馆的管理啊是非常严谨的，哎，因为啥？医疗行业嘛，是不是？哎，医疗行业它不像别的行业，医疗行业可以说这个事关人命啊，老百姓的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能忽视，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5: 因为我是60年代出生的，
2: 嗯，
5: 我是40年代60年当兵，
2: 嗯，
5: 我们当兵的人直，
2: 嗯，对，
5: 很直爽，
2: 嗯嗯，
5: 是不是？
2: 对，
5: 哎呀，你太好了，有你这个人真好，
2: 挺好，老师傅啊。既然呢找到咱刘大夫了，是不是啊？你在刘大夫那块药吃的，感觉效果特别好啊，咱们就坚持治啊，争取一鼓作气，是不是啊？哎，把他病啊在刘大夫那解决的。还有啊，老伴儿这个走了，是不是啊？老伴儿嘛，就早晚有一个先走，有一个后走的，是不是啊？
5: 但是吧，唐大夫，我打断一下，
2: 嗯，
5: 因为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感情特别深，
2: 嗯嗯，
5: 从认识到走，我们俩没红过脸。
2: 啊，
4: 哎呀，其实所以说这个老伴儿啊，这个感情深了，有啥好不好？有啥也不好啊，有啥啊，两口子打打闹闹也挺好的，哎、嗯。
5: 所以现在你像我自己始终是一个人，
4: 嗯。

0: 不提醒太早了。
1: 嗯，也不容易啊，说是老师傅，你说一定保重身体呀、啊，是不是啊？
0: 哦，
1: 跟你老伴儿感情那么深，你老伴儿啊走的时候，他在九天之上，他最希望啥？最希望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生活啊。所以说你为了你老伴儿这个心愿呢，你一定要保重健康啊，老师傅啊。
0: 但是陈大夫，咱们说句老话，既然他嫁给咱们，咱们就保证这。所以说我当时跟你说句老话，那两年我自己开大车挣不少钱。
1: 嗯嗯。
0: 我老伴儿出去打工呢，也挣不少钱。
1: 啊。
0: 我老伴儿是注册会计师。
1: 啊。
0: 完全打不着，结果这些钱被十年全花了了。
1: 啊。
0: 但是我于心无愧。
1: 啊。
0: 我直接洗了就行了。
1: 啊，对对对。啊，钱财就是为人服务嘛，咱有这个条件，花点钱无所谓，是不是？
0: 对，现在就不行了。
1: 嗯嗯嗯，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刘大爷联系啊。
0: 好，谢谢你了啊。
1: 嗯，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你了，再见，再见。
1: 好的，好，再见。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陈老师。
1: 嗯，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
3: 对，我就听你广播介绍去的。
1: 啊，那你在咱们医馆找哪位大夫看的？
3: 啊，我找的是刘家福老师，刘大夫。
1: 啊，找刘大夫看的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当时去是颈椎，完了加上那个手腱鞘炎。
1: 啊。颈椎还有腱鞘炎啊。嗯。
3: 啊，完了身体气脏也不太好。
1: 啊。
3: 反正就是给刘家福老师那样吃药吃几个多月。
1: 嗯，
3: 现在好的挺多了。
1: 啊、哎呀，那真好啊！
3: 啊、
1: 嗯，才吃一个多月，这么多病就见好了哈。
3: 嗯
1: 嗯
3: 嗯，刘大夫老师那个态度还可好了。
1: 嗯嗯，哎，刘大夫那人啥事没有啊？平常这个少言寡语的，嗯。
3: 对，
1: 我们
3: 再加上那个小苗这个导诊呢，也服务非常好。
1: 嗯嗯，挺好，挺好，哎、
3: 嗯，
1: 才看一个多月，是不是啊？这个身体各方面都有改善了啊，这就挺快呀，
3: 嗯嗯
1: 嗯嗯。嗯就是别着急啊，既然在刘大夫那看挺好啊，咱就盯住刘大夫，你就跟他说，是吧？我都让他看好了，我都让在他看好了，我都让他不看了，我要看不好的话，我在那一直赖着你啊。嗯嗯，虽然是玩笑话，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咱患者对大夫一定啥，从内心的一种信任，是不是啊？哎，信则灵嘛，是不是啊？哎，你相信他，积极配合他，
3: 我觉得你讲的挺真诚的。
1: 啊，
3: 有一些事吧。
1: 啊，咱们节目啊，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听？就咱们节目就愿意说实话啊，咱就说大实话，嗯，咱不说那些虚的没用的。行了，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你就跟这个刘大夫及时联系啊。
3: 好，谢谢。
1: 嗯，行，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那咱们再见。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陈大夫好。
4: 哎，你好。
5: 我是那个刘家福大夫的患者啊。
4: 啊，刘大堂，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是坐骨神经痛。
4: 啊，坐骨神经，哎呀，这个病可遭罪。
5: 无名的浮肿。
4: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5: 81周岁。
4: 哎呀，81了，这说话这声还这么脆着呢，嗯，高寿啊。
5: 四五身痛得有20多年了。
4: 哎呀，这么多年了。
5: 啊，开始。

0: 我说这个云南治好了，这以后又犯了，这犯七八年了。
1: 哦，哎，
0: 我那边就到医院看吧，医院就说是没有特殊药。
1: 嗯，
0: 就是痒。我这个疼法吧，就是右面的外侧疼，不是说像那全腿疼，搁这个坐骨的地方一些倒脚骨根。
1: 啊，你这个疼啊是反射痛，这叫着啊，病根就在坐骨神经上的。
0: 嗯，那天早上吧，我那个药店吧，这一盒药舒筋健腰丸花了890买的，
1: 啊，
0: 吃上完了不到还剩两瓶，身就过敏了，
1: 啊，
0: 吃了就全脚起大泡，全身上就是起那疙瘩，脖子那你就不用说了，胳膊现在胳膊还没好呢，脚，还有时候还起小泡，
1: 这个老病没治就加新病了。
0: 现在合脚起大泡啊，那泡起发胀，把泡挑开吧，那水淌出就不胀了，完再起还是胀。你敢身上起那小疙瘩，就是刺挠发痒，
1: 嗯，
0: 跟毛冒水筋儿。之后完我就好不容易躺在那边没啥事儿，我就听录音机，完就听那个你的讲，听你讲座
1: 啊。
0: 我听了三天，刚完我现在这个骗子太多呀，我也害怕上当啊。
1: 啊，
0: 完我就稀里糊涂的在。我就上我姑娘，我一个姑娘，我上那去问她去。
1: 啊！
0: 我说姑娘，我说那个，我说讲那个讲座，程大夫讲的挺好的，说治那个坐骨神经痛的各式各样的药病啊，哪个大夫治啊，搁哪来的，哪天治？完我就一说，完我姑娘说妈呀，你可别上那当！
1: 啊！
0: 真的骗太多，她说我们这老太太人骗老多了。
1: 啊！
0: 完就证明我这人吧是哪的呢？不是正，我上哪去吧？不是让孩子跟着，谁让谁跟着，我就能自个独走。
1: 啊！
0: 后我寻思这疼的完了，那个泡起的难受，这腿也疼啊。
1: 嗯，
0: 一年几年岁数大，我们这楼有一个姓蒋的，完他那个坐骨神经痛跟我一样，他现在瘫痪了，不能动了。
1: 啊，
0: 他跟我同，
1: 后果多严重啊！
0: 哎，完我是说给人女流罗了呢，人家都忙着上班挣钱，都家有
1: 业
0: 的。你说我这人，你说不伺候那是不孝顺，
1: 对，
0: 那伺候那人家没时间。
1: 对，
0: 刚刚我自个寻思寻思，我就坐车坐四个，我家在公园这边住
1: 啊，
0: 我就坐车，我就撩那撩那铁路，当时一瞅吧，啊，停了还完，我就挂号那啥的问你，我说我这坐骨神经痛和浮肿跟哪个大夫看？他说那个刘大夫，刘家福大夫。
1: 嗯，
0: 我说完了，我让他挂号，我说那行，完我寻思我就看看试试吧，吃两副药不见钱，我就不去了呗。
1: 嗯，
0: 啊，就这么的，完了后吃着，完后我就去了。我起个大早饭，我到那等一个多小时，大夫来的。
1: 啊，
0: 完抓着药吧，吃上吧，反正中间吧就抱反正要好呢我就来，不好我就不去了，就是。
1: 嗯。
0: 吃了冰第三天吧，反正也不第四天，这浮肿就下去了，有点头疼。
1: 啊，哎呀，这么快！
0: 哎，后来就敢跟孩子说了，开始去时候我们孩子，我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谁也没跟谁说。
1: 啊，
0: 后下去我就跟我老人说，
1: 那我问一下，那你为什么看病不跟你孩子说一声呢？
0: 他们不让我去啊，让我怕受骗呐。他们跟着嘛，反正呢我相信跟我俩个性
1: 啊，
0: 那我就自个儿去，随便跟谁去
1: 啊。那你以前受过骗呢？
0: 受过呀。
1: 受过骗，现在骗怕了，这是哈。
0: 嗯，完了这么的，这见墙了。后我就跟我老人说，我说老人了，我说妈这腿浮肿见墙了。完老人说你就接着吃呗。然后我说药费有点贵，这药费贵没事，我给你拿，你吃吧，就这么的。
1: 啊，哎呀，你这儿子
0: 还
1: 多好。
0: 完了，就后楼去看，去到那嘛去第二副药吧，吃着吧。我脑袋供血不足，
1: 嗯，
0: 后也见强了，我血压还不稳定，这浮肿下的更多了。
1: 啊，
0: 就是反正啥，那泡吧也不起了，也就。
1: 哎呀，
0: 上半身吧，
1: 嗯，
0: 上半身的疙瘩吧也就下去了，就剩个底儿了，不刺不发痒了。
1: 啊。
0: 就这么的，完了那个，这刘大夫就是给我看，就是我特别感谢刘大夫。我这你看浮肿的吧，走道吧上面确实呼噜呼噜喘。
1: 那可不，这么大岁数，
0: 那吃点东西多吧，不敢多吃，吃多一点吧，就撑像上面确实扬着脖抻着个脖。嗯，现在吧没有那个现象了，都好了都。
1: 啊，
0: 我特别感谢你们，感谢程大夫这讲座我听到的。那我这个完还有一个那啥呢，人家我这病得的跟人都不一样。
1: 啊。
0: 是咋的样呢？我是年轻时候得过肺结核，得过新冠炎结核
1: 啊，有这老
0: 吃了十多年那个雷厄酸和氯索平
1: 啊，
0: 把耳朵吃聋的吧，说话把听不动也听不人说啥。
1: 哎呀，
0: 我现在回复就不错了。
1: 嗯，
0: 走到一拐弯吧，跟墙贴脸
1: 啊。
0: 后来现在都回复都行了，耳朵也行了
1: 啊。
0: 然后那啥呢？睡觉吧，呆着那躺着吧，人家应当压的麻哈，我是不的上半截麻，压着不麻。
1: 嗯嗯。
0: 就上面要割开就麻痹，就手就不行了，就麻痹就得翻过来。
1: 嗯嗯。
0: 完了吃着刘大夫药吧，我一说刘大夫开的药吧，那加的药吃的也好了，就全好了，现在麻不麻了。这腿吧现在不疼了，走到可轻松了，可得劲了。
1: 啊。
0: 以前还一块一块的疼，就一点一点的那个地方疼，
1: 嗯，
0: 不疼。啊，现在不疼了，先走到这腿挺轻松的。我特别感那个刘大夫和陈大夫对我的身体那啥呢，我老儿子后把我老儿子领去，我老儿子静脉炎
1: 啊，静脉炎，
0: 他们属于静脉曲张，静脉血管挺粗的
1: 啊，
0: 脚腿上
1: 静脉曲张，他这是
0: 完了，我就给他，我去完我就给他挂的号，
1: 嗯，
0: 挂号回来我就跟我老儿子说，我说你去看看去，我这腿就是那样，他腰会疼。
1: 那你老儿去了呀？
0: 去了。
1: 嗯，
0: 完那后期正经把我老儿子去了，去了那一共拿了两回药了。
1: 吃怎么样？效果？
0: 他头一回要吃吧，就转圈，他那个血管肿的就有点发红哈。
1: 啊。
0: 他那腿也有点浮肿。
1: 嗯。
0: 浮肿的咋下？就是那发红的见浅的。
1: 啊。
0: 不是那么红了。
1: 嗯。
0: 现在吧，转圈的红的都没有了。
1: 嗯，
0: 都是浮肿吧，他那浮肿也下去。
1: 哎呀，那你看他见效多快呀！看
0: 哎，他的见效挺快的，他这个。
1: 嗯，这静脉曲张这病啊，可难治了，在西医的话必须手术啊。
0: 手术完了还血。
1: 啊，对，哎呀，你看。
0: 他是咋中药吧？能搁根上治。
1: 对。哎呀，行，挺好。你看你刚才所讲述这些，我听完之后我都替你高兴啊！你看年龄这么大了，是不是啊？
0: 我不遭罪了，我特别的感谢您们。
1: 这个、对，这个坐骨神经痛，身体还麻还浮肿，吃药还吃过敏了，都让刘大夫给你调整好了。哎，那你这病好了之后啊，你没去找你姑娘去啊？
0: 我告诉了，我姑娘都知道了，都知道给我拿
1: 钱。你找你姑娘，你找你姑娘，你应该说她两句啊。你说姑娘啊，你说你妈当时得亏没听你话呀，是不是？我要听你话，我这病啊现在还在她身上，天天还遭罪呢，是不是？你看我没听你话，我就自己上医馆去看病了。哎呀，其实我跟你说这是一个玩笑。其实你孩子都希望你身体啊没有病，说有病啊能找好大夫给看好，哎，就怕你啥年龄大了，是不是啊？哎，好像别到哪儿让人给骗了。其实心是好心，那看到你病好了，你讲话都给你拿钱，都支持你来看了，哎。
0: 嗯，
1: 像你这病好了，可以说你看这孩子他们也放心工作了，是不是啊？
0: 是，见着我个人过，谁也没跟，就我自个一人过。
1: 哎呀，这阿姨挺刚强一个人啊，你这是。
0: 你跟人在一起吃不一起去，看电视也看不一起，个人过省心。
1: 哎，对呀，要自己能动弹还自己过，是
0: 不
1: 是？
0: 个人能动，不能动他们就紧过来去。
1: 哎，挺好啊，你看。
0: 嗯，得感谢，特别感谢，特别你那个些个服务员了哈，对，特别的好。
1: 哎呀，你听太客气了，那阿姨啊。
0: 他那些人服务的特别，哎，特别关心，哎。特别就拿药那个同志，哎呀，那个和小上楼下跟人话架那一个。哎呀，特别热情，我特别感谢，对我吧，代表母全家感谢你们，这个连大夫带工作人员全都感谢。
1: 哎呀。也太客气了，还是那句话呀，就是不单你说你孩子啊，就作为我来说，看到你身体的病痛啊得到解决，我呢都替你高兴，是不是？家家都有老人，是不是？谁也不希望自己老人带着一身病，是哪天度日如年呢、啊？是不是？一点饭吃不下去，可是精神没有，你说哪个孩子看着不难受啊？行，那个祝你啊身体健康啊，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及时跟咱们医馆联系啊。哎
0: 哎
1: 哎，哎，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0: 谢谢陈大夫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好。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陈老师，哎呀，昨天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3: 天天就听你广播，
1: 啊，
3: 没跟你通过电话，
1: 啊，
3: 哎呀，真得谢谢你呀，啊，你在这台里头讲的，这老百姓都能听懂，真得谢谢你，
1: 啊啊，哎呀，行，老百姓愿意听啊，那我这讲的
3: 对
1: 呀，
3: 啊，就是因为你讲，我就无意间听着了，所以我才上那个。那个中医馆去找的刘家福，这个看的病
1: 啊，你是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对，我是那个刘家福刘主任的患者。
1: 啊，你在咱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心脏，
1: 嗯，
3: 那个肠道也有毛病，
1: 嗯，
3: 就是完了体液弱，
1: 啊，
3: 完了还爱出汗，
1: 嗯，
3: 睡不好觉，就这么个病。
1: 哎呀，这病可真不少啊！嗯，
3: 哎呀，我这病太多了。
1: 嗯啊，那在咱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看一个多月了吧。
1: 啊，一个多月，现在身体这些症状都怎么样？有改善没有？
3: 啊，有改善。
1: 啊，
3: 就是心脏这一块好了，原来是心跳过速。
1: 啊。

0: 哎呀，那好啊，心脏状况好，咱就安全了。
1: 那这事就好了哈。
0: 嗯，
1: 再一个，那个我原来一天好几遍呢，就从来都便稀的。
0: 嗯。
1: 嗯，这回给他的吃药那个调过来了，正常一天一遍，顶多就两遍。
0: 嗯。
1: 不便稀的了。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大便不便稀呀、啊，这营养不
1: 够。你看我20岁下乡得的，我今年都67了，你说说。
0: 哎呀，这多少年了？是啊。
1: 常年40多年了。
0: 嗯嗯，年头太多了。
1: 年头太多了。
0: 嗯嗯。
1: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胆也不好。
0: 嗯
1: 嗯。那胆囊炎30岁得的。
0: 哎呀。
1: 这也就是30多年了吧。
0: 嗯。
1: 可以了，上那看，现在基本上就好了。
0: 嗯嗯。
1: 嗯。完了，那个就是吃饭就肚子胀，就像有股气儿似的，就排气。你别说，搁那看完了之后，看好了，肚子也不胀了。
0: 啊，哎呀，这太好了啊！
1: 那个原来就是晚上躺那嘎达，哈哧连天的也睡不着觉。
0: 嗯嗯。
1: 哎呀，我跟那刘主任一说，现在他给我吃药哈。
0: 嗯。
1: 现在晚上躺着拱着拱着，就刷着药就睡着了。
0: 嗯嗯。
1: 我睡一觉睡到2-3点钟，基本都10点钟上床。
0: 嗯，哎呀，那真不错呀，嗯。
1: 哎呀，那我就感觉知足了，我就得偷着乐了。
0: 嗯，那可不，你这睡眠好了，就人就有精头，气血就足了。
1: 是啊，嗯呐、啊，原来都不能睡觉，恨不得天放亮了才能睡个一会儿。
0: 啊，那你还遭老罪了，这一天天哈。
1: 可不是咋的？
0: 嗯。
1: 原来再一个就是爱出汗呐，而且出汗呐。就是头发湿透了，甚至脖子躺啊，
0: 哎、呀
1: 前胸后背呀、啊，就是那背心儿、线衣都湿透透的。
0: 哎呀，出汗这么严重呢？
1: 嗯，我从2016年开始就这样子出。
0: 啊，你要总这么出汗，我们中医叫啥？叫湿精啊，你知道吧？
1: 是。
0: 就身体营养啊，都汗冲汗都跑出去了。
1: 对呀、
0: 啊。
1: 嗯。所以来说，就是在他那个吃药吃的、
0: 嗯，
1: 现在就是汗就是稍微微微出点了，不像以前呢，都甚深甚多淌。
0: 那这就好啊啊！这就你看，别吵了，吵也不早了。
1: 我45岁进入更年期之后就开始出汗，就破汗，睡觉不出汗，就白天出汗。嗯，你别说，给刘老师调的这段时间真调的挺好。
0: 嗯嗯，
1: 我还真得谢谢刘老师。
0: 啊、
1: 嗯、啊！嗯，还得真得谢谢刘老师。
0: 嗯。
1: 哦，完我再连着谢谢他那个医术。
0: 啊、
1: 嗯、啊！哎呀妈呀，那个一下不用你挂电话，一到周五就给我挂电话。
0: 嗯，
1: 那个刘老师说的，你过来复诊。
0: 嗯嗯。
1: 嗯呐、啊，你这么问我，这么样，你买的什么那个什么佛香丹，你现在吃了没？
0: 嗯，
1: 我说吃了没？
0: 嗯嗯。
1: 挂电话问我。
0: 嗯啊，对，千万别拉对儿啊。
1: 嗯，我今天就是谢谢你们，就是中医馆全体人员。
0: 嗯嗯。
1: 他们态度老好了，到像到自个儿家似的呀。
0: 嗯嗯。应该的，是不是？咱们患者相信咱们医馆，说来了之后，是不是就像人串门是吧？咱们一定要热情招待，是不是？让大家都满意，都高兴，还得把病都得治好，这是咱们医馆的宗旨嘛。
1: 反正我是真得谢谢刘老师。
0: 嗯嗯。
1: 嗯，
0: 陈
1: 老师，我还得谢谢你。
0: 哎、
1: 你要是、
0: 哎、
1: 不得广播上说，你说我能找着这地方上那看病去吗？
0: 啊、嗯、啊、嗯，那还是咱们的缘分呐。行，挺好，老人家。
1: 行，
0: 既然看着挺好，咱们接着治疗。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个助理呀、啊，或者跟咱大夫说啊。
1: 嗯，行。
0: 啊、
1: 嗯，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老人家啊。
1: 那好，
0: 再见。
1: 谢谢陈老师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再见。嗯。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

0: 类性病等。
1: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那您这回那个来找一下何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呢？
4: 主要是调理身体浮肿、腿啥的，身体身体无力。
3: 浮肿是那个两条腿都肿吗？
4: 两条腿都肿，还有脸还有浮肿。
3: 脸也浮肿，是膝盖往下肿吗？
4: 对，膝盖往下。
3: 您这个浮肿多长时间了？
4: 其实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给打针打的。
3: 那你住院之前，你为什么住院呢？就是
4: 身体发黄，对吧？
3: 身体发黄，就是整个皮肤都发黄吗？
4: 对。
3: 那是黄疸性肝炎吗？
4: 不是，查不是。
3: 那他怎么说的呢？
4: 他说吃保健品吃的，怀疑。
3: 我怀疑吃东西吃没对劲儿吧，那造成的表皮的这种颜色是这样啊。那您来找的家伙老师调理，您那个是脸是浮肿，两条腿浮肿，手呢？
4: 都肿，原来
3: 都肿哈、您是那个早上肿的厉害，还是晚上就是那个肿的厉害？
4: 晚上肿的厉害。
3: 晚上肿的厉害啊，是这样啊。你除了就是这个肿，别的还有其他方面问题吗？
4: 身体无力。
3: 没劲儿啊，那不是人要一走的话，那腿像棒槌似的，那走道他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是吧？
4: 是。
3: 那您那个在刘老师这块小苗，这个师傅挑了多少次？今天第几次来了？
5: 这次是第14次，算是3次了。
3: 那就是也吃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哈。那因为这个看病啊，真是你得给大夫时间，大夫才能给你健康的经历，是吧？就是那您身体健康起来。那通过这个刘洋虎老师这3个月调理，你觉得您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4: 现在就是一切恢复正常了。
3: 啊，对，苍兰老师说你要毕业了，今天给你发毕业证书了嘛。现在就是说你这种，反正现在脸是看不出来肿，还手呢，手也不肿了，
4: 都不肿，
3: 腿还肿不肿
4: 了？不肿了，都不肿了，两个月了都不肿了，身体觉得猛一轻松。
3: 对呀、那就海水挤出去了之后，你肯定就轻松了哈。
4: 对呀、
3: 得巩固好这个生理承诺哈。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聊一下情况。刘老师你好，这个患者确实等了很长时间，
6: 14周，3个多月，
3: 三个多月，但是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挺健康的。
6: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是胆汁阻塞，全身发的黄疸。脸色发黄，眼睛发黄，小便也黄，完事儿再加上这个全身这个浮肿，包括手脚啊，包括他那个脸呢、都是有水肿的，完事儿还有失眠多梦，全身乏力，全身无力，相当于这个所有的症状表现的其实都和肝和肾有关系。通过这个3个月的整个一个调整，对全身的一个气血呀、包括一些肝肾的一个调整啊，现在目前看效果还挺好。因为调到大概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黄疸也没有了，浑身乏力也消失了。
3: 你说这是什么堵塞胆管？
6: 对，黄疸堵塞的，
3: 堵塞
6: 胆管，所以身上发黄，全身乏力没劲儿。
3: 那您通过这药就把它给通开了？
6: 通开了，对，基本上都拿的，都已经都。
3: 你在这3个月调理主要是从怎么给它？
6: 一个呢是打开这个它胆总管堵塞，造成这种阻塞性的这种黄疸发生的，把胆管这块那个通开了之后，完另外补的是气血，调整了这肝和肾。对，基本上达到满意的效果，1个半月左右是基本上症状都已经消失了。
3: 就是主要是调整肝肾啊，
6: 调整肝肾，
3: 气血，
6: 对，我的气血，完事之后呢，那个因为肾嘛，肾主水，水道，肾湿二便嘛，所以说把肾调好了之后，自然水肿就下去了，
3: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4: 行。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7: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

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按钮，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您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节目开始，有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还是想请韩老师给我们简单的针对房交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咱们这个房交会呢，今年2026年是到10月30号截止。然后参加房交会的要求呢，是开发商的一手房或者是没备过案的房子，在10月30号之前备案都能参加咱们这个房交会，是按每平方100块钱补贴，然后是100平方是上限。就是也就是说100平方往上的房子都是补贴10000块钱。
0: 不足一万也不足了，
1: 对，80平的
0: 就8000，对，
1: 补8000了。然后咱们的车库和车位，这个是按个，只要是有产权的是按每套是补贴5000块钱。
0: 这个是到今年啊，也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10月30号就结束了，所以近一段时间有购买这个房子也好，包括车库也好的朋友，建议大家抓住这个尾巴啊，这个羊毛你今年不薅，明年能不能有还不一定，这个都不好说，因为政策一直在变，而且今年8月28号也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以后可能想买新房都不是那么的容易了。
1: 对，
0: 因为新房要求对开发商要求很高，
1: 对，
0: 就能不能有实力再重新去动这个地皮，然后重新再去建这个房子，其实都不太好说了。
1: 对，像之前的开发商能把地皮拿下来，能把房的沙盘头、色路处支起来，开售了，他就开始能可以运转了。
0: 对，我还记得就是很多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就像您说，那时候都没有沙盘图哈，就是可能挖个坑，就是打开就打地基，专业术语一点就可以开始往外出售了。
1: 对，那个时间开发商其实就回笼资金，他
0: 很快，
1: 哎，干什么他都有钱了。
0: 对，
1: 但是像今年新出台的这个政策，就是。

要求地坯拿完，房子得达到封顶才能开售，但是开售呢，这笔钱也到不了开发商的账户，得到监管账户。房子能达到主体可以装修了，就是可以交房的标准了，这个钱才能到开发商账户，所以说对开发商的这个

0: 这个难度也比较大哈，所以大家有买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哈。这个房交会是一个，包括现在也有几个这个新开的楼盘，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哈。好的，嗯，
1: 其实同样他这样这个对开发商的资金要求更高了，但是以后的房价我觉得他
0: 也会
1: 随之变高了。
0: 对，因为你买到手的
1: 成本高了，
0: 对，然后你买到手的房、你没有风险了。
1: 对，
0: 拿了就能住了。
1: 对
0: 对, 对，不像现在，比如说，就哪怕现在咱们这延吉是有几套房子要认筹也好，要开盘也好，也都是今年住不了的。
1: 嗯，对，
0: 怎么也得等到快的话，也得是明年，有的可能是后年。
1: 对，
0: 可是以后您再买这样的所新房，拿到手其实就是等于拿到钥匙了，就可以入住了。
1: 嗯，
0: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装修没要求，毛坯可能直接就可以住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昨天节目当中呢，哈老师有一位陆先生，他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小营市场附近的园丁新村，
1: 嗯，
0: 楼梯是这个七楼，不贴楼的七楼，是个顶楼啊，
1: 嗯，
0: 对，可能这个相对来讲出手可能不是特别容易，70.70平吧，70.35平，您给大概估一估，就这个位置如果要价的话，是
1: 建议要价6万块钱，
0: 1000都达不到。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900，先要900，63
1: 那样
0: 那样，然后、是不是六，就算要6万也不一定6万能卖出去吧，
1: 不见得6万能卖出去。其实现在这类房子挺多的，但是真正能成交的吧、其实一是看价格，有的真是看运气的，真是客户比如说我就要求想要这个附近，而且还得要求对自己，然后手里就那些钱、然后要求一个还手里还得有几万块钱的，
0: 对，
1: 然后还得要求哎呀这个不提7楼我能接受的，起码这个年龄上也受到了限制，所以说这类房子出手是真的不太好出手。包括那个这个咱们收音节目那个韩女士，她那个房子其实一直也在给她广告着，但是这个房子到现在依然没有看的，
0: 问的也没有。
1: 对对，
0: 就咱们这个价格其实已经，
1: 我觉得
0: 挺合理了，
1: 合理了，
0: 就是再往下低
1: 1700块钱一平方，
0: 对，再往下低的话好像就没啥意思，应该再等等、就只能再等等了哈。
1: 其实这类房子再等也是这样，就是这类房子偏多嘛，然后客户偏少，我觉得等也不会等来好价，好的这个价格。
0: 那怎么办？这样房如果想出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降价。
0: 那你像这个七楼70.35平、其实6万块钱，我觉得如果说这位朋友他都不一定可能能接受，那大概降到多少钱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好出手，可能降完就能卖出去。那都不好说，
1: 3万、4万、3万左右吧，我觉得会很快就能卖出去、
0: 就能卖出去。
1: 真的有客户要求，哎，我就想花2万、花3万或者花4万，我就想花这个价格买个买个房子住。这一类客户也倒有，但是说实的，这个房子真的这么卖也有点可惜，但是不这么卖吧，也是真卖不出去。
0: 但是租出去呢，就像这种七楼顶楼70多平，如果租的话，每个月能租多少钱？
1: 一年也能租5000-6000的。
0: 啊，那其实就莫不如租了、
1: 对，真是空着，然后再就是卖不卖都行的心态的情况下、我真建议出租。
0: 租的话好不好租？
1: 租的话
0: 能
1: 接点，要强多了，要好、要好租一些，要
0: 好租一些、因为现在往外租房子的可能就是不太看这个楼层。
1: 对，也看
0: 也看，
1: 但是差在预算上。比如说我手里就有个几千块钱，想租一年房子，不租七楼这种他也租不到。所以说、对，所以说就想花便宜价租房子的也能、也是有客户的，有市场的、
0: 对，就是现在给大家什么建议呢？就咱不贴楼，稍微往上一点，比如说5-6-7的哈，咱们卖的这个价格的确跟咱心理预期差很多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先租，租几年之后。怎么也是就是赔，就算最后你卖的少，比如说像这个陆先生的房子，比如租一年一个月就达500块钱，差能不能租上500块钱这个位置？
1: 500的话一年6000呗、也差不多。
0: 你租几年之后你再卖、是不是也算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这是给的建议，实在就是卖的这个价达不到咱心理预期的情况之下哈。还是韩老师问一套房子啊，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朝阳川镇。
1: 朝阳川的，
0: 它这个是个一楼的门市，78平，现在想出租出售都可以。不知道朝阳川这边咱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业务？
1: 其实也有， 但是真是门市房的话、嗯、这个其实价格因为对朝阳村不是那么特别熟悉，
0: 嗯，
1: 但是给这个听众大概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房子比如说租金一年能租到2万块钱，但是你这个房子大概卖呢就用2万乘以个

0: 15年、16年，大概30万左右。
1: 哦、就是门市房的售价和租金是成这么一个比例关系。
0: 对，之前是20年的租金就可以，但是现在来说租售比呢，
1: 哦、
0: 这个时间要短一些，大概17年、16、17年这样。然后就是它的正常市场卖价、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0: 嗯、
1: 然后你给它保守估计一点，按乘以15。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哦，那李先生啊、嗯、就不知道您，因为节目当中没有具体的说想租多少钱啊、也没说想卖多少钱，就您看看您按照现在，因为这附近肯定有其他的门市，就往外租是什么样的个价位。如果说大家租差不多都2万，那咱这个也别太低也别太高。
0: 对对对。
1: 啊，如果卖的话乘以15，就大概就这么一个市场的行情。
0: 嗯，对。
1: 哦，这是关于门市这一块啊，延吉门市现在也是处在这么一个
0: 几乎也是这么个状态。对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好地段的有可能你15年，比如乘以15、
1: 嗯、
0: 租金乘以15年买不着，但是租金乘以20年一定是最高杠了。
1: 目前为止，
0: 对，不能说是租金乘以25年
1: 啊、嗯
0: 如果这样的要价要到这样的，这房子也坚决不能买，
1: 不太好，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回笼资金周期太长。
1: 哦，
0: 对，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就是大家现在啊有门市房想出售，或者咱想求购门市房的话啊，这个价位刚才韩老师给大家这么一个指导，这个租售比大家可以心里有个数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我之前韩老师交流过，就是有的人在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注重这个取暖，就是我就非常想看，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我就必须这个房子得取暖好，其实现在马上就进入供暖期了。
0: 对，
1: 就建议大家如果在就是对房屋取暖要求特别高的，其实进入供暖期之后就可以去看房子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些房子可能是选择报停啊，或者可以问问左邻右舍。
0: 嗯，对，其实是确实对这个取暖要求，就是你的硬性要求，我必须得屋里温度达到多少度达到度，咱们一定要冬天买房子，供暖的时间买房子，就包括报停的这种，然后看别人家其实也不太准，就挑那个你真是对要求我温度低了接受不了，必须达到28度或者必须达到多少度、
1: 嗯、
0: 咱就等它供暖了，然后挑谁家供暖了挑这样的房子买，那是最准的了。
1: 对，就有的朋友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年龄大一点，老年人喜欢这个屋子里暖和一点的、
0: 嗯
1: 啊、哦、对，其实有孩子的真的不建议屋里能达到28、29度，其实太热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孩子他一直动嘛，有的时候屋里那么热，冬天一出去又冷，反倒其实容易生病。但老年人可能喜欢这个屋里暖和一点，就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马上这是进入供暖期了，在这个时候可以抓紧时间看一看这个房子。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房子特别怪哈，同样是一个小区，有的这一栋楼就特别热，
0: 嗯，
1: 有的这栋楼就特别冷，你就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小区。它可能就是供热，它可能又是压力也好，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不能就是听片面之词，有的说哎我在这个小区住，我家小区可热了，你就放心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亲自去看。
0: 对对，其实真的有像广泽鸿福二期的供暖大半的都是相当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听个别的业主说过，
1: 嗯，
0: 有个别的房子确实供暖不太好，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哪个小区咱一直在观望啊，想买，而且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过了供暖期，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啊，就是去看了，而且一定要亲身去感受，看看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有的时候很奇怪，就哪怕是一个单元，可能3楼和5楼它有的说温度都差很多，
0: 嗯，
1: 东面和西面是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对温度要求很高的朋友，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啊，这马上进入供暖期了，9月18号，在延吉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可能10月21号吧，应该就正式的全都供暖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提前啊，大家也这个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看一看这个供暖怎么样。对供暖要求很高的朋友，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群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套电梯楼，这个应该就是之前一位朋友，他也是可能卖了挺长时间了，
0: 魏远
1: 城那个、
0: 啊、
1: 对，15楼的6楼，92平、嗯、其实这个位置我觉得韩老师应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卖，因为它是个电梯楼，它差在哪儿呢？
0: 它这个主要差在格局了
1: 啊，
0: 92平，
1: 咱去看了。
0: 对，去看了。他这个房子正常要是个标准2室1厅的，达到35万，这套房子应该不出一个月保能卖的房子。但是他这个房子是双南卧，然后北客厅，一进门是厨房。
1: 啊,
0: 啊，是这种。
1: 客厅在北边，可能就很多人不太喜欢，因为它那个采光就不如在南边。
0: 它不一样，一进去其实不开灯，屋里还是偏暗的。但是标准2室的，一进屋还是挺敞亮的，所以说这个格局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但是它这个房子其实也算便宜，想选一个2室1厅还。

0: 还必须硬性要求有电梯的。
1: 对呀、啊，这电梯楼啊，其实这个面积什么的方方面面挺好，但是这个房子卖了也挺长时间了。
0: 对对对，再就它还有优势，挨着万亿批发市场，特别
1: 位置也好。
0: 对，其实这套房子现在要价35万，价格也不高了。真的有客户，其实这套房子也可以考虑考虑。
1: 你像电梯楼要价35，都不到4000块钱一平。
0: 嗯，
1: 如果4000的话，4936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听，格局呀、啊，就是两室一厅，然后面积92平，南北通透，电梯楼15楼的6楼，但就是相对来格局稍微差了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如果格局是比较好的格局的话，你可能这个价格30万早出手了。
0: 对，
1: 但是也看客户吧，就是价位上哈，大家如果说能有商量的余地，这个房子卖了挺长时间，有商量的余地的话，价格再稍微降一降，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客户哈。
0: 对对对。
1: 哎，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还有朋友是想问四中的学区房。就韩老师，您现在这一块手里面有没有就是四中的学区房？然后大概是两室一厅，楼层也不要太高，不要电梯楼，不梯楼，1楼到3楼，价位在30万以下。
0: 嗯，有，咱们这个之前也是参加咱们这个广播节目的，
1: 嗯，
0: 他有一个那个2楼，但是当时我联系他，他应该是在外地没回来
1: 啊、
0: 他这个房子是在四中的附近，92个平方，
1: 嗯，
0: 应该是30万来。
1: 啊、哦，
0: 但是是老房子，
1: 四中的学区房呗。
0: 对对对，四中学区。
1: 那格局怎么样？也是就是两室一厅。
0: 格局是标准两室。
1: 啊、哦，92平。
0: 对对对。
1: 2楼就离四中也很近。
0: 嗯。
1: 我还记得是一位潘先生，你有没有印象？
0: 对对，有点印象，但是当时给他打电话好像是在外地来。
1: 哦。
0: 嗯、离四中也不远，非常近。
1: 嗯，离四中不远，非常近。嗯、然后呢，还是四中的学区房，2楼楼层也不错，这个价位30以里，他当时好像30万以里的房子。
0: 嗯，对，
1: 那应该是可以的，不提楼。
0: 30万不是30亿，但是30万、嗯、要30万，我估计多少讲一点也很正常。再就是有可能他有划拨或者是有差额款。
1: 嗯，
0: 对，这个钱也都要房主出嘛。
1: 对，这个跟咱求购房子的话，这个钱跟咱没关系了，就房主来承担了。
0: 嗯、对对，然后四中还有一套房子、嗯、是现代国际。
1: 啊、
0: 哦。现代国际的8楼的6楼，总楼高是8楼，电梯洋房、
1: 嗯、
0: 然后咱们这是6楼，105个平方，标准2室，毛坯房，房主要价是
1: 毛坯呢，
0: 对，房主要价是60万，但是有客户相中了，给出到5至7了，房主现在不卖
1: 啊，又扛价了
0: 啊。
1: 哎，其实我觉得啊，他如果是毛坯房的话，就有一部分人可能想买，就是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装修，
0: 嗯，
1: 但其实6000块钱的话，现代国际是不是还可以？
0: 还可以，
1: 但57的话，房主这样扛一扛。
0: 对，房主现在是想少58不卖，差1万块钱。
1: 啊，那
0: 对，还是个毛
1: 坯吧。其实从您的建议来讲，如果房主其实那他当时买这个房子是多少钱？赔吗？赔得多吗？
0: 应该是不赔。他要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应该是不赔。当时应该也就是4000。
1: 刚开盘那阵儿。
0: 对，4500块钱左右吧，估计。
1: 嗯。
0: 但是后期随着时间，他到后期也涨价了，也贵了。
1: 嗯
0: 嗯。
1: 因为四中那附近，大家可能有去转这个房子的，会知道，其实除了现代国际之外，没有太新的。
0: 没有太新的。
1: 而且那个地方
0: 现代国际最新的。
1: 而且那个地方不是说没有太新的，是格外的老。就都不是说是处在中间的阶段，
0: 嗯、
1: 非常的极端，就是老到可能有的都20多年，
0: 甚至30多年的，
1: 对，
0: 很多
1: 就一进那个楼道，哎呀，就觉得这个房太老了，
0: 嗯、
1: 对，然后相对来讲，可能现代国际不仅就是比他们这个年龄的确是新很多，相对来其他的是不是就没有比较就处在中间的这个阶段的房子？
0: 嗯，有，他在往北有一个叫远达小区。
1: 远达，
0: 对，电梯楼，然后它那个年限反正也有20年左右了吧，电梯楼但是、
1: 哦、嗯
0: 嗯
1: 啊，这个也算四中学区房，
0: 对，也是四中学区房。
1: 嗯，大家这个对四中学区房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刚刚韩老师介绍的这个房子呢，大家也可以这是2楼啊，90多平，然后呢现在是要30万，因为要价的话大家还可以诚心想买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再调整的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韩老师在交流交流这个新盘啊、因为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咱们这个高铁站附近的乐百
0: 乐白景城府。
1: 乐白景城府，
0: 嗯，
1: 每天都想着我得把这个名记下来，每天都忘。乐白景城府，它这个是在这个月的。

0: 9月26号就认筹。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开了咱们中介的渠道。
1: 开了。
0: 啊，就、嗯、那现就目前为止，就是即将要开盘认筹的这些新小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咱们有中介渠道？
1: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
0: 像翡翠云景，包括蓝天雅筑。
1: 对，应该都会有，
0: 应该都会有，但是还没有正式和你们来谈。
1: 哎，对，没正式
0: 啊。但乐百这个景城府是已经和你们谈了。
1: 对对，已经确定了
0: 啊、嗯。所以大家啊，因为这个房子之前和韩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沟通过啊，这个得房率很高，赠送率很高，
1: 赠送高达60%。
0: 然后肯定电梯楼会有一定的公摊，然后呢，在这个赠送那也是就是这么一换就是一减，差不多40%能达到吧。
1: 对，多赠送的应该40%应该是有。
0: 你看咱打个比方，比如说100平的房子，它公摊20%剩80%，然后再给你赠40%再40%，也差不多
1: 120了。
0: 对了，120平，就是你100平的房子，最后您得房大概能达到120。
1: 对。
0: 而且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哈，那在交取暖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房照的面积来交，不是按照你正式的那个？
1: 这个估计赠送面积包括有外阳台的包进来的排行地暖的这种。就是我也听说过有的业主就是供暖公司这边打电话说你这个阳台包上了，你那个取暖费不能按你房照了，得按你实际面积去收取了。正常的话，比如说没有赠送面积的，他也不会按房照，他会把房照面积100平方，他会给你扣掉17平方或者20平方
0: 的
1: 公摊，
0: 还有按这个建筑面积，应该
1: 对建筑面积，然后剩下的屋里的套内面积属于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乘以这个暖气费的钱就是交的。但是真是阳台有扩出去的，扩出去的面积要单独再加上来。
0: 也就是说，那其实这样的房是咱们那相对来讲取暖费会高一点，它会按照你实际的。
1: 对对对，实际的供暖面积
0: 啊，就不一定是按房照这个面积走了。
1: 对对对对。
0: 对，现在这个新开的这几个楼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现在目前为止最快的应该就是这个乐百景城府，它在9月26号会开始认筹。
1: 然后10月的中旬前后就开盘了，就
0: 这个时候就出价了。
1: 对
0: 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因为之前跟韩老师也交流过，就认筹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通了咱们中介的渠道，认筹的时候就建议跟中介合作了，因为你认筹的时候如果没有和中介合作，等开盘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拿到咱们中介的价格的。
1: 对对对对。
0: 对，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认筹的时候，就您可能认筹的时候，如果说我自己直接去找开发商合作的话啊，直接从售楼处，那么最后您开盘的时候可能拿到的也只能是售楼处的价格，但如果从中介这一块的话，韩老师咱们可以说应该是会比他们价格会低。
1: 一定的。
0: 对，然后是不是在选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优先？
1: 对对对，选房那块也能给大家选到比较适合的，比如说同等楼层的，同等面积的，有可能有大概4套5套6套这种，但是会帮咱们选择一个最有优势的。有的真的就是咱们选房真的不懂，因为我经常带客户，有的客户其实一进屋哪边是南向哪边是北向，客户有的客户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说这种咱们这种客户呢，就是看房的他会很迷茫。感觉这套房子
0: 都一样。
1: 对，丑都一样，感觉这套房子直接就定了。
0: 对，其实你抠抠细节，像韩总说的，就是什么那个朝向啊，
1: 对，或者是他前面的楼间距呀、他左边的楼间距或者他右边的楼都在走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有可能下午挡光，有可能上午挡光的这种情况都会有。
0: 因为毕竟咱们干了这么多年，看房子看的太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那像这个即将，就是这个是认筹最快的，然后像这个翡翠云景，还有这个蓝天雅筑，包括那个六中附近那个国子院，他们这个目前为止还在等。
1: 对对，都在等等等信儿。
0: 认筹也什么时间也没定下来。
1: 没定下来。
0: 然后现在也等一等，看看是不是有中介渠道。
1: 对对，几乎80%-90%会有的。
0: 80%，就算是前期可能不开通，最后是不是也得会找到你们？
1: 一定的，一定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其实说起来，这个楼盘靠着一个售楼处卖，要确实难一些，
0: 已经今非昔比了。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想，那过后找你们，莫不如一开始就找到我们一起合作，大家开始大力的一起来推，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的，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韩老师呢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在节目当中啊，拜托韩老师帮忙是卖房的呀，包括求购房屋的呀，出租房屋的呀，或者是自己有房子往外租或者想求租的啊，韩老师这边呢也都会一一的记录啊，也都很用心的在帮大家去做这个事儿。大家也不用着急啊，一旦有好消息的时候会第一时间的和收音机前的您联系的啊。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
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8: 发布条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8: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保洁员若干名。
0: 好，
8: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
0: 好，
8: 身体健康。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26339012
0: 153-2633-9012，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8: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9: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9: 年龄55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好，
9: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身体健康，听从领导分配。电话是15585858568，
0: 15585858568。好的好的，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0: 你说是谁呀？
0: 您呐，是不是租房子那个北山附近那个？
10: 对呀对呀。
0: 好的，你这信息我有一会儿帮您重复一下吧。
10: 喂，你好，
0: 我说你的信息我有，我一会儿帮您重复一下，好不好？
10: 你重复一下就行了。
0: 对对对，好嘞，
10: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卖房。
0: 好的。
11: 是附近北园小区4楼58平。附近学校的中学、小学，市场也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0: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1: 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徐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一名，若干名保洁员。年龄性别都不限啊，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于女士呢，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5岁左右，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以上职位都要求身体健康。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刘女士呢，北山小学附近的和泰小区有一套房要对外出租，1楼60平啊。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李先生呢是在北苑小区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售啊，是一个4楼58平，北大时钟附近的，附近有多所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继续来迎接一下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2: 你好，物业招聘保安，电话17643386567。
0: 17643386567哈，好的，
12: 对，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不客气，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车先生，车先生你好。
1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
13: 我这物业需要招聘一名保安，要求是62岁以下。工资是2500。
0: 稍等，保安62岁以下。
13: 62以下就可以。
0: 然后还有午餐哈。
13: 两个包两餐，午餐是两餐
0: 呢。好，
13: 我工资2500啊，完了，有需要的请拨打这个18143131966，
0: 18143131966，好嘞，一会儿为你
13: 跟我联系可以，
0: 1966，不客气，再见，来关注信息，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电话是17643386567，车先生呢也是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

0: 12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500啊，管两餐啊，这个是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继续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招聘保安。
0: 您说，我记录。
1: 月薪2800。
0: 嗯。
1: 有工作餐。
0: 好。
1: 电话是188。
0: 嗯。
1: 14333。
0: 18843333，然后呢？
1: 0290。
0: 嗯，好的，一会儿
1: 55岁左右。
0: 嗯，好，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啊，这个要求55岁左右，工资待遇是2800啊，也是包工作餐。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55岁左右啊，工资待遇是2800，电话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车先生呢也是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2岁左右，工资待遇是2500啊，有工作餐，电话是18143131966 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哎，我要售房。
0: 好的。
1: 地址是河南批发市场附近。
0: 嗯。
1: 面积是92平。
0: 嗯。
1: 2室1厅。
0: 嗯。
1: 15楼到6楼。
0: 好的。
1: 装修好。
0: 嗯。
1: 直接入住。
0: 嗯。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85-4330。
0: 嗯。
1: 938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金先生要售房，河南万益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套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2室1厅，南北通透的啊。电话呢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任先生啊，看任先生的信息。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还是那两套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我帮您重复啊。
1: 你好。
0: 好的好的，再见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哎，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任先生呢是在新州雅苑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这个位置呢离州政府很近，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呢是六楼60多平啊。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389431-686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求助中日开市场南区一栋平房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5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好的。
1: 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的大楼。
0: 嗯，
1: 在新地区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意思一定要出租。
0: 嗯，
1: 在小型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好的，不客气。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呢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啊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任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的。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这个电瓶不行了，车没咋骑。嗯，完了，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啊，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啊，全新的。这是凤凰牌折叠自行车是130元，爱玛牌电动车300元，这个需要自己换个电瓶啊。电脑凳是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小区早晚安。
0: 好的。
1: 年龄要60左右的。
0: 嗯。
1: 电话是158-4433-1222。
0: 158-4433-1222啊。
1: 哎，
0: 好的。
1: 辛苦两位啊。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0: 王先生，小区物业招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4433-1222，158-4433-1222。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8-4433-1222 于先生呢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原价是800，现在是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卖130啊，爱玛牌电动车现在是300元，这个呢是需要自己换电瓶，电脑灯60，轮椅50，电话247-0897，247-0897。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套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都是在新洲养院啊，13894316862。刘女士呢在北山小学附近的和泰小区有一个一楼60平对外出租，电话是13844778885，13844778885。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啊，节目是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啊，我们这周日呢会正常的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周日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本周日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

0: 补复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基实货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

0: 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到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

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

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哪个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

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那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的，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病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

0: 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

0: 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嗯
1: 嗯，你看我先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啊，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就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啊，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1: 嗯。
0: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1: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嗯、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0: 嗯，
1: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0: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0: 嗯嗯，
1: 哎呀，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钱。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0: 嗯，
1: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0: 嗯，
1: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腰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1: 嗯、
0: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0: 嗯，
1: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啊，
1: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
0: 吧？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

0: 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乳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占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来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哦，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那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0: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觉得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0: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

0: 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呢？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1: 这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透骨治疗。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见好了。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真好。
0: 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
1: 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
1: 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来到双城情歌，我是小曾。今天的爱情 KTV 里，我们要分享几首非常值得聆听的粤语歌曲。或许它们并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但是绝对是不可错过的遗珠。

旧情复燃，来自两位殿堂级的歌手关淑怡和谭咏麟。2005年，关淑怡再度复出，被她好声音惯养的一代香港歌迷终于又听到了她熟悉的声音，而与之曾经合唱过的谭校长也再度与阿关联手缔造了这首无比好听的歌，并成就了一段传奇。经典的歌曲背后都有着传奇的故事，比如说下面这首《叫我如何不想他》。

十年代的殿堂级的歌手，因为这首好歌再度出山，而当年这首歌就入选了香港十大劲歌。接下来的歌曲很多人不曾想到是谁演唱的，但是对歌者您一定不会陌生。

这里就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刚才的歌曲呢，来自黎姿和林宝仪，两位 TVB 的一代红星，也用戏剧感的歌声带来了难得的一首对唱金曲。而这首歌呢，也是某部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这里是双城情歌。

还有来自林忆莲和王杰。谁曾会想到一个是武打特技演员成为了日后的歌坛巨星，而另一个呢是电台的 DJ， 后来成为了一代歌后。而谁又曾看过林忆莲和王杰演过电影呢？歌曲的编排还是歌词，其实都是相当有画面感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2到26摄氏度，图门14到26度，敦化10到27度，安图11到26度，合龙9到26度，龙井11到27度，汪清11到26度，珲春13到25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说，我想要咨询一下，我家的窗台里面漏水，应该是物业管理吧？他告诉我，不管有没有刚交了物业费。是这样的，这朋友，您说这个家里的窗台漏里面漏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按照您这样的描述的话呢，他这个的就是如果说已经很多年了，老房子就是已经过了咱们的就是2-3年的保质期之后，那像这样的部分的话，这个确实是应该咱们自己产权应该是自己的，是由咱们自己来进行维修的。那这个物业的话呢，它不是说物业来进行管理的，这一部分的产权是咱们自己的，所以您要维修的话呢，这个是需要自己来进行维修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咱们是楼顶或者是那一些极特殊情况是属于公共部分的话，那这个的话呢是需要我们全楼的居民或者全单元的居民来承担的。所以这个的话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得看一下咱们这个位置是哪里啊。这帮说因为外面的窗台有一道裂缝，里面的窗台才漏，他说不管我应该怎么办哈。那您就要明确外面的窗台有一道裂缝，里面的窗台也漏，那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房屋的结构上面是出现这个情况是吧？您从外，那这个需要咱们确认一下，它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如果是公共部分的话，那咱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要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使用物业维修基金，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咱们自行来这个进行维修之后，然后由咱们全楼居民共同来承担。所以您这个要判定一下，咱们这个位置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这个。

议您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判定它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的话呢，您可以和住建部门确认一下，就咱们现在就出现问题的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如果确认是公共部分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

0: 建议您可以和社区先来沟通一下，因为社区都会有这个负责物业管理的工作人员，那他这个工作人员的话，他也会能了解这个是不是属于公共部分哈。这位朋友说那不是，是个人的哈。那如果是个人的话，那这个是咱们自己来维修的，这个和物业是没有关系的，他物业是不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啊。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物业，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我们的这个小区当中，哪些是属于物业来管理的，这个建议呢，咱们是可以在交纳物业费的时候，我们都会应该有这个物业合同。有一些居民来问说，我每年交这个物业费，他也没给我看过这个物业合同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物业他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哪些范围是属于物业来管呢？那您这个是可以找到这个物业公司，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咱们物业办公室，他都应该在这个醒目的位置张贴出来，您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咱们交了这个物业费，这个物业费都包含哪些内容，在这个物业协议当中应该是都有明确的说明的。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这个应该不属于就是公共部分，又不属于物业承担的部分，就应该是咱们自己来修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什么意思？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取暖费收完了，然后呢？这个我没太理解您的这个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哼张健的这位网友哈，您这个是不是应该打的有错别字？您把这个问题重新的编辑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哈。好，刚才的我们这位重启人生路的朋友，您的这个问题我给您来进行一个回复。那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七天，也就是9月19号到25号我州总的天气情况哈。那预计呢，9月19号到25号未来的七天，我州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在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1.5摄氏度左右。全州平均降水量是4到8毫米，比常年同期少6毫米左右哈。稍后我们再来具体关注，我们再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陈文英，那个，我想问一下，想那个，我家是东明新城的住房，
0: 您说你想问什么？东明新城的廉租房，然后呢，怎么了？
2: 陈文英，那个，我想问一下，晚个4-5天交取暖费是否滞纳金？
0: 您是说想取暖费如果晚交几天会不会有滞纳金，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啊，我们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是晚交的话呢，它从政策角度来说呢，它是有这个滞纳金的。但是呢，按照我们实际的这个来操作来看的话啊，如果说咱们交的不是特别晚，就比如说咱们正常是10月20号来取暖嘛，那可能我就这个25号左右才交，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一般问题不大。但是您不能这个比如说我半年了才交，或者是我这个已经取暖期结束了我才交，那样肯定是不行。但如果说就是3-5天一个星期左右，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2: 谢谢。
0: 好，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先说一下降水哈。那预计呢，20号就是后天的白天啊，星期六白天呢是有降雨，然后23号有阵雨，25号有小雨。气温呢，就是预计呢，未来七天是前高后低，23号开始气温下降，24号早晨最低气温呢会达到2到6摄氏度。如果是高海拔山区的部分呢，将会出现霜冻的情况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9月18号就是今天哈，是给大家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延吉的温度是12到26度哈。那19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 是11到26摄氏度。9月19号的夜间是多云，偏东风1到2级。9月20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阵。

0: 雨，偏西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12到25度。20号的夜间是多云转晴，偏西风1到2级。21号的白天是晴，偏西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11到24度。9月22号呢是晴有时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7到24度。23号呢是多云有阵雨，偏西风3到4级，沿即的温度是9到21度。24号呢晴有时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呢是5到21度。25号呢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即的温度是7到20度。我们来看一下气象部门针对于本周的接下来的7天的情况呢，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未来的7天的气象条件对于作物的成熟有利，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也做好秋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近期呢早晨很容易出现雾，加上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那未来的7天呢是气温比较高，降水比较少，那火险气象等级升高，各地呢需要加强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未来的7天呢昼夜温差大，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喂，张先生。你好，请讲。
1: 想问一个，想问一下，想问一下，我们连租房这个取暖费单子什么下来呀？
0: 您是说这个取暖费提示收费的那个单子吗？
1: 对。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咱们应该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下发了呀。现在是9月份，有一些公用公司大概应该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贴过这个单子啦。咱们是没有收到这个单子吗？就是之前正常的话应该是很久以前就已经贴过这个单子啦。
1: 对，那个
0: 您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您没有这个缴费的这个单子，就他提示这个单子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拿着你去年的这个缴费的收据直接去交费，或者呢就咱们就直接能够明确咱们这个楼号，然后家里这个具体位置姓名，直接到取暖供热公司去交也是可以的啊。
1: 您谢谢。
0: 对，好，您是再见啊。或者就是我们通过网上的方式也是可以缴费的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韩先生的电话啊。你好，韩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一下2026年一级商场的护理费下不下来。
0: 原来的话它是什么时候来下发？
3: 都是在这个9月15号这左右。
0: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现在没有单独接到这个通知，那就是原来的话它是打到咱们卡里的是吗？
3: 不是不是，我这一年一给。
0: 对，它不是打到咱们的，那这个你领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呀？
3: 那个往卡里打。
0: 对，那你就是最近查这个卡里面是没有吗？
3: 不是不是，我这是一年一给。今年的那个什么那个文件下来之后，到年底完他全年一块给。
0: 那如果是您说这个文件的话，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有关于伤残护理费的任何文件。现在没有这个最新的文件啊。
3: 好，
0: 好，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5: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

0: 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得12月份他才能发取暖费单子啊，这个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他是这样，刚才我们那朋友他想问的应该是催费单哈，就是我们供热公司应该一般会在7-8月份的时候，会发放一个咱们实际上应该缴纳多少取暖费的一个缴费通知单哈，这个的话是一般会在7-8月份的时候张贴到咱们家的这个居民的门上，或者以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通知。这个主要是告诉大家咱们是可以来进行缴费了，然后咱们今年是要缴费多少，这个叫缴费通知单哈。您说的这个12月份的话可能应该是这个取暖费收据吧，那这个取暖费收据的话呢，它这个是每个供热公司不太一样，有一些供热公司呢可能是您交了费之后，比如说我到线上来进行交费的，那我可能是需要再到供热公司来领取这个缴费的收据，如果说您是直接到窗口的话，那这个现场他就会直接给您这个缴费收据哈，这个是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刚才和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的不是一样，如果是12月份的话，那这个取暖期已经两个月了，他不可能再来通知您进行这个缴费哈，他这个缴费通知单的话是一般在每年的7-8月份的时候就来通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则有关于公交线路的一个通知，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中秋节临时开通祭扫专线的一则公告，这是为了方便市民2026年的中秋节出行扫墓，公交集团呢决定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呢会临时开通两条扫墓专线，开通的时间呢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哈，延边医院东门是早上的6:30到上午的10:00，然后殡仪馆的末班车是中午的11:00，墓地的末班车是中午的11:00哈，这个运送的方式呢就是客满即发，然后循环运行两条线路，一条线路呢是延边医院的东门至殡仪馆往返，线路二呢是延边医院东门至墓地往返，那会按照现有的公交车的收费标准来收取费用，乘车人员请自备零钱不找零，那提示大家哈，在中秋节当天呢乘车的人员也比较多，请自觉排队候车，也是注意安全哈。这是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针对于在中秋节期间临时开通祭扫专线的一则公告哈。那我们还有一则有关于公交公司的公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调整线路以及公交站位置的一个迁移的公告哈。第一个线路呢调整它是31路，为了方便南滨国际广场周边的小区居民出行，将31路建工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呢调整为了车辆行至建工派出所站之后继续前行至橘子街的路口右转，然后经橘子街南滨国际广场的两侧光华路之后再恢复原来的线路运行，取消了建工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到光华路增设的延大附中站和新航出租车公司站，也就是说这个公交线路它是走南面的这条路了，就不再走我们原有的这个线路了哈。那调整之后的站点是这样的啊，从科技大学这个出发，然后是职业高中等等哈，这些都是原来的线路，然后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到这儿，建工派出所，然后走延大附中、新航出租车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等等，最后到南郡小区哈，这是31路公交车线路上有了一个调整哈。同时呢，它公交站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有一个迁移，是延南路东段新建了多个

0: 住宅小区、医院以及养老服务中心的设施。那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口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将沿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的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的两侧公交车站呢，均向东迁移了150米啊。这个调整的时间呢，是9月24号的首班车开始执行哈、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31路，还有这个电力花园的公交站的位置迁移，都是从9月24号首班车开始调整啊。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这相应的信息的话，您可以来关注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会有明确的发布，您可以来进行一个查询哈。同时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哈，就是涉及到一些公交方面的信息，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是可以和281-3782来进行。请了解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高速延绵支队的一个最新的路况哈。预计呢，9月21号下周这周日哈，9月21号是9点到17点，就是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5点，延长高速延吉方向158公里的主线呢分流，松江收费站呢延吉方向入口关闭，去往延吉方向的车辆呢由松江收费站驶出，绕行合龙收费站驶入哈。这个是要修一个隧道，就是9月21号呢延长高速的158公里到200米及93公里到810米这个路段要进行隧道的安全检测，所以呢，在检测期间呢，延吉方向采取的是半幅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啊，9月21号的9点到晚上的5点，那其他时段这是不受影响，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哈，会采取个临时的封闭。那行经这个路段去往延吉方向的话呢，就由松江收费站驶出，然后呢，经绥东线安图方向或者是鹤大高速呢来进行绕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和高速的96122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刚才大家介绍的是这几则信息，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对，21号是星期一哈，那我刚才说错了哈。这朋友说，这是一位网友哈，他说，我是深圳的，很想知道一般南方中秋祭祖、延边中秋祭祖是什么含义呢？因为朝鲜族一般会选择中秋节来进行祭祖，所以每年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专门设置一些祭扫的一些专线，就是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哈，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户。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是永润堂大药房，联机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月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信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6: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波新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延吉九月份的低保金几号来发放？因为九月份是中秋节，能够提前来发放吗？这位叫 叫做恭喜发财的抖音网友哈。那好，您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和咱们的民政部门确认了哈。这样周一的时候吧，周日的时候，我们周日的节目是正常的啊，周日的时候是正常有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那周日的时候我们会和咱们的民政部门确认一下，了解一下咱们九月的低保金是什么时候发放啊。我们了解过之后，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7: 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哎，
7: 我是那个，麻烦你那咨询一下子。我得上哪家去咨询？就是那个买断工龄那个有没有38块钱的取暖费呀？
6: 买断工龄的人员，您是延吉市的吗？
7: 啊，已经都退了。
6: 我说您是延吉市的吗？
7: 啊，不是。
6: 您不是延吉市的，是您现在想，您现在这个取暖费补贴的话，现在是能够享受多少哪个取暖费补贴？
7: 就是那个，不是咱们都是那个正式工人，不都有那个38块钱那个取暖费吗？我寻思，这买断工龄的有没有啊？他有没有那个待遇啊？
6: 您正常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退休的话，咱们的这个养老金当中应该是会有这个取暖费的。
7: 啊，
6: 这个取暖费它是只是在十月的养老金当中会有。
7: 啊，我知道，我就寻思那个。先退了完之后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38块钱补助
6: 啊？正常的话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退休的话应该也是有的。
7: 啊，那还挺好。
6: 您这是38还是35啊？
7: 啊，
6: 35吧。您是三十、
7: 啊？
6: 您是哪个县市的？
7: 敦化
6: 的啊。那每个县市的情况可能是不太一样。您这样，您可以观察一下，看看十月的养老金当中，它是单独在十月份的养老金当中会体现的啊。
7: 是正常，那些老头都问了，完之后他们说这买断工龄的没有吗？
6: 您得需要确认一下，正常情况下的话，我看一下啊，正常情况下的话，咱们的这个应该是有的。
7: 啊，行，到时候那十月份开之前再说。
6: 对，您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啊。
7: 那跟添麻烦了。
6: 没事，哎，好的，和女士再见啊。好呢，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我们的球迷朋友介绍一下哈，今天9月18号，今天是我们延边队的比赛哈。那今天呢是中甲联赛第24轮的比赛，是我们延边队的主场比赛。延边龙鼎壳西安队呢将会主场迎战的是广州豹队的比赛。我们的比赛时间是今天晚上的6点啊。那在今天晚上的5点55分的时候，您就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综合频道 YBTV1， 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会对于赛事进行全程的直播。为了呢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的相伴和支持，本次的中甲联赛直播也特别设置了惊喜福利，看直播赢福利，镇海备考被打折又送米酒哈。那锁定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直播间，分享朋友圈就可以参与抽奖哈。那就是在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这几种渠道呢，来关注我们的第24轮的比赛。是延边龙鼎壳西安队主场迎战的是广东广州豹的比赛，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哈。那也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我们延边队来加油。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这位问每月单打进来的18元是什么钱？这个也是取暖补贴，因为我们这个取暖补贴呢，它是和我们的就是职工身份不太一样，它取暖补贴享受的标准也不太一样。有一些呢，像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是敦化的嘛，我们是以延吉市为例的话呢，它是有这个35元的，有18元，还有42元的，就是我们的。在职时候的这个工作单位的性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退休之后的它的取暖补贴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取暖补贴呢，它都对应的是相应的不同的身份的人员，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和我们来咨询哈。您说的这个单打的18块钱，这个也是取暖补贴啊。再一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 预告哈，那在本周日哈，我们这周日的时候呢，虽然是直播就正常的我们的新闻是直播的，我们的节目也都是直播的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场这个外场的直播活动，给大家来说一下哈。这针对于我们近期想要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哈，我们将会有一场云端招聘的直播。

0: 是在9月20号的下午的1:30，州级人力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招聘会将会在万达广场进行。那本场招聘会呢，依然采取的是线上主会场，线下主会场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哈，将会有37家企业呢，参与到线下的招聘会当中，这个涵盖着生产、制造、服务、医疗、教育等多个行业，提供岗位呢是132个，就业的名额需求是439人啊，所以特别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哈，您是可以在9月20号1:30的时候到延吉万达广场啊来参与此次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哈，或者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届时呢，我们还是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企业的介绍，进行一些岗位的推荐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问一下灵活就业退休生日当月办理还是提前办理啊？这个现在建议大家就是提前3个月您就是可以去申请。您的正常的养老保险缴费是要缴到生日的当月，但是呢您缴就是可以提前把这个养老保险费交上之后，然后可以提前1到3个月，然后到我们的就业部门来提出退休的申请哈。这个是可以提前办的，不用非得是生日当月开始办，这个是可以提前，但是您的保费是要缴到当月的啊。也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这朋友说，什么情况下取暖费是18元？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退休职工的话，这个都是有这个18块钱的取暖费的补贴的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取暖费补贴的话呢，它是18、35和42是不同的，但是18的话呢，这个是我们都有的，但是这个35和42的话呢，它这个是有一些是需要通过审批的，尤其是这个42的这个补贴，正常的18的这个补贴的话，它这个是代发的，这个是都有的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在今天晚上呢是由我们的中甲联赛第24轮延边队对主场迎战广东广州豹的比赛哈。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来问说这个具体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晚上6点哈，主场比赛是6点开始。您可以在晚上5点55的时候就可以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YBTV1、 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您不到现场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延边队的比赛啊。这是为您介绍的我们延边队比赛的情况，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现在已经开始注水打压了啊。今天是9月18号，距离我们正式的取暖期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哈，但是现在呢是已经开始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供热工作，就是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为了全面的消除供热管网，然后楼栋的沥干单元支管以及用户室内采暖设施的隐患，保障我们供热系统的安全运行，那延吉市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呢是从9月15号开始就已经开始错峰的注水打压了。那有一些这个部位哈，可能已经能够感受到，因为管道里可能听见水声了，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张贴的一些通知哈，所以这个时候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留人值守，那在注水打压期间的建议呢，家中留人观察并检查室内外的供热的设施、管道的连接点位以及阀门、过滤器或者是分水器有没有泄漏的情况哈。长期空置房呢一定要提前关闭自家的入户阀门，带有

0: 之后再来自行开阀试水，如果是发现了跑冒滴漏的情况，第一时间关闭入户的阀门，并及时拨打辖区负责人的电话或者是24小时的服务热线。那第二个呢，就是自检及维修，如果是分水器和室内的支管以及入户阀门等室内的供热设施年久老化了，那建议呢要委托专业的人员进行更换，防止呢发生跑冒滴漏的情况。如果是自家的供热设施长时间未清洗，也建议委托专业人员来进行清洗，避免呢管道堆积很多垃圾，然后造成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供热的温度哈。另外就是注水之后可以自行通过分水器的排水阀进行排放空气，那排出空气就可以了，千万呢不要过度的来旋转排气的阀门。那对一些特殊情况呢，就是新装修的房屋或者是更换原有供热设施的用户，务必呢要检查这个供热设施是不是安装完毕，有没有漏装或者是渗漏的情况哈。那相邻的房屋如果是暂时没有人居住的时候，也建议呢咱们邻里之间可以互相告知一下，避免的漏水隐患带来的损失。还有一点呢，就是严禁的私自改装，请勿呢私自加装循环泵或者是改动原有的供热设施，却需要加装供热设施的，那是可以联系辖区的负责人协助现场进行研判。那私自改动造成系统失衡的热用户呢，是可以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进行举报。还有呢，就是切勿私自大量的排放暖气水，那会导致系统的产气呢掉压，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供热质量的哈。还有呢，就是我们供热部门也有一个风险的提醒，就是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不会以注水的名义索要开阀费，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的信息以及个人的详细信息。那取暖费的收费呢，是可以通过原有的线上渠道以及线下的各营业大厅网点来进行办理，没有其他的代缴以及特殊优惠等一些缴费渠道。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用户朋友哈。还有呢，就是注水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启动了，那为了保障我们的供热秩序和系统稳定，如果您想要报停的用户，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到各辖区的营业网点来进行办理，避免呢因为注水无法实现您的停热的操作哈。那集中供热、沿西供热和西部热力区域的24小时的电话呢是2500114 2500114，这里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居民朋友啊，尤其是我们准备要报停的朋友，您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完成我们的报停手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则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沥青铺设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哈。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这个路段，管制时间是从今天开始，9月18号开始一直到9月21号。这个管制的措施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至昌盛街是半幅施工哈，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1号。那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另外呢，是合龙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国道河南县合龙至南平柳渊屯段工程道路交通管制的一则通告。那因为国道河南县哈，就是国611这个路段合龙至南平柳渊屯段的工程项目的需要，将会开展行道树的采伐，这个作业呢存在着坠木的安全隐患，所以呢要实施这个交通管制。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是从9月15号开始一直到持续到10月的15号。这个具体管制的路段呢是 龙城镇河南县8公里到600米处，以及南平镇柳渊屯47公里到715米，全长的是39,115米啊，是采取的是半幅封闭的状态，车辆呢是交。

一通行，那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一定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啊。好，那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的问题，这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去年已经报停，今年还用去热力公司办手续吗？如果说您选择的是间歇性报停，也就是不是永久性报停的这种状态的话，您今年依然要是报停的话是需要去办手续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报停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永久性报停，一种是间歇性报停。那间歇性报停呢，就是我这一年这个取暖期我选择报停，那我下一个取暖期的话可能会恢复供热，或者我下一个取暖期也选择报停的方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每年都是需要到供热公司去办一次手续的，然后呢是缴纳20%的供热费，这个是一定要去的。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就是建议大家在9月30号之前来完成我们的报停手续。那好在呢，就是您这个去年已经报停了，我今年可能不需要再做什么其他操作了。那但是也是建议您一定要在取暖期开始之前就要来完成啊。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选择永久性报停。那有些房子可能说我这个几年都会不住，或者以后我可能再也就不想这个在这入住了，我可能就想一次性把这个暖气就是完全报停了。那像这种报停的话呢，您是可以选择永久性报停。那选择永久性报停之后呢，就是以现在的政策哈，您选择永久性报停之后呢，是可以就是不用每年再去办手续了，然后也可以每年不交这个取暖费，就不用交这个20%的取暖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有一天你这个房子卖掉了，那我新买的这个房主他是需要取暖的，或者呢我在什么几年之后我可能重新还是想要再次供热，那我就要重新入网。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是需要把之前的就是这些年的20%的热费补交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报停，无论是间歇性报停还是永久性报停的话，都是需要交20%的热费，只不过是形式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这位叫静待花开的朋友哈，就是无论您是哪个县市的，如果您选择的是间歇性报停这种方式的话，是都是需要去办手续的。那您去年已经办理了手续，那今年还是需要办的，这个提示大家一定要去办。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诶，我都办了这个一次报停了，那我这次今年不去办了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如果要是您比如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再去办的话，这个费用也都得补上，而且这个程序上可能还有点麻烦，可能还存在着你不仅仅是要补报停的这个费用，有可能还让你补全部的这个费用。因为在供热公司那里边它是没有办法显示您说我已经报停了，那如果不显示报停的话，就证明咱们是正常的用热户，那正常用热户我们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全额来缴纳取暖费的。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您一定要记得，如果是前一年报停了，我第二年依然想要报停的话，一定要去办取办这个报停手续啊。这朋友说明天有百姓热线吗？明天没有，明天是星期六，我们明天是休息的。百姓热线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是工作日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本周日嘛是串休，所以我们周日的时候是有这个百姓热线的，是从周日然后一直到下一个周四，就到24号中秋节放假之前啊。您这个明天是没有办法收听到您的百姓热线，但是周日的时候是可以来关注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这朋友说，这朋友针对于这个报停这个收费的问题有一个疑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取暖费呢，或者是供热呢，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商品，它和其他的方式不太一样，它不像说电，我断了之后，那我可能这个就彻底就断掉了。您这个取暖费呢，它取暖这个供热它报停呢，它指的是从你供热管道到我家的这个区间，我是这个报停了，但是呢，它整个的这个热的或者是这个资源的一些这个损失也好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相应的也好，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消耗的。所以呢这个取暖费这块，就是供热报停这块呢，它是会缴纳相应的这个热费的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在周日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周日的20号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边州疾控中心的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哈。
因为现在呢，也即将到了这个流感的高峰期，提示大家。

0: 现在是可以来预约流感疫苗，那究竟哪些人员是可以来接种，那在接种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会在周日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另外呢，在周日的下午的1:30的时候，我们会有云端招聘只等你来的特别直播，那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呢，你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人民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届时呢我们也将会为您直播我们的招聘会的整体情况哈。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那周日的节目我们再会。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款，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1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50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腐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1: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延边新闻。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5: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唱。

0: 明。
1: 系列报道《烽火意中魂》，举家赴国殇。今天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回望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有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2到26摄氏度，图门14到26度，敦化10到27度，安图11到26度，合隆9到26度，龙井11到27度，汪清11到26度，珲春13到25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您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衣一冠一文一制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清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隆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他们对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1: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侍卫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一位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持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一位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边疆的传播与落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呢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
1: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了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3: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一位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1: 延吉市民韩小正，
4: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这样也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1: 内蒙古游客陈文轩，
5: 这个时期和唐朝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

0: 这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1: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渤海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长春师范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0: 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1: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清貌》正在精心制作。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容。12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落，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延绵千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浴血奋战14年，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今天，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在我州8县市城市上空鸣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此刻防空警报刚刚鸣响，路上的车流已经停止，行人纷纷驻足肃立。95年前的今夜，枪声划破长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重灾难。而今天，当警报声再次响起，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静默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回答。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敢忘记。
2: 延吉市民李女士说，我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磨灭，那段屈辱苦难的过往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遭受欺凌。无数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我们家国的长城，才换回了山河崇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坚守与奋斗。在延边博物馆，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馆内处处庄严肃穆，红色氛围浓厚。在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内，往来的党员干部、小朋友和群众们驻足凝视，静心聆听。作为延边边疆地区的红色主题教育阵地，这片展厅完整留存着延边各族儿女浴血奋战抗争的峥嵘过往。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里，一堂堂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课堂，正让延边边疆儿女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张岩：
4: 我们将馆内电子宣传屏统一更换为红色主题标语，营造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同时，我馆全天开放红色展厅，开展集中义务讲解，持续向广大观众普及东北抗战历史、边疆红色记忆，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在延吉市新兴广场，以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正在举行，将历史纪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引导市民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工作人员李娜：
5: 我也深知国防无小事，今后我们也会立足于社区的实际，把人防和国防的知识带给我们辖区的居民，筑牢安全的防线。
2: 在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中心，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组织青少年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场专题党建活动正在举行，军史专家受邀做东北抗联历史专题授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在敦化市北山烈士陵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00余名全国经销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默哀，向革命

0: 烈士纪念碑献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918事变，山河蒙难，白山黑水尊，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侵的长城。在我州敦化市沙河堰镇，戴氏家族四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以毁家纾困、举家赴死的壮举，书写下家族抗战的悲壮史诗，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即日起，本台推出《烽火忆忠魂》《举家赴国殇》系列报道，回望烽火岁月里戴家军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探访红色故土，聆听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的时代回响，让忠烈精神跨越时空，激励今人勇毅奋进。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台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山河呜咽，岁月留痕。1931年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边疆大地惨遭铁蹄践踏。当时敦化沙河堰镇乡绅戴万龄家境殷实，世代安居，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软硬拉拢，他深知国破家亡，无以为家。戴万龄当众焚毁地契，散尽家财，召集族人乡邻300余人，组建民间抗日武装戴家军。自此戴家四代57口人全员投身抗日洪流，立下誓死报国的铮铮誓言，以家族之躯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我现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沙河堰镇河东村南台子组，在我身后这片玉米地就是戴家大院的旧址。80多年前，抗日队伍戴家军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1: 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队伍追随抗日救国军转战极黑大地，参加镜泊湖连环战等多场战斗。1935年，戴家军正式编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东满抗日阵地。战场上父子冲锋，兄弟接续，代代接力，日寇恼羞成怒，焚毁戴家宅院，疯狂清剿戴姓百姓。1937年，戴万龄为给抗联筹措粮草，不幸被俘，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十余年浴血抗争中，戴家四代人共有54人为国捐躯，用满门热血守护家国山河。山河不忘忠烈。2022年，七位戴家先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镌刻在敦化烈士陵园。2025年，戴万龄的曾孙戴世忠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华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戴家事迹，记住乡愁栏目播出专题讲述戴家家国大义。吉林省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
3: 戴万龄老先生，他整个抗日斗争事迹过程中，第一个他贯穿了爱国主义这个思想要点，我感觉到就这个事迹就有必要去把它不断的去丰富，就是内容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1: 国破则家亡，家碎为国存，戴家毁家纾困、以身殉国的壮举，是延边人民奋勇抗敌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为国的真实写照。如今重温戴家满门忠烈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闭幕，我州代表团奋勇比拼，共夺得10枚奖牌。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我州代表团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及13个优胜奖。 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对各获奖代表团及突出贡献单位进行表彰颁奖，并公布了本届赛事各项获奖名单。其中，美容项目包揽前三名，工业设计技术项目摘得金牌， CAD 机械设计项目、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全媒体运营项目、无人机驾驶植保项目、数控洗项目获得铜牌。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4: 我们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呢，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比赛促进我们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技能人才，为我州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储备。
0: 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即将于2028年举行的吉林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我州承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落化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

0: 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0: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0: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0: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河北沽源县退军人事务局发布声明称，近期发现有个别人员冒用该局及工作人员的名义，以公务采购、公务接待等理由，向辖区个体工商户经营企业赊欠货物、挂账消费，谎称后期由单位统一结算付款。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就是打着公家的旗号去赊东西，可是偏偏就有商户信了，愿意先把货物给出去，先让客人把单签了。为什么？因为大家信的是公家这两个字。在普通小店主的眼里，政府单位不会赖账，公务消费是有保障的，再说平时也没人教他们怎么去核验公务采购的手续，只知道应当是靠谱的。骗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把老百姓对公权力的信任当成了行骗的通行证。官方发声明划清责任，这个动作很有必要，但是说实话，也只是给自己摘清了干系。声明里说的明白，这些赊账单位是不认的，钱也不会还，那么最后谁来吃亏呢？还是那些小商户，货出去了钱回不来，找单位人家说不管，找骗子逮不着。对于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笔赊账可能就是半个月的利润。所以文章认为，光发一个声明是不够的，报警是必须的，而且不能走走形式，该立案立案，该追查追查，只有让这些人真正吃到苦头，才能按住这股歪风。冒充公职人员挂账消费，不能让商户吃哑巴亏，破案也是必须的。有上海的网友发布视频反映，刚刚通车的吴淞江桥，桥上的盲道仅通行3天就出现了多处脱落，盲道板和桥面分离，下方露出了白色的胶状物，看起来如同直接粘贴的贴纸。网友质疑，这样的工程是如何通过验收的？建设单位回应称，施工过程当中部分工人操作不到位，没有将盲道板粘牢。这说明工人粘盲道板时，盲道板和道路的粘合度不强，粘合质量不达标。这不仅体现在已经脱落的盲道板上，部分没有脱落的盲道板同样存在质量隐患。建设单位还解释，盲道板脱落和上海的多雨天气有关。其实在工程项目的设计建设中，建设设计单位会考虑城市恶劣天气的因素，提升工程建设质量，以抵抗不利环境的影响。因此将盲道板脱落归因于上海的多雨天气，理由站不住脚。盲道板与路面粘合是否牢固有着标准的验收规范和要求，验收人员是否按照规范和要求进行验收，如果没有按要求验收，这是能力问题还是作风问题呢？ 在工程建设项目里，部分施工方为了偷工减料，实现利益最大化，会给验收方好处费，让其验收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次盲道验收是否涉及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如果有，则性质严重，不容小觑。因此，这件事必须追责到底。河南杞县居民反映，该县人民医院出现了丁义珍氏的窗口，办理业务时站蹲两难。对此，杞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进行整改，目前在相关窗口增设了凳子，将会安排工人拆除窗口的铁皮，彻底整改。丁义珍氏的窗口之所以刺痛人心，不在于建筑老旧、设施简单，而在于设计之初就忽略了患者的真实体验。试想，如果院方眼里有患者，心中有便民，那么还会出现丁义珍氏的窗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医院的服务对象里不乏老人、病患、行动不便者，他们本就忍受病痛、奔波辛劳，还要躬身低头到窗口去办理业务，这显然不是便民，分明是刁难。可以说，丁义珍氏窗口就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其实丁义珍氏的窗口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日复一日的运转，来往患者的不便，医院领导和医护人员肯定看在眼里，可问题却一直存在，整改迟迟不动，非要等到网络曝光、舆情发酵才紧急补救。这种舆情不来、整改不动的被动治理，充分暴露出院方重管理轻服务、重表态轻落实的懒政思维。文章说，期待各地的医疗机构不妨以此为戒，多走出办公室看一看真实的场景，常态化排查各类不便民的设施短板，把问题解决在曝光之前。只有把便民服务落到每一处细节上，让患者多一份舒心体面，少一点闹心失落，公共服务才能真正暖到人心上。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6级新生能力测试数学科目登上了网络热搜。这场数学测试当中，部分高考数学130分左右的新生仅取得了十几分，其中一位高考数学132分的同学只考了12分，有同学考了33分就已经排进了全校前500名。这次的试卷是以竞赛类的题目为主，难度大致相当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一试水平，低分是普遍现象。有人认为，这样超高难度的考试给普通新生带来的不是激励，是打击。刚刚经历了高考，满怀期待来到了大学的新生，在入学第一场考试就遭遇了极低的分数，很容易产生自我怀疑，陷入内耗。大多数考生都没有竞赛学习的经历，即便高中稳扎基础，面对超出高中教学范围的题目也难以作答。所以文章认为，选拔人才不能以打击学生自信心为代价，高校可以保留拔尖人才选拔的机制，同时兼顾大多数普通新生的心理感受。一方面，学校应当提前向新生说明试卷的难度、阅卷标准以及成绩用途，避免学生误将这次低分等同于个人能力不足，陷入焦虑之中。另一方面，试卷的设计不宜一上来全都是竞赛难题，让学生无从下手，难度可以是梯度上升，兼顾基础题和拔高题，既能选拔出拔尖人才，也肯定了多数考生的高中基础。高校要在拔尖选拔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寻找平衡，耐心引导新生完成高中到大学的思维转变。近日，考研数学名师汤家凤和资深评论员胡锡进围绕英语主科地位的隔空论战，再次将这门常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学科推上了热搜。一边是高呼苦英语久矣，甚至贴上崇洋媚外标签的激烈排斥，另一边则是担忧削弱国际视野和上升通道的谨慎捍卫。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深陷应试的泥潭，语法完形靠刷题，口语交际靠运气，这种异化现象不罕见， 许多学生耗费了大量的甚至是超出了母语和自然科学的课时精力，最终换来的却往往是哑巴英语和解题的套路。

对于多数未来并不从事涉外经贸或前沿科研的普通人而言，步入社会以后，这些死记硬背的语法细则迅速贬值，高昂的精力投入和微薄的实用产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公众难免生出学无所用的疲惫感。面对这种广泛蔓延的应试挫败，要求降格减负的情绪反弹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只要尖端学术研究产业国际化以及技术前沿对语言工具的客观需求依然存在，社会层面对外语能力的筛选和定价机制就不会凭空消失。我呢认为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英语这门学科该不该存在，而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僵化评价机制，它不能提供差异化阶梯式的弹性攻击。推进外语教学分层分类和等级制考核，强化基于真实沟通的实用能力考察，适度弱化高门槛选拔中的唯分数论，让英语回归信息工具和文化桥梁的本位，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长效方案。多名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吐槽学校的外卖被垄断了，全校师生仅能通过校内 APP 点单。前一天学生集中投诉，第二天校方宣布已经恢复了其他外卖平台的服务。学校恢复其他平台，学生能自主选择了，这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事儿真的就能翻篇了吗？有些账还没有算清楚，那个叫胖乖的平台是怎么进来的，配送费又是怎么定的，商家说接其他平台的单就要被罚款，那些罚款又去了哪儿？学校从头到尾没有给过一个交代。七月份学校发公告要选一家企业做校园外卖的配送，但是选择谁，有几家企业来投，评标的标准又是什么，报价如何，师生有没有渠道知情，从公告招标到胖乖 APP 一开学就铺满校园，广告贴满了宿舍楼，这套动作熟练的不像是刚中标的项目。一个校园服务项目从公示到落地，正常的节奏是征求意见、试运行、听取反馈、调整优化，但从学生的反应来看，这些环节似乎都跳过了。我常说大学不该是这样的，学生交着学费花着自己的钱，却连一份外卖从哪儿买花多少钱买都做不了主。管理者在拍板之前至少应该先问一句，那些真正掏钱的人愿不愿意。据央视报道，安徽淮南市曹安镇206国道路旁两侧1公里内近20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字样的加注站扎堆儿，而且有不少大货车前往加注。记者发现加注站周围缺乏消防设施，地面没有做防渗漏处理，甚至有大货车司机在场地内打火点烟。更值得注意的是，站里卖的并不是所谓的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甚至不是合格的产品。近20家加注站扎堆在1公里的国道内，数量之多、密度之大，监管部门没能发现问题，被舆论逼迫以后才启动了事后的补救模式，这是国内的普遍情况。记者不报道，地方官员平安无事，记者报道，地方官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的做法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群众怎么会买账呢？如果说加注站的伪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可以糊弄监管识别，那么消防措施缺失、地面防渗漏处理不到位是肉眼可见的风险，为什么监管部门连这种明面上的巨大漏洞都没有发现呢？这不仅仅严重危害了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让我们怀疑监管部门的风险排查工作是否真正得到落实。舆论监督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并不能代替相关监管部门的日常履职。与其提心吊胆舆论什么时候来敲门，不如加强日常排查，严格监管纪律，提高执法识别能力，优化运作体系，把隐患扼杀在摇篮之中。真正的治理应当是把问题解决在媒体曝光之前。
500多万粉丝的防偷拍网红，竟然是偷拍闹剧的幕后导演。近日，博主影子不会说谎张某等人出庭受审，一场以守护隐私为名，实则造假牟利的黑色产业被彻底揭开。自己非法安装摄像头，自己摆拍检测发现了视频，渲染恐慌，吸粉引流，最终兜售毫无用处的伪劣检测仪，非法牟利数百万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贼喊捉贼，从提前将摄像头录入设备后台，再到酒店里对着镜头精准排查，整套流程行云流水，演得比真相更真。在他们的视频里，酒店偷拍仿佛无处不在，公众的隐私焦虑被一步步放大，而他们手里的检测仪就成了焦虑情绪下的救命稻草。讽刺的是，这根稻草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经权威机构鉴定，所谓的防偷拍检测仪根本不具备其宣传的检测功能，不过是收割智商税的劣质道具。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的个案，同期落网的百万网红松哥打虎也曾和该团伙合作带货同类产品。我们要说，守护公众的隐私安全感终究要靠实打实的法治监管，依法严惩造假牟利者，压实平台的审核把关责任，规范产品的市场准入，才能让真正有需求的人买到靠谱的产品。最近2015年，以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的郑恩博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3个月前，他在宁波市开了一家书店，被追问北大毕业去开书店不浪费吗？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像郑恩博这样的学霸毕业以后就理应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精英，有钱有地位。然而，郑恩博以浙江省理科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后，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中文专业，并且专心写小说，毕业后边写作边开书店，以此作为置业。以前类似的案例也经常见诸报端，但是郑恩博身上体现出的松弛感和对理想的执着仍然打动了许多网友。他说，我一直活在比较抽象的精神世界里，具体的事情做得很少，开书店也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落到实处的生活阅历。以此来看，郑恩博这样做其实还是很清醒的，并非盲目之举。书店赚钱很困难，为了亏的钱少一点，他说自己正在厚着脸皮接受北大这样的标签吸引流量。他写小说是理想，开书店是载体，厚着脸皮接受北大的标签的引流是生存的策略。这里值得称道的不是困在长山里的清高，而是不拧巴。这其实是一种成熟和务实，先借力母校的标签养活书店和自己爱好的写作，再用写作来证明自己不只拥有标签。至于对他这一选择的最终评价，可能还需要留给市场以及他的作品的读者去回答。总监变成总林，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少了一个年字，时间表里出现了6月31号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日期。近日有媒体对 A 股上市公司的公告进行筛查，发现有14份公告存在明显低级的错误。这次筛查的起因正是不久前有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将人民政府写成了人民币政府，新能源写成了新雄远。不看不知道，一看全露馅，这些错误的离谱程度出现的频次让人震惊。文字疏漏不能等同于公司内控有重大的缺陷，但类似细节也往往体现着一家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作风。更值得追问的是，除了这些一眼就能发现的错误，诸如财务数据等关键信息是准确的吗？有没有经过认真审核把关呢？低级错误叠加，公告翻车频发，影响的不仅仅是上市公司的专业形象，还有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信任。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既然是上市公司，就不能老干草台班子的事，要拿出和上市公司身份相匹配的严谨、专业、用心。某种程度上，把小事干明白，才能干成大事。
近日，一项追踪了2.6万名

中学生持续30个月的研究引发了关注。学生使用 AI 后，作业效率和成绩明显提升，但是在需要独立完成的 B 卷考试中，成绩却出现了下滑。我常说，教育的核心从来不是把一道题做出来，而是通过做题完成一次思考、推导、判断和纠错。如果 AI 直接给出了答案，学生得到的是结果，而自己冥思苦想的过程才是真正沉淀能力的过程。这就像是健身，机器可以帮你搬东西，但是不能替你长肌肉。 AI 可以帮学生查资料、讲知识点、提供思路，却无法替代大脑来完成真正的训练。所以面对 AI 进校园，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该不该用，而是怎么用。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不能让 AI 反客为主。 AI 可以参与学习，但不能替代学习。让 AI 成为陪练而不是代打，成为启发者而不是答案机。毕竟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多远的，从来不是 AI 替你完成了多少题，而是离开 AI 后你还能独立解决多少问题。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我们要铭记历史的教训，从中汲取精神动力，以实干担当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通过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树立民族忧患意识。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的警示仍在回响。国弱遭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和发展并不容易，背后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依然激烈，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依然存在，无论是组织、个人还是国家，都要时刻保持警惕。对历史最好的告慰，就是将其转化为实干兴邦的具体行动。随着时代的发展，抗战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们不用像先烈那样真枪实干，但是仍然需要为国家发展冲锋陷阵。这场新的战役不见硝烟，却同样考验着我们的勇气、智慧和担当。新时代的实干兴邦是立足岗位，将爱国担当、团结奋斗等精神转化为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在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国防巩固等每一个具体领域攻坚克难，创造价值。每一位程序员写下的稳健代码，每一位工程师绘制的精密图纸，每一位农民耕耘的肥沃土地，无数人每一次尽职尽责的微笑实干，都是民族复兴号巨轮前进的一朵有力浪花。钟声回荡，警笛长鸣，历史的回响清晰地叩击着当下。95年过去了，曾经的硝烟和呐喊已经沉淀为民族血脉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基因。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让我们将历史的警示化为居安思危的清醒，将英雄的信念化为岗位建功的激情，以实干担当让个人奋斗的涓涓细流汇入民族复兴的浩荡江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下乡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沈。

0: 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三十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连接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连接是永润堂大药房，连接是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七十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电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置身唯美的莲池舞台，通过歌声和琴声为观众纵情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的采莲画卷。整首音乐旋律亲切流畅，清新质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美感，也诠释了

手张嘎怂搭档新乐府民乐气氛组，用质朴的风格带来一首欢乐轻快的马儿谣，瞬间把人带到辽阔的西北大草原。

诗歌中，竹的意象几乎随处可见。他精东不懈，坚韧不屈。白居易看着好友李自云窗外的竹子，有感而发，写下题李自云。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哪页就够了。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

0: 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0: 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 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世纪

0: 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3: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我们的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一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 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

0: 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
1: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大家周五晚上好，又到了和大家共同度过美好的音乐时间了。那么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每到中午啊，贝贝都特别的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能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这一周疲惫的精神和身体打气加油。那么这档节目我觉得安排的特别好，因为在周五的晚上，正好是这一周的最后的一个结尾啊，也是我一周的最后一份工作。那么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呢，在这儿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引进的是全先生，2551546暂时共线。全先生你好。
1: 贝贝好。
0: 嗯，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0: 嗯，
1: 今天是918事件。
0: 嗯，
1: 95周年纪念日。
0: 嗯，
1: 啊，上次我谈过的歌曲联，那个抗日歌曲联奏啊，这个松花江上就弹了一段。
0: 嗯，
1: 今天我完整版弹一遍。
0: 嗯，好的。
1: 啊，
0: 嗯，
1: 啊，
0: 好的。
1: 管弦乐风格。
0: 嗯，
1: 大气管弦风格。
0: 嗯，
1: 慢一下啊。
0: 好的，请开始。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全先生啊，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曲，而且呢演奏的也是非常的动听，很完整啊，非常感谢全先生在这儿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嗯，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全先生。

0: 幸福。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2551546的何女士，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何女士您好。
1: 啊，主持人晚上好。
0: 嗯，晚上好。
1: 嗯，我唱一首《红梅赞》。
0: 嗯，
1: 今天是9/18。嗯
0: 嗯，好的，请您开始。
1: 好，红颜上红。

向阳看，哎，向阳看。

万朵香飘云天外，欢欣百花齐开放。

0: 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啊，这何女士今天换了一个唱歌的风格，我觉得特别好听哈、啊。咱们以后可以多演唱一些这样的歌曲，我觉得特别适合您，很好听。
0: 啊、
1: 感谢，
0: 啊、嗯，好、啊，谢谢。
1: 好的，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进的是2551545的金阿姨，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金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嗯。啊、我今天就是把的那么样唱一首英雄赞歌。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2: 滚滚滚滚唱一。唱，哎呀，我怎么唱忘了？
1: 没事，我们从头开始，从头开始。嗯。
2: 滚滚滚滚唱英雄。

0: 唱的。
1: 哎呦，
0: 这个唱的就
1: 很好，很好的。刚才掌声一下给你推上去了，非常好。
0: 我今天啊，可现在那个秋天那个现在什么什么干的小小多呀，那么呀，我小小累了。
1: 哦，没事儿，一点不影响啊，竟然一点不影响，非常好啊！咱们今天的感觉特别棒，
0: 谢
1: 谢您。
0: 哦，今天这样唱歌，晚上睡得好，心情也好。
1: 对，是的。
0: 那么呀，我哎，谢谢。
1: 不客气，谢谢您啊！哎呦，每次呢听到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说谢谢，谢谢贝贝，其实呢，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是我要谢谢大家，因为呢，在一周这样疲惫的状态下，有叔叔阿姨们跟我一起来分享歌曲，感觉真的整个人都焕发了这个新的生机啊！所以说呢，贝贝要和所有的叔叔阿姨说一声谢谢你们，把你们的能量给了我，把你们的这样的精神给了我，让我能更加努力的去生活去工作。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迎进2551546的安图的张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您好。
2: 哎，贝贝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我唱一首《白嫁了大别山》。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啊。

你我想把你

0: 看你丈夫的事儿，还把你当真，让我祝福你呀。
1: 好的，感谢张先生啊，一首非常完整而且特别有深情的这首歌曲啊，演唱的很棒，经典歌曲。好的，谢谢您。
2: 谢谢。
1: 嗯，好的，再见。哎呦，感觉大家今天的歌曲演唱的都非常的完整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和我们共同在这样的日子里分享您的歌曲。那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现在2551546暂时空线。好的，迎进这位是打进2551545的这个姐妹花组合，看看今天是姐妹花组合吗？阿姨好，是姐妹花组合吗？
3: 美女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3: 今天一个人
1: 啊，独唱啊，美女独唱。好的，那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3: 唱一首《为了谁》。
1: 好的，请您开始。

最美，谁最累，我的乡。

流泪，谁最美，谁最美。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感谢。哎呦，一个人啊完成了这样的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而且本身这首歌呢就是高音的歌曲哈。虽然我不懂这个乐理，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比较难啊，演唱的非常好听，谢谢您。
0: 再见。
1: 嗯，好，再见。那么接下来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9874的听众啊，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问贵姓？
2: 我姓尹。
1: 啊，尹先生是吧？
2: 对。
1: 啊，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和节目？
2: 我唱《一壶老酒》。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的。

留，每次我离家走，妈妈拉锁住家门口，没有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喝一壶老酒啊，醉。

住阿的手，没有回万祝福，爱在心中。喊上这个老将啊，让我回头，回头望见妈妈的身。

辈子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寒山的喉咙中啊，让我挥挥手，挥手啊，望见妈妈的黑眉头，一年年都这样过，一道道皱纹爬上你的头，一辈辈子就这样走，春夏冬和秋，寒酸的喉咙。

0: 正学两难求，和尚之后老酒，那是妈妈酿的酒，亲这百回不回首啊，我大步地往前走啊。
1: 太好了啊，我这个手这个鼠标突然不好使了，想给您点这个掌声一直没点出来，所以我只能人工给您鼓掌。好的，非常好听。我想问一下尹先生，您之前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0: 没有，第一回。
1: 是吧？哎呦，我因为我没听过您的声音，那么欢迎我们的新听众啊，以后也希望每周五都能够听到您好听的歌声，好吗？
0: 我是和小妹跟我讲的，叫我来唱的。
1: 好的，那这样，我希望咱们下周五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0: 嗯，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好的，欢迎我们的这位新听众啊，尹先生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沧桑的歌曲，而且呢，演唱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啊，是有一些小技巧在里面的。那么通过歌曲的演唱呢，能够让我们从歌曲的背后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力量啊，还有沧桑感。那么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一首歌曲或者一个节目想要和我们分享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255-1545-1546，现在暂时是空闲的状态。经常呢，有我们的长辈们啊，叔叔阿姨说：“哎呦，贝贝啊，你们节目太难打了啊！这个中午的时候，只要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哎呦，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在某一个时间点，大家就都不打电话。所以呢，之前我们也聊聊天啊，和伊森说说话的时候，有长辈们就说：“哎，为啥你俩一直说话呀？你俩不接电话呢？”其实我们两个就在等大家电话呢，就像现在一样。好的，那热线呢，25151545-25151546已经为我们长辈们开通了，欢迎大家打进电话，分享您美妙动听的歌声，还有您的正能量和快乐的心情。那么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如果说呢，您想通过自己的歌曲啊，来表达自己的这份心情的话，那么您也可以打进电话来演唱或表演能够代表这样的一个特别日子的节目。好了，接下来时间迎进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2: 我今晚唱的是阿妈阿妈。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2: 新生家庭

0: 首歌曲是朝鲜族的朝鲜族歌曲，还是咱们普通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不是，这是民谣。
0: 民谣是吧？啊，是的，所以我觉得没听过，很好听哈。
1: 新来的歌
0: 啊，新的歌啊，怪不得呢。我就说，有的时候咱们的长辈们啊，都特别的新潮啊，学习特别快啊，一首歌马上都学会。好的，谢谢您带来新歌，非常好听，也希望下次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歌曲，谢谢您。
1: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蔡阿姨。好的，现在时间已经2551545的王先生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王先生你好。
2: 贝贝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唱那个89年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红萝卜》。
0: 哦，好的，那这可能有很多朋友非常熟悉啊。那么，请您开始。
2: 94年，
0: 嗯，
2: 党的3/27我获奖的89年电视连续剧主题歌《红萝卜》。唱歌地宝宝主题歌《红萝卜》。
0: 哦，哎呀，可能贝贝才疏学浅没听过，但是
2: 这是老歌、哎，因为你们岁数小嘛。
0: 不过非常有幸可以今天听一下，那请您开始。
2: 好嘞。
0: 嗯。
2: 多少年不唱了，是不是？
0: 嗯，加油。
2: 心中有眼里有口里没有，亲哥哥你心事猜不透，红萝卜的哥们儿，白萝卜的壳儿，挂心心里脸庞，红扑扑的团儿，表妹妹个亲哥一对对，倒压在脖子上也不回。亲哥哥啊，亲哥哥，真叫人心牵挂。铁中铁心，唯独你铁不下。红萝卜的哥们儿，白萝卜的魂儿，花枝心里脸庞，红扑扑的花儿，小妹妹亲哥一对对，倒压在脖子上也不回。亲哥哥，亲哥哥，真叫人心牵挂。铁中铁心，唯独你铁不下，唯独你铁不下，唯独你铁不下。谢谢，唱得不好。
0: 好的，那虽然我没听过这首歌曲啊，但是能够感觉到这首歌的这个意境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我感觉王先生唱完歌，哎，好，再见，我唱完了啊，非常好听啊，而且呢，确实之前没听过啊，也是第一次听到啊，也希望以后呢能够听到更多我之前没有听过的歌曲。好的，现在时间迎接张先生电话，张先生你好。
3: 哎，贝贝，晚上好。
0: 嗯，晚上好。
3: 嗯。这个中秋佳节快到了，恐怕就快都就又快放假了。
0: 对，是的，又快放假了。嗯，
3: 又快放假了。
0: 嗯，
3: 趁着放假之前多参与节目吧。嗯。
0: 哦，对对，是的。
3: 今儿又是您自己主持吗？嗯。
0: 嗯，对，嗯，没事，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嗯。应该的，
3: 希望医生给赶紧回来，还得趁着这假期给我们赶紧给我们唱一个呀。
0: 是的啊，人医生这是专业的啊，这可是专业的啊。
3: 是，
0: 嗯，
3: 所以说为了欢度佳节嘛，赶紧回来唱一个。嗯、
0: 好，那我把您的话转达给他。那今天张先生带来什么歌曲？
3: 先给大家唱一个《关东情》吧。
0: 嗯，
3: 好，稍微熟一点。
0: 哎呦，好的，请您
3: 开始。再说也有吉林的事儿啊。是，给大家唱一个。
0: 好的，请您开始。
3: 咱们这个关东山呐，有那么三大怪，闯祸之他就活在了外，怕被冷风刮下来。 十七八岁姑娘她叼着大烟袋逍遥自在，养活孩子她吊起来，舒服是有凉快。你要是来做客呀，千万可别见外，大碗酒大块的肉啊，保您乐开怀。咱们就是这么实在，哎呦，咱们这个关东山呐、三宝更是名在了外，鹿茸角它是贼拉拉的盖，又好看来也是药材。人参娃它长在大海，东挪西搬跑的快，紫貂就在那洞里待，呲溜一下就出来。您要是来做客呀，千万可别见外。关千尺，看关书有千尺，关书官啊，许成书心怀，再把关东三宝带。哎呦，您要是来做客呀，千万可别见外。有千尺关书官啊，雪城书心怀，再把关东三宝带。哎呦，再把关东三宝带。
4: 这总不唱了，我有点不熟了。
0: 哎呦，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您唱这个二人转的时候，这个味道是特别浓的，就特别有咱们东北的这个味道。我觉得您就给咱们当东北的形象宣传大使吧，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都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啊，只要有网的地方都能看到咱们节目，都能听到。所以说呢，也宣传一下咱们东北的文化啊。
4: 我说这天池啊，人参娃娃呀、
0: 对，
4: 传说都是吉林的，
0: 对，
4: 长白山，希望大家趁着这个季节上我们长白山旅游。这个以后我呢再把词好好背一背，以后争取唱的再好一点。
0: 好的，希望您带来更多能宣传咱们吉林、宣传咱们延边的歌曲，谢谢您。
4: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好的，张先生再见。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的是我们的老听众汪清的阿姨。阿姨你好。
5: 哎，贝贝你好。
0: 嗯，晚上好。
5: 哎，晚上，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一唱唱的真好，都我给你们点赞啊，唱得很好。
0: 好的，谢谢您。
5: 哎，我今天是918嘛，我唱一首经典老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0: 嗯，好的。
5: 你唱一首抗战老歌。
0: 嗯，好。
5: 嗯，
0: 好的，请开始。
5: 哎。

情的光辉照得在心里了，照得在心里了，主席的思想传。

幸福沾满百香柳，铁落地往南。

0: 全都埋葬，全都埋葬，把他们全埋葬。好了，贝贝。
1: 好的，谢谢谢谢阿姨啊，每次都我们、
0: 哎、谢谢
1: 啊，带来惊喜啊，这唱的真好啊、
0: 哎
1: 嗯，好，谢谢，好的，哎呀，每次听到汪清啊，咱们这位老听众啊，就这位阿姨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有力量啊，这位阿姨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听起来是不是感觉不到？感觉好像还是很年轻啊，其实不是的啊，年纪已经很长了，每次唱歌的时候都是好像有无穷的力量，底气特别的足。其实呢，贝贝除了这个感觉到啊唱得好之外，赞美之外，还有一份羡慕哈、啊，也真的希望等我到这个年纪了，也能像这位阿姨一样这么的健康，这么的有底气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向往。希望我到那个时候也能够大声的去唱歌，也能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带来唱歌。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节目，那么我们的255-1545暂时是空闲。好的，迎进来自于湖北的彭叔叔。彭叔叔你好。
2: 贝贝老师晚上好。
1: 嗯，您好，晚上好。嗯，
2: 晚上好。
1: 嗯，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今天不是918？
1: 是的。
2: 哎，我唱一首这个松花江上。
1: 嗯，好的，特别符合这个日子，请您开始。
2: 是
1: 嗯，好的。

0: 好了，感觉就像是一次演出的节目啊，就像咱们正式演出的一场节目一样啊，太棒了，伴奏也很好，您唱的也非常完美，谢谢。
1: 贝贝老师太会鼓励了，
0: 是实话实说，真的很棒，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嗯，好的，谢谢。好的，那迎进今天最后一位听众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2: 哎，贝贝，晚上好。
0: 哦呦，这咱不是组合吗？
2: 今天我自己了，
0: 哎呀，
2: 今天有事儿啊。
0: 啊、哦，那咱们今天是独唱，对吧？嗯，
2: 哎，今天独唱，我给彭大哥以上的都点赞，也给贝贝点赞啊，
0: 谢谢。嗯，
2: 我今天来一首《多想你来我身边》。
0: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秋风阵阵，落花片片，不是，唱错了啊，
0: 重新开始。

般，为什么一去不回还？秋雨绵绵，落花片片，我在此刻把你期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为你望眼欲穿。

魂梦也牵，念你等你心思又见，多想你能来我身边。秋雨绵绵，落花片片，我在此刻把你期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为你望眼欲穿。心上的人你可听见，我心里深入的呼唤，想念你肝肠寸断，

想你能来我身边，心上的人你可听见，我心里深入的呼唤，想念你肝肠寸断，多想。

0: 谢谢贝贝。
1: 好的，谢谢，谢谢您带来的歌曲啊，也期待下次咱们能听到组合的歌声啊，也帮我们跟啊我们这位搭档啊，美丽的啊姐姐阿姨啊，这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哎，带个好，好吗？嗯，
0: 好的，谢谢贝贝。
1: 哎，好的，谢谢。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那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啊。

我们其实要心怀敬畏，但是呢我们也要赞美现在的生活，享受现在我们能够这样拥有的幸福的生活。那么应该说心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份敬畏，但是呢我们要让自己整个人更加正能量，更加开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能把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份应该说是力量，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份向上的精神，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贝贝的声音传递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这样的勿忘国耻，心怀敬畏，那么看向前方，大胆勇敢的幸福快乐的一直走下去。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守候，那么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

0: 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
7: 请问下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3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的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他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2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呐，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 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啊，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

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他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十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十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从头发丝到脚跟哪儿哪儿都是并发症。”他说：“孙大夫，我一听你说这个大病重病三副药啊，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在吹牛呢？三副药能管什么用啊？我这十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北京的大医院老专家，人家也没敢说三副药就能好啊。但是转念一想啊，就觉得呢您可能不是在吹牛。为啥呢？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国家专利方里边啊，哎，有紫河车。电话打到这儿啊，唠到这儿，我在这边啊我就笑了啊。第一呢，你看这位患者呀，他没跟我藏着掖着啊，心里有啥想法都说出来了，这是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那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啊，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有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子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都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

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哎，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褐色是啥呀？紫褐色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哎，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褐色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啊，带着先天之力呀，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一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褐色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褐色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褐色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来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儿，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呢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的，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
咱们拿着这个衣服。

0: 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161870。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啊。
0: 嗯，
3: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啊。
0: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你查查。
3: 嗯嗯嗯，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你说吧。
3: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2副药行不行啊？
0: 嗯，你说你的情况啊。
3: 孙大夫之前用过1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3: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从气上得来的。
0: 嗯，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3: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0: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3: 那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0: 啊啊！
3: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0: 嗯。
3: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0: 嗯嗯。
3: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0: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
3: 哎呀，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0: 嗯嗯，
3: 你说他有病了吧、
0: 嗯、
3: 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0: 嗯，那对，
3: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
0: 嗯，
3: 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都我这都经历过的。
0: 嗯嗯，
3: 我2022年吧，我都做过心脏支架。

0: 架了两个支架。
1: 哎呦，那当时挺重的。
0: 我就说20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1: 啊、哎呀，
0: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1: 嗯，
0: 你说我这在这家躺了一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
1: 嗯、
0: 腿也麻，老也走不动，那血压也总是180-190这么来回晃的。
1: 嗯嗯。
0: 你说就我这样，他还1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1: 嗯嗯，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0: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1: 嗯嗯。
0: 你说早晨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
1: 嗯。
0: 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1: 嗯，
0: 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活两头伺候我，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啊，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1: 嗯，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哎，都这样。
0: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
1: 嗯，
0: 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也就是为孩子吧。
1: 对对对，
0: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
1: 嗯，
0: 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1: 嗯，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0: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
1: 嗯，
0: 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
1: 嗯，
0: 心脏也得劲儿了，
1: 嗯，
0: 我这心口窝也顺畅多了，
1: 嗯，
0: 也要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后啊，我这、
1: 嗯、
0: 这前后心呢，有8丈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8丈大的地方都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你手脚是不是也
0: 特别烫
1: 的？
0: 哎呀，3-5天我都穿个线衣。
1: 啊、哦，你看看。
0: 我说吃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的、
1: 嗯、
0: 那你说？
1: 嗯。
0: 走到哪里呀？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
1: 嗯，
0: 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
0: 嗯，
1: 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呀、
1: 啊、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0: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1: 对，
0: 我估计啊这3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1: 嗯，咋说呢、
0: 最连最近的就连那个腰托啊、
1: 嗯、
0: 腿麻呀都好了，
1: 都好了。
0: 你说我刚才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啊、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2分钟啊，腰就疼，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得真不行，我就得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1: 嗯，
0: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
1: 嗯、
0: 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1: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
0: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1: 嗯，
0: 说我那狭窄40%。
1: 你看看，哎，
0: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0: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1: 嗯，
0: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1: 嗯嗯，
0: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1: 有热乎气儿了。
0: 说我现在洗漱啊，洗个衣服、上个厕所、啊、都不费劲儿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外边这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1: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一味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哎，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 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哎，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路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哎，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0: 金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1: 嗯，
0: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了？
1: 嗯，
0: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1: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那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哎，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哎，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1: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0: 我这就报名了，谢谢您了。
1: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
0: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曾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那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1: 哎，您仔细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3: 我这吧脾胃可不好了，以前我一天吃三顿饭，现在我就吃两顿饭，有的时候吧两顿都吃不了多少，都不知道饿。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反倒反酸，不敢平躺，严重的吧都后背枕着两个枕头半靠着。要不半夜就沾水呛醒。
1: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3: 哎，都查过，走过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都挺大嘴巴，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1: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3: 有三四年了嘛，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晚上呢睡觉都得拿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1: 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3: 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1: 啊，对，
3: 从来不疼。
1: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的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比如长肿瘤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啊 到这个胸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3: 有内喘酸的那时候。
1: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你解完了还胀疼不见？
3: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1: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3: 做不熟呀，容易夹生
1: 的，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您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3: 对对。
1: 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它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要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3: 孙大夫，您真神了。我就是腹泻，
1: 就是腹泻，
3: 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1: 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清了啊？为什么脾不生清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3: 对呀、您又说对了。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1: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3: 孙大夫，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1: 对，没问题。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嘛，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儿啊，你放心吧。
3: 孙大夫，我是退休工人，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3: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1: 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3: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 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0: 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1: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子啊，我已经用了
2: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1: 对，
2: 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1: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子啊，
2: 嗯，
1: 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
2: 嗯嗯，
1: 但是这个专利补需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
2: 嗯、哦，
1: 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您。
2: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您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1: 嗯，是的是的、
2: 哎、
1: 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2: 没选错啊，是的
1: 是的、
2: 嗯、
1: 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
2: 嗯
1: 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
2: 哦，
1: 嗯，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
2: 嗯、
1: 已经都瘫痪了。
2: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1: 是啊。
2: 嗯
1: 您说我为啥吃这个补气方啊、
2: 嗯、对啊，
1: 说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点嘛。
2: 嗯嗯，
1: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
2: 嗯、
1: 他瘫痪在床啊已经7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2: 嗯
1: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2: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1: 嗯，给他用了
2: 啊，用了、啊、
1: 他是比我用的晚。
2: 哦，
1: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2: 哦，是这样。
1: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啊，
2: 嗯，
1: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2: 嗯，
1: 他那个大小便子啊，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2: 哦，是这样、啊。
1: 之前吧、
2: 哦，
1: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2: 嗯。
1: 那3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2: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1: 哦，对，你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2: 嗯，
1: 你看这吃2-3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2: 嗯，
1: 光这个排便呐、啊，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
2: 嗯？那能不累吗？嗯，
1: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2: 嗯。
1: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2: 嗯嗯，
1: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你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2: 挺快呀，挺好啊、
1: 嗯、
2: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
1: 是啊，
2: 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7年了。嗯，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哎，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哎，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瘫痪7年了。哎，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啊。哎哎哎，
1: 对。
2: 嗯，
1: 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着挺好。

0: 来我才给他用的。
1: 哦，是这样。嗯
0: 嗯，我现在是用了有两副药了。
1: 嗯，
0: 哎，我自己呀、啊、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1: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0: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的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八毫米以上的呀。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八十了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0: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嗯、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0: 嗯，是啊，你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你看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哎，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不扛不行。
1: 嗯，
0: 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哎，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哎，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按照您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
0: 我这个心理头发现在也不慌也不跳。
1: 嗯，
0: 以前呢、啊、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的地方就突突的。
1: 嗯嗯，
0: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啊、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呢、啊，心脏是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0: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0: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一样似的。
1: 嗯，
0: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0: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啊。
1: 嗯，
0: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0: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啊、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啊。
0: 嗯，
1: 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一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
0: 嗯、
1: 啊！
0: 是啊，孙大夫，我自己呀、啊，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嗯，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嗯，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嗯，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嗯，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嗯，是的啊。
0: 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嗯，
0: 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

0: 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哎，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你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1: 好好好
0: 啊，
1: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0: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1: 嗯，谢谢你了，
0: 啊，
1: 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0: 你有啥事儿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3: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
0: 嗯，
3: 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
0: 嗯，
3: 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0: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太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啊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叫刘素珍
0: 啊，
3: 牡丹江孙粉河镇的。
0: 嗯，
3: 我前后吧买了三副药呢。
0: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买了三副药要退款。哎，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5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您了。嗯，
0: 没事没事啊。
3: 哎呀，你说是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0: 嗯，
3: 孙子，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0: 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3: 好，我跟你说说。
0: 哎哎，
3: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0: 嗯，是年龄大了。
3: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0: 嗯，
3: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0: 嗯，
3: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
0: 嗯嗯，
3: 哎，幸亏我姑娘在家，哎，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
0: 嗯嗯，
3: 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对对，酸中毒了。
3: 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
0: 嗯，
3: 哎，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
0: 嗯，
3: 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
0: 嗯，
3: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0: 嗯，
3: 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0: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3: 还有那个脚，
0: 嗯，
3: 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
0: 嗯，
3: 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
0: 嗯嗯，
3: 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
0: 嗯，这也是
3: 飘飘悠悠的。
0: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啊。啊，
3: 可不是呗。
0: 哎哎，
3: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
0: 嗯，
3: 平时赶个急呀，我都不敢去。
0: 嗯，
3: 也就是用那个我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多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0: 有效果了，
3: 提了比以前少了。
0: 嗯嗯，
3: 以前嘛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
0: 嗯嗯，
3: 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要尿不完似的。
0: 嗯，
3: 哎，现在好多了，晚上

0: 就顶多骑一回夜吧。
1: 嗯，
0: 那个尿的量嘛也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连我这脸，哎，以前都浮肿，胖胖都胖脑袋，现在都消肿了。
1: 啊，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我自己就琢磨。
1: 嗯，
0: 哎，我这不是那个这肾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呀、啊。我们讲这个肾湿二便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精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0: 难怪呢，我这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啊，是吧？
0: 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嗯，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1: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1: 哎，挺好挺好。
0: 嗯，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1: 嗯，
0: 这个肉皮啊也就是从里到外啊，哎，滋润了，滑溜了。
1: 哦，
0: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
1: 嗯，
0: 干干巴巴的，这回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1: 嗯，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呀，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啊，非常好啊。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孙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1: 是的，是的，哎。
0: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嘛，餐前一直都是6-7个这样。
1: 嗯，那挺好。
0: 餐
1: 后呢？餐
0: 后，9个左右吧。
1: 也那也不错，嗯。
0: 嗯。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10个单位了。
1: 嗯。
0: 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1: 嗯，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0: 嗯，这个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嗯，
1: 苹果味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0: 是是。
1: 嗯，
0: 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能有劲儿了。
1: 嗯
0: 嗯，心脏嘛就像吃饱饭了似的，跳的咯噔咯噔的，还挺有规律的呢。
1: 嗯，跳得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呵呵，挺好的。
0: 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
1: 嗯，
0: 我也不能把过河的钱呢拿出来买药啊。
1: 哎，是的。
0: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1: 是的。
0: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
1: 哎，
0: 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这是您应得的福报。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哎，等着好消息吧。
0: 哎，好。
1: 哎，
0: 好嘞好嘞。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1: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 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揭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3: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
2: 系列报道《烽火忆忠魂，举家复国殇》，今天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回望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大家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关一文一制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4: 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隆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对他们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
5: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这个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那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一些个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这些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4: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一位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一位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持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一位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边疆的传统。

0: 国语落地。
1: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啊。所以这个呢，它是学术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0: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
2: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仪卫、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3: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然后这样也是就让人就非常有代入感。
4: 这个时期其实和唐朝其实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0: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唐博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
5: 在学术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边界，弥补了唐代东北边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不足。在文明叙事层面，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实证了中华文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0: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清貌》正在精心制作。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
6: 参考了大量的真孝公主壁画的里面的人员的服饰头饰来进行还原，有非常鲜明的这种服装的这种特色以及头饰的特色啊，才有它唐朝独特的一个审美取向。观众呢能在观看这个剧当中得到相对很考究的、很还原的一个画面，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还原这个历史。
0: 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容。12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族，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绵延千年。
2: 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浴血奋战14年，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今天，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9月18日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在我州8县市城市上空鸣响。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此刻防空警报刚刚鸣响，路上的车流已经停止，行人纷纷驻足肃立。95年前的今夜，枪声划破长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重灾难。而今天，当警报声再次响起，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静默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回答。
8: 我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磨灭，那段屈辱苦难的过往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遭受欺凌，无数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我们家国的长城，才换来了山河崇光。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边博物馆内，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馆内呢处处庄严肃穆，红色氛围浓厚。在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内呢，往来的党员干部、小朋友和群众们驻足凝视进行聆听。那作为延边边疆地区的红色主题教育基地，这片展厅呢完整地保存着延边各族儿女浴血奋战抗争的峥嵘过往。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呢，一堂堂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课

0: 长，正让延边边疆儿女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特地带家人来前来参观。通过刚才一些视频和图片的表现呢，

0: 和平。
1: 在延吉市新兴广场，以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正在举行，将历史纪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引导市民树立居安思危意识，
2: 深知国防无小事。今后我们也会立足于社区的实际，把人防和国防的知识带给我们辖区的居民，筑牢安全的防线。
1: 在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组织青少年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
3: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会努力学习，传承抗联精神，勇担少年使命。
1: 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场专题党建活动正在举行，军事专家受邀做东北抗联历史专题授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在敦化市北山烈士陵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00余名全国经销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默哀，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4: 这个我觉得大家呢都应该走进边防纪念馆去缅怀先烈，致敬先烈。
5: 918事变，山河蒙难，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侵的长城。在我州敦化市沙河堰镇，戴氏家族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以毁家纾难、举家赴死的壮举，书写下家族抗战的悲壮史诗。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即日起本台推出《烽火忆忠魂》举家赴国殇系列报道，回望烽火岁月里戴家军浴血抗争的英雄往事，探访红色故土，聆听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的时代回响，让忠烈精神跨越时空，激励今人勇毅奋进。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台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4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
6: 山河呜咽，岁月留痕。1931年918事变，边疆大地惨遭铁蹄践踏。当时，敦化沙河堰镇乡绅戴万灵家境殷实，世代安居。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软硬拉拢，他深知国破家亡，无以为家。戴万灵当众焚毁地契，散尽家财，召集族人乡邻300余人，组建民间抗日武装戴家军。自此，戴家4代57口人全员投身抗日洪流，立下誓死报国的铮铮誓言，以家族之躯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7: 我现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沙河堰镇河东村南台子组，在我身后这片玉米地就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抗日队伍戴家军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8: 他是烧了地契和这个这些借据，他是这是表示他的抗日的决心，一切就是这些来讲，这都是小事，国家民族这是个大事，所说的不是一个小家的问题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了。
6: 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队伍追随抗日救国军转战极黑大地，参加镜泊湖连环战等多场战斗。1935年，戴家军正式编入东北抗联第5军，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东满抗日阵地，战场上父子冲锋，兄弟接续，代代接力，日寇恼羞成怒，焚毁戴家宅院，疯狂清剿戴姓百姓。1937年，戴万灵为给抗联筹措粮草，不幸被俘，受尽酷刑，英勇就义。10余年浴血抗争中，戴家4代人共有54人为国捐躯，用满门热血守护家国山河。
8: 戴家呢，确实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也是奉献了一切。一个偌大的家族，最后仅剩下几个孤儿寡母，这也是很惨烈，可歌可泣的一段历史。
6: 山河不忘忠烈。2022年，7位戴家先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镌刻在敦化烈士陵园。

0: 2025年，戴万灵的曾孙戴世忠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戴家事迹，记住乡愁栏目播出专题讲述戴家家国大义。
1: 戴万灵老先生，他整个抗日斗争事迹过程中，他贯穿了爱国主义这个思想要点。我感觉到这个事迹就有必要去把它不断的去丰富，就是内容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0: 国破则家亡，家碎为国存。戴家毁家纾难、以身殉国的壮举，是延边人民奋勇抗敌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为国的真实写照。如今重温戴家满门忠烈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闭幕，我州代表团奋勇比拼，共赢得10枚奖牌。
2: 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我州代表团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及13个优胜奖。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对各获奖代表团及突出贡献单位进行表彰颁奖，并公布了本届赛事各项获奖名单。其中美容项目包揽前3名，工业设计技术项目摘得金牌， CAD 机械设计项目、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全媒体运营项目、无人机驾驶植保项目、数控洗项目获得铜牌。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即将于2028年举行的吉林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我州举办。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9月16号至17号，延边州妇联借助全国妇联巾帼志愿服务示范培训班举办契机，开设延边巾帼好物市集，面向近200名外地与会人员集中展销特色产品。本次市集汇聚全州21家巾帼优质企业，展品涵盖农特产品、民俗食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品类。因隧道改造施工，国道302浑阿公路芜湖岭隧道2026年9月15日至12月15日封闭施工，封闭路段为 K223+000 至 K225+000，全长2公里，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州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9月19号至25号，我州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23号开始气温下降，24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2摄氏度至6摄氏度，高海拔山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冻。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树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秋倒计时，唯一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绵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利用三天的时间陪大家阅读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作品《儒林外史》。18世纪中期，中国文坛两朵奇葩横空出世，其中之一就是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深入了解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一部白话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儒林中各色人物围绕科举制发生的故事。它同时呢，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成就最高的讽刺文学。鲁迅先生直接把《儒林外史》推崇成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发端，而胡适呢，则称赞这部小说精工提炼，并为他写了不少读后感。到后来，这本书更是有了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体的版本，一直从中国火到了全世界。可是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它的创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吴敬梓。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出身望族，祖辈们在科举考试中表现相当不错，在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中出了6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1名。而他的父亲吴林启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历代为官的家庭中。但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吴敬梓20来岁考上秀才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之后呢，吴敬梓过了一段挥霍浪子的生活，可惜本人不善于赚钱，很快就落得要靠卖文章和朋友的接济才能过日子的地步。甚至到了晚年，他时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况中。至于吴敬梓本人的科举做官经历，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他只是个秀才。乾隆元年在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安徽巡抚赵国林的举荐，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不想继续了，于是谎称有病没有进京考试。这之后呢，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更不用说做官了。大概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吴敬梓虽然遭遇了家庭的变故，但是呢，家世的变化，科举考试的经历，又恰恰为他之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材料。这本书讲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堆的怪事。它虽然前后跨越了200多年，但是书中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全书出现的270多个人物也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更准确的表述是，《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长短篇小说艺术相结合的作品。小说呢，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的连环套，小说中的主角是不断变换的。前一个故事说完，在张默杰引出了新的人物之后，之前故事里的主角要么退场，要么沦为之后故事的陪衬。作者呢，将全书分为3个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是从第一回的蝎子作为引入，在前30回内，吴敬梓描摹了一幅文人群像，着重点染了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等所谓名士的形象，这是对腐朽文人不遗余力的批判。第二部分呢，是从31回到46回， 主要表现的是吴敬梓的理想世界，塑造了一批他心目中真正的名士人物，像杜少卿、池恒山，这些呢都是慷慨洒脱之人。第三部分从第47回开始到第55回为止，描写的是名士们胸怀理想却不得志，理想世界也逐渐坍塌的过程。作为中国小说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手法可谓前无古人。虽然全书出场人物众多，并且身份大多都是儒生，但是呢，读者并不会感到乏味。这个呢，都是因为吴敬梓特别擅长刻画人物。而《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两大特点呢，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悲剧性。真实性来源于书中人物大多是有原型的，吴敬梓从身边人取材，提炼出众生相进行艺术加工，创作常见但典型的艺术冲突，从而进行讽刺，又在单个人物或事件中将喜怒哀乐交错处理，使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的情绪被文中人的嬉笑怒骂所牵引，沉浸式体会作品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在悲喜冲突中碰撞出浓郁的讽刺意味。这本书的主题是以批判科举制为主旨的，展现社会制度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拉扯，深刻反思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为何扭曲，探究了社会风气如何变得污浊不堪等问题，并且也得出了一些答案。吴敬梓认为科举制是麻痹读书人精神世界的罪魁祸首，它限制人的思维，选拔出来的人才并不是真正的人才，而是脑袋空空的傀儡，这些傀儡里有精神脆弱受了刺激就疯魔的秀才，也有不知苏轼为何人的考官。吴敬梓认为科举制是官场腐败的根源，儒林外史中的官僚十之八九都是贪官污吏，空得父母官的名头，实际上呢是疯狂压榨百姓的卑劣之人，而这些人正是科举制度筛选出来的人，这些人制造了一个官场腐败的恶性循环。科举制还使人人格扭曲，许多原本品行端正的儒生在堕落的大环境中没有把持住自己，与小人同流合污，被追逐功名富贵，丢弃品格。儒林外史将科举制和封建礼教理学结合起来批判，进一步揭露了千百年来的文化糟粕如何腐蚀社会的每一个灵魂。书中许多人物名字里包含圣人倡导的仁德等字，实际上呢却是衣冠禽兽，假借圣人的言语做的尽是有悖仁德的勾当。另外呢，科举制还荼毒了社会风气，大多数人对权势无条件的低头，对中举之人无尽的谄媚，但是对无权无势的一方毫无同情心，对百姓更是一味的压榨剥削，衙门里都是板子声算盘声。但是呢，《儒林外史》中并不只是批判和反思，还有对理想社会的构思和呐喊。书中的杜少卿便是作者以自身的原型塑造的角色，寄托了作者对真儒名士的想象。吴敬梓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是淡泊名利，乐于助人，扶困济贫，所以呢，他笔下的杜少卿拒绝家庭要求的仕途道路，随心而活，又为人慷慨大方，从不吝啬帮助弱者。吴敬梓呢，还对封建权威发起了挑战，他在书中对女性地位提出重视，反对歧视女性、摧残女性的行为。但是呢，在为人狂放不羁的同时，吴敬梓仍然拥有为国忧患的心理，在他的理想世界始终对国家对社会有不灭的责任感。接下来呢，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去了解吴敬梓眼中清代读书人的面貌。 书的名字叫做《儒林外史》，所谓的儒林指的就是儒家学者这一批人，通俗的讲呢，就是读书人。所谓的外史，它的概念和正史相对，人物多是虚构或者是民间传说，与历史人物没有关系。所以呢，儒林外史其实是一部关于读书人的虚构小说。既然如此，我们就以人物为线索来解读这本书的内容。和许多古代小说的开头一样，全书是以一首词开篇的，全词通过怀古咏今，感叹了功名富贵的无常和自然界的美好永恒。诗词过后呢，并没有立即进入正文，而是荡开一笔，写了一个元末的名士王冕。这个王冕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最为人知的作品大概就是诗歌《墨梅》了。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当然，本文既然是外史，里面所讲述的王冕事迹也只能看作野史来看了。王冕出生在诸暨县的一个乡村，七岁死了父亲，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做点针线活供他读了几年书。奈何家中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王冕不得不辍学当了一个放牛娃。成为放牛娃的王冕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先是把牛主人给他买零食的小钱攒起来，向书贩子换书看。接着一场暴雨过后，在荷塘景色的感召下，王冕决定自学画荷花。苦心人天不负，三个月过后，王冕就已经是当地荷花绘画界写实派里的扛把子，乡里的人争相来求购他画的荷花。有了文雅的谋生手段，王冕自然就辞掉了放牛娃的工作，过起了画画读书的真乡村隐居生活，并且在不满20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经史子集了然于胸的大学问家。有了高超的学问和技术，就一定得有非同流俗的言行来和他搭配。他开始模仿魏晋名士的风流做派，他把屈原当作偶像，学屈原戴着高帽子，穿着宽袍大袖。王冕啊，不仅在家里过瘾，还在春光明媚的时候穿着这一身，驾着牛车，带着母亲去春游，收割了一路上无数的目光。随心的日子过多了，就得来点小插曲来打破这一池的宁静春光。王冕美名远扬，当时的知县十人要送上司礼物，便把这个事儿吩咐给了下属。通过几次上传下达，最终命王冕画了24幅花卉图呈了上去。那个收礼的呢，是一名京官，名叫微素。微素看了画后爱不释手，心下便想结识王冕，第二天就宴请了十人，并提出这个要求。面对老师的请求，十人一定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呢，王冕并不想和官员结交，只能找借口搪塞过去。十人亲自去村里找他，他也避而不见。最后呢，甚至离开浙江，逃到了山东济南，待到微素回京，十人升迁，他才回乡。王冕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不与官绅结交的决心。知子莫若母，王冕的母亲虽然是一介村妇，但是她临终前的一席话说得十分透彻。他对王冕说，我眼见的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跟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了。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儿，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场，况且你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 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母亲的一番叮嘱朴实无华，道出的是母亲为儿子未来的忧心和难舍。《儒林外史》中有很多父母对子女离别场景的描写，吴敬梓擅长用最朴实的言语渲染世界最纯粹的情感，总是让人潸然泪下，这也是《儒林外史》的语言魅力。王冕母亲去世数年之后，元朝改天换日，吴王朱元璋统一天下，建大明王朝。新朝商议出一套筛选士人的考试制度，也就是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内容是用四书五经做八股文。于是王冕批评道，这个法确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那文行出处就看得清了。这个呢，不仅是王冕的批判，更是作者的批判。作者借王冕之口否认这样的科举制，推崇文学本身的价值，认为呢，不应该将做学问限于做八股文，饱含功利心去读书。谢子穆伟写到王冕夜观天下，发现文昌星受冲，百来个小星坠向东南，文人的厄运即将来临，这也是宣告正文的开始。在道家的信仰中，文昌星君是读书文人求功名所尊奉的圣星，主宰科甲文运。文昌星受冲也暗示着接下来出场的百位文人被笼罩在一片堕落氛围之下。时光飞逝，日月轮转，时间的齿轮转到了明代成化末年，这距离王冕去世已经隔了几十年了。故事也终于进行到了正文部分。首先出场的文人名叫周进，周进出场时已经60多岁了，虽然白发苍苍，但至今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还是个童生，没有殷实的家境，他的日子相当不好过。为了糊口，也做了村里的教书先生，没想到一开馆就遭到了美酒的花式嘲笑。美酒是谁呢？他考中了秀才，年纪还比周进小很多呢。过了2个多月，周进又遭到了王举人的诬事。王举人可是过了会试，段位呢比美酒还要高一级。一年后，周进连教书先生的职位都没有保住，只能跟着他的姐夫在省城里当记账先生。我们形容一个人悲愤到了极点，常用成语以头枪地，其中枪是读医生，解释为撞，整个词就是说悲愤的把头往地上撞。在省城不久的周进就给我们表演了另一种悲愤，以头枪板。什么情况呢？话说当时来到省城的周进想去观摩一下考场，进去之后呢，看到考试时给学生答卷用的木板，眼睛发酸，长叹一声，直接往板上撞，这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的过激行为。他这一撞把陪他去的人吓了一跳，赶紧施救。救过来之后呢，这些商人看周进可怜，就一人凑点钱资助他去考试。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周进一路顺风顺水，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官也越做越大，终于是光耀了他家的门楣。接下来的故事呢，就进入到范进中举的一幕。这一篇的人物对话是耐人咀嚼的，生动再现了科举制度下社会丑恶的现状，刻画了两大类人物的形象，一是以范进为代表的为功名而读书的书生形象，二是以范进岳父胡屠户为代表的趋炎附势的墙头草形象。范进得知自己中举之后疯了的情节， 是吴敬梓毫不掩饰的讽刺，也是范进故事线的高潮所在。吴敬梓呢，在书中描写道，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咦，好了，我中了。被灌了开水醒了之后，又拍着手大笑道，咦，好，我中了。作者呢，反复渲染着范进的激动心情，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读者，范进的功利心严重到令人发疯的地步，这样的形象呢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是吴敬梓所强烈批判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说完了周进、范进这二进，接下来的主角便是二言与二王。二言分别是言坚生和言贡生，言坚生是言贡生的弟弟，名叫言大玉。弟弟言坚生是一个有钱且胆小的人，愿意为了平息大大小小的事物而花钱，并且呢没有什么仕途心。很多人认为言坚生就是一个十足的吝啬鬼，这个刻板印象可能来源于他临终前因为灯燃了两根心而迟迟不肯咽气的情节。但是严坚生的形象并不扁平，他对自己的确是极度节省，可是呢他对家人极为慷慨，比如自己病了不舍得吃药，但是妻子王氏病重，药方里的名贵药材仍是一天一天的开着，又比如自己连一斤猪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呢哥哥闹了事逃往他乡之后，他却没有置之不顾，而是为了哥哥的安全给了受害者赔偿。哥哥严贡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油滑狡诈之人，他因作恶被告官而畏罪潜逃，弟弟死后他回来不仅不好好的安排后事，反而想霸占弟弟家的家产。书中的二王指的是严坚生的妻子王氏的两位哥哥，分别叫王仁、王德。王谐音死亡的王，作者暗示二人是无德无仁之人。王氏病故之后，由于严坚生性格畏畏缩缩，导致他不敢把赵氏扶为正室，唯恐两位舅爷王仁、王德不高兴，也怕族人多闲话。王仁、王德却说了一席话，明里暗里要了严坚生许多银子，第二天用钱请了族人办了测试赵氏的扶正仪式，王仁、王德也成了测试赵氏名义上的哥哥。两个兄弟为了利益根本不顾亲妹妹的病危。后来呢，当赵氏被严贡生步步紧逼霸占财产的时候，王氏兄弟却溜之大吉，弃赵氏于不顾，谈不上任何义兄该有的义气了。他们虽然也是读书人，满口圣人言语，实际行动呢却完全背离道德准则，体现的是一种对科举制培养出的所谓的人才的讽刺。书中通过对二进、二言、二王的了解，我们会发现腐朽的科举教育下是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书生。我们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千人千面，《儒林外史》中还陆续出现了哪些经典人物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共读，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连接世界，安全驻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

0: 水液就够了。中秋国庆汇聚延白百丽城，9月18号到10月7号，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特价商品基础上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双楼消费满额出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专享折上折。百丽城11周年店庆狂欢，9月20号下午5点巨型蛋糕齐分享，邀您一同欢庆。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度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连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7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七零。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拥有三十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我还得嘱咐大家一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一旦错过呀，您再想用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本来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不好使了。咱们想参加的朋友啊，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仅20个名额，只要您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啊，还有啊，就是之前咱们老朋友啊，您原价买过药的，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你更得抓紧了。啊，如果大家身边啊，咱有这样的朋友啊，互相转告一下。三副药咱们通过医保报销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呀也请大家都记好了，400-616-187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说到底，我老孙呢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哎，就像那句话呀说得特别好啊，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记得好几年前吧，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可是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它的原型啊是一位叫陆勇的病人啊，他就因为贩卖印度的仿制药然后呢被抓了，当时叫一个人入狱，可是呢换来万人的生机，甚至这件事呢还一度推进了医保改革的进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刚跟我老伴认识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过2次电影啊，那时候电影票啊几毛钱一张，这不都30多年快40年了吗，就为了这我不是药神呐，我又一次走进了电影院，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结果看完呢，我是含着眼泪出来的，因为我接触的患者呀，有比这电影演的还惨的还苦的，都是因病致贫呐，这不是一句玩笑啊。所以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原研药啊，国字一号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那个激动啊，就跟那电影演的一模一样，感觉呀，咱们大家伙这回终于是有救了，有机会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了。那眼下大家通过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咱们三副药就能省80%的费用，大家买的药之后拿回去，这个效果好不好啊，哎，咱吃过的人是不是心里都有数，哎，你花的钱跟你收获到的效果相比啊，是不是非常值啊。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是久病成医了，很多时候啊，药拿到手里一看就知道它有没有用心，吃上几顿就知道了，是不是啊。那之前呢，你像啊，有位患者给我打电话，他是这么说的，孙大夫啊，我这个糖尿病呢10多年了，现在身体虚的连下楼都是一种奢望。

十多年啥药都用了，中药汤子喝了不知多少副，各种偏方保健品啊，花钱不说如流水吧，反正也是倾其所有了，但是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

来了，这就跟我交心了啊。其实我老孙呢，到什么时候都是一颗红心，不掺一点假，因为我心中啊有我自己坚持的道。道家有个思想叫什么呢？叫承负。哎，你帮了谁，那么你就承担了谁的命运。病人是以命相待，拿命来信我呀，我就要承担起你们的命运。所以第一，我感谢这位患者的真诚；第二呢，这个人他不糊涂，没有说病急乱投医，他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五脏六腑都亏损到极致了，他也知道紫河车是好东西啊，就能治他的病。所以我们说呀，十多年的老糖人，咱还真离不开这个紫河车。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是亏虚到极致了。说句不好听的呀，咱们这个身体呢就跟那个空心的莲藕都差不多了，外表看是一副壳啊，里边其实早就被掏空了。那从哪儿开始空的呢？我告诉大家啊，从阴开始的。中医讲啊，糖尿病的初起大多都是那种啊阴虚燥热。哎，所以你看您刚得糖尿病，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我这嘴怎么总干呢，总想喝水呀，尿也频呢，啊，身体也消瘦啊，你看都是出现这种阴虚燥热的症状。就好比一口锅里有水啊，你底下这火呢大了，把水给烧干了，所以啊你渴啊，你瘦下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是吃这个二甲双胍控制饮食，表面上看血糖压住了，但实际上你想，你压的是啥呀？你压的是火，你根本没往锅里加水，所以并没有解决阴虚的问题。一年两年，你身体里边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就像一口井，这一口井你天天往外抽水，没人往里边倒水，是不是？你抽着抽着，那阴虚久了必损及阳啊，阴损及阳啊，阳气慢慢也亏了。阳气亏了就气化无力呗，那气也虚了吧，气虚无以生血，血也亏了。你看到最后啊，阴阳气血四个全空了，四虚俱全了。这个时候没有气血来养你的眼睛吧，没有养你的心脏了，精气虚了，没有来养你的肾去了。所以大家看你这些并发症是不是从头到脚都是这个四虚导致的呀？假如说呀，都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说话的话啊，肯定他没有一处不在喊说我饿了我渴了的啊，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啊都是在吃不饱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寻常的药材啊，能把我们这副掏空心的莲藕般的身体能给补上来吗？你想想能补上来吗？我告诉大家补不上来，因为寻常草药都叫清药，就像往一个漏的桶里倒水似的，啊，你倒进去漏出来，倒进去漏出来，啊，你感觉好像喝药的时候，哎，好两天，但是药一停，立马又恢复原状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些药呢，没有根儿，它就进不到你的脏腑的深处去填那个空去啊。而我们的紫河车是啥呀？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啥叫起沉疴呀？我记得我之前呢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啊，十几个人一起挑战拉动一架飞机，结果还真就拉动了啊，而且拉着飞机啊走了五六十米。整个挑战过程最难的是啥呀？就最开始啊，最开始要拼尽全力去拉这个几十吨的飞机，想让它往前动一点儿都非常困难。可是啊，只要这个飞机轮子往前挪了那么一下，哎，有了第一下，有了第二下，后边呢就会越拉越轻，哎，你拉个五六十米啊也没那么费劲了。所以这叫啥？这叫起沉疴啊。那紫河车呢，大家知道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啊，带着父精母血呀， 带着先天之力呀，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呢，就像十几个壮汉那样同时发力啊，把你这个扎根在五脏六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0: 那这老病根子啊，一下给你撼动了，一下就给你撬开了，去快速修补你的胰岛，改善胰岛功能，让它自行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这个时候你再补益阳气血，那就轻松了，啊，你才能补得牢，补而不漏，这就是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紫河车它不是寻常的草药，它是我们人生命的房子，是我们孕育生命的地方。你看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是咋评价紫河车的呢？哎，说它有返本还原之功。那张景岳咋说的呢？说有还本回春之能。啥意思呢？就是让你回到本来的状态啊，让你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啊。说句大白话呢，就是你吃上这药相当于凤凰涅槃了，相当于重生了。那我这么讲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还不信啊，但事实真就是这样。因为咱们糖尿病也好啊，你心脑血管问题也好，都是阴阳气血亏到最后了啊，消耗的就是我们的精血了。咱们说人老了，老了以后熬的是啥呀？熬的不就是精血吗？而紫河车呢是大补精血的啊，一滴精十滴血，你补上了一滴精顶你十滴血啊，你说这速度快不快呀？就像什么呢？像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似的啊，源源不断，无穷无尽。所以我老孙呢还是那句话，自己淋过雨就总想着给别人递把伞。啥时候呢？我只记住一件事儿，我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打农村出来的，我从小也受了不少苦，也经历过不少的难。要不是一路上啊这些良师益友，不是这帮乡里乡亲的帮衬，我老孙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知道咱们大家伙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家里边再有这些病号的，这生活就更难了。但是说呀，要指望我啊一个一个去帮的话，说实话啊，就算我有那心呢也没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呢也没这个财力啊。说白了，我老孙也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挣钱的，我也是靠着退休工资生活的，所以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呢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治好病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住机会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但是现在呢，咱们拿着这个医保本到现在啊，你还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咱们老朋友呢之前购过药的，您拿着这个购药证明，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这个退钱政策。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您一定得记好啊，是400-6161-870。好的，那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不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孙大夫。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就想再报名两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啊。
0: 嗯，
3: 还能不能报名了？我一听这补贴快要结束了，我就赶紧着急的给你打电话了。
0: 你这个还能不能报上名啊？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每个地区剩的名额不一样。你这么着啊，你一会儿呢打这个400电话问一下，让他帮您查查。
3: 嗯嗯嗯，行，那孙大夫，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你说吧。
3: 我就想问问你，我再吃两副药行不行啊？
0: 嗯，你说你的情况啊。
3: 嗯，孙大夫，之前用过一副药了。我的情况吧，主要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3: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啊，都是穷气上得来的。
0: 嗯，那你跟谁生的气啊？
3: 哎呀，还能跟谁呀？我们家那口子呗。
0: 啊，跟老头子生气、啊。
3: 那死老头子脾气可犟了。
0: 啊啊！
3: 你说不喝酒吧，像个人似的。
0: 嗯。
3: 喝完酒就不是他了。你说我这么多年呢，跟他没真的没少生气。哎，有的时候不行啊，我都想躲出去几天。
0: 嗯嗯。
3: 你说这要不然成天这么吵的话，这日子咋过呀？都不想活了。
0: 哎呀，可别这么说啊！咱说很多人的病都是咋来的呀？都是情绪，其实情绪啊就是一把枪，子弹上膛了，枪口对准的一定是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总跟老头生气啊也犯不上啊，犯不上，别生气了好不好。哎
3: 哎呀孙大夫，我都合计了。
0: 嗯嗯，
3: 你说他有病了吧、
0: 嗯、
3: 我不能不说不伺候他。
0: 嗯，那对，
3: 要是真是我有病了，
0: 嗯，
3: 那他真不一定能伺候我呀。你说我都我这都经历过的。
0: 嗯嗯，
3: 我2022年吧，我就做过心脏支架，架了2个支架。
0: 哟，那当时挺重的。
3: 我就说23年的时候，这腰又给扭了。
0: 啊、哎呀，
3: 完了还腰间盘突出。
0: 嗯，
3: 你说我这家躺了1个多月了。哎呀，这腰始终是疼啊，腿也麻，老也走不动，这血压也总是180这么来回晃的。
0: 嗯嗯。
3: 你说就我这样，他还1天3顿酒呢，你说气人不？
0: 嗯嗯，那你像你病成这样了，你老伴儿给你端个水、拿个药啥的、做个饭，啥也不管呢？啊？
3: 哎呀，说的就是啊，指望他我都得饿死。老师啊，都是我姑娘，跟我住一个住的近，就隔一个小区。
0: 嗯嗯。
3: 你说早晨上班是吧？前来给我送饭，送早饭又送中午饭的。
0: 嗯。
3: 等到晚上下班了，再来给我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
0: 嗯，
3: 然后自己再回家看孩子。你说天天这么两头忙活两头伺候我，
0: 嗯，
3: 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真不争气呀、啊，反倒成了孩子这现在的累赘了。
0: 嗯，这当妈的能不心疼自己亲姑娘吗？哎，都这样。
3: 哎呀，说实话呀，孙大夫，我这一开始买这一副药啊，反反复复合计了挺长时间。
0: 嗯，
3: 你后来我就寻思了，一半为自己，一半就是为孩子吧。
0: 对对对，
3: 只要不给孩子添负担。
0: 嗯，
3: 你说一家人都跟着乐，大不了我过年不给孩子压岁钱了，我也省下了。
0: 嗯，
3: 谁也不能挑我，你说是不是？
0: 嗯，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咱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了，那不就是给孩子减负吗？
3: 老师，我现在一副药用完了。
0: 嗯，
3: 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在130-90左右。 心脏也得劲儿了。
0: 嗯、
3: 我这心脏我也顺畅多了。
0: 嗯，
3: 哎呀，不那么憋得慌了。要不咱自打支架过

0: 问我，我这、嗯、这前后心呢，有巴掌大的地方吧，就是冰凉冰凉的。
1: 这个前后心有这个巴掌大的地方都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你手脚是不是也怕
0: 烫的？哎呀，三伏天我都穿个线衣
1: 啊、哦！你看看，
0: 我说身上这药以后啊，到现在这前后心呢，一点也不凉了，也不怕冷的那、
1: 嗯、
0: 你说？
1: 嗯，
0: 走到哪里我过去都揣着救心丸。
1: 嗯，
0: 我现在连那救心丸放哪儿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嗯，这就是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补上来的结果。我们讲说这个心脏为啥一定得补阴阳气血？因为心脏啊，按照咱们中医讲，它属于阳中之阳啊、
0: 嗯，
1: 是我们人体最暖和的地方，就像个小太阳、小火炉似的，啊。为啥说你之前心口窝总冰凉的呢？就因为心阳衰微了。你像过去打仗说这人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你往心口窝一摸就知道了啊。一摸说凉了不行了，这人死了。一摸这心口窝还有热乎气儿，那说明啥？说明这人还有救呗。
0: 对啊、
1: 所以咱身体啊哪地方凉都行，唯独心脏是不能凉的啊。包括你看你吃那些救心丸，我告诉大家救心丸可别乱吃啊。救心丸里边主要的成分是冰片，哎，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心阳不足型的，你吃这个凉药越吃越凉越吃越虚，
0: 那我以后坚决不能用了。
1: 对，
0: 我估计啊这三副药用完，我家这些以前的药我都用不上了。
1: 嗯，咋说呢？
0: 最近呢，就连那个腰托啊，
1: 嗯，
0: 腿麻呀，都好了，
1: 都好了。
0: 你说我刚吃的时候吧，正是犯腰托病的时候，洗个脸啊，刷个牙，弯腰不到两分钟啊，腰就疼的就跟，哎呀，电锯锯了似的，疼的真不行，我就得赶紧直起腰来，扶着桌子歇半天。
1: 嗯。
0: 你说做饭弯腰揉个面呢，那都根本不行，整个人僵的呀，就僵在那儿了，腿还麻，从屁股后头一直麻到脚后跟。
1: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这个腰椎管狭窄了，这是啊？
0: 是啊，当时我都拍片了，
1: 嗯，
0: 说我那狭窄40%。
1: 你看看，哎，
0: 结果用了几天的功夫，腰就没那么疼了，
1: 嗯，
0: 不知不觉那腰板还挺起来了，你说？
1: 嗯。
0: 感觉我这腰啊，从大腿、小腿到后脚跟呢，都是热乎乎的，都开始往上窜了。
1: 嗯嗯，
0: 这老胳膊老腿的，从里到外的一点点化开了，
1: 有热乎气儿了。
0: 说我现在洗漱啊，洗个衣服、上个厕所、啊，都不费劲儿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这腿也不麻了，上个楼都特别轻松，不像跟那感觉我裹了个沙袋似的。
1: 嗯嗯，您这个腰托啊。就像浇花那个水管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啊，你因为在外边挤压呀、揉搓呀，只能换来片刻的这个通水，但是病根就那块大石头不还在那块吗？所以这个淤堵啊，就是周而复始。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特别凭借里边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走的是。正本清源的炉子啊，通过四虚同补呢，就搬开你体内的这个淤血阻滞的病根的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阴阳气血顺畅的归藏于我们的肾脏。中医不讲吗？肾主骨生髓呀、啊，你肾精充盈了，骨髓有源了，我们的筋骨呢才能真正的强大起来啊。
0: 孙大夫，我这样接下来再用两副药，你说够不够啊？
1: 嗯，
0: 用不用我再多买一点了？
1: 嗯，
0: 我就担心以后我怕呀，以后用医保了不能买这药了。
1: 我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马上就结束了啊，之后呢，您就不能再用这个医保本买药了，到时候就得花原价啊。但是结合您的这个病情啊，您恢复的情况，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三副药治好你所有的问题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你这个没好的话呢，这个再需要花钱，我给你花，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孙大夫，那我能听明白了，我哪能让你花钱给我看病吗？孙大夫，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再买两副。
1: 对，再买两副就够了。
0: 我就
1: 到
0: 您的、
1: 啊，
0: 谢谢您了。
1: 行，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再
0: 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

0: 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2: 曾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2: 那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有的时候吧，两顿都吃不了多少。
1: 嗯。
2: 都不知道饿。
1: 嗯。
2: 喝口水吧，肚子都胀得跟鼓似的。
1: 嗯嗯。
2: 早上吧吃的饭吧，到中午打嗝还闻到味儿。
1: 嗯。
2: 那股气吧顶在嗓子里，酸不溜秋的，咽不下去。反饱反酸，不敢平躺，严重的吧都后背枕着两个枕头半靠着，要不半夜就沾水呛醒。
1: 啊，就说您现在有这个胃胀的症状，有反酸的症状，啊，那我问一下，您有没有到医院检查啥的，做过胃镜啥的，查过没有啊？
2: 哎，都查过，只不过肝脾检查过，胃镜检查过。
1: 嗯。
2: 招挺大嘴巴，啥也没看出来，说没啥毛病。
1: 您什么时候做的？多长时间？那时候你做的时候跟现在的症状是一样的吗？
2: 有三四年了嘛。
1: 哦，
2: 那时候也是不咋好，吃点啥东西就觉得顶得慌。
1: 嗯，
2: 晚上呢睡觉都得拿那个手按着才好一点。
1: 嗯嗯，其实这个胃病啊一般有三个症状，一个是胀，第二个呢疼痛，第三个是啥？是反酸。那这三个症状，我说这三个，您现在有这个两个是不是？
2: 啊，就反酸那个胃胀，但不疼
1: 啊，
2: 胃从来不疼。
1: 哦，是这样，那我知道了。如果说你不疼啊，你做这个胃镜啥检查啥是看不出问题来的啊。那我们做胃镜检查呢，无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你像炎症、幽门炎呐、胃溃疡啊，哎，胃镜看得出来啊。第二个呢有息肉看得出来，第三个就是长啥东西了，比如长肿瘤了看得出来。但是这些情况啊都跟疼有关系啊，您现在呢只是胀，只是反酸啊。那我再问一下啊，你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从这个嗓子眼啊到这个心口窝中间这一条有那种火辣辣的那种烧灼感，有这种感觉没有啊？
2: 有那反酸的那时候。
1: 哦，所以你看您这病啊，我跟你讲啊，叫反流性食管炎的症状啊，胃酸分泌太多了。然后我再问您呢，您这个上厕所呀解大手之后，你解完了还胀疼不的？
2: 上完厕所也是胀，反正就不下去，
1: 就是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医有个专用的一个名称叫啥呢，叫脾满，它不是胃的毛病，病根在脾上啊。而且你记住一句话，脾胃不分家，哎，治胃不治脾，那你一辈子也治不好。哎，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啊，我们这胃呢是个锅，哎，那你蒸饭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盖个锅盖呢？是不是啊？你不盖锅盖，这饭能蒸熟吗？做不熟吧？是不是啊？
2: 做不熟呀，
1: 哎，
2: 容易夹生
1: 啊，就容易夹生，是不是啊？那你做饭的时候开锅了，那个锅盖呀，是不是得一股股的往上顶？往上反热气儿，冒泡，是这样吧？
2: 对对。
1: 哎，这个时候锅盖咱们要盖严实了，它是不是就不往上顶了？而且中医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呢，叫胃主降浊，脾主升清。那你胀肚说明啥呀？你往上反流说明啥呀？一个是脾呢不往上走，不往上升清了；再一个是胃呢不往下走，不往下降浊了。那这个怎么来区别的呢？你从排便上就看得出来啊，你胃不往下走，它一定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那你脾啊不往上升呢，一定会出现腹泻的情况。你有没有腹泻？你告诉我。
2: 孙大夫，您真神了。
1: 嗯，
2: 我就是腹泻，
1: 就是腹泻，
2: 吃点凉的、刺激的、就辣的什么就腹泻。
1: 哎，所以说您这个根本不是胃病的事儿 而是脾的事儿，就是刚才我讲脾不生精了啊，

0: 什么匹不生青啊？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这个机器啊转不动了啊，内里虚了。其实我们讲这个脾胃，脾胃它就像一台老磨盘啊，你年轻的时候呢往这磨盘里边填点粮食，它能呼呼的转，哎，磨出的那个面啊是又细又白的。可是几十年下来呀，咱们这个老磨盘里边啊水也磨干了，哎，劲儿也磨没了，你再往里边填东西它转不动了，时间长了啊叫气血生化无源，所以你全身的气血呢都在走下坡路。我估计你脸色也不会好的，是不是人也越来越瘦越没劲儿啊？
1: 对呀，您又说对了。我这两年吧瘦的有十多斤了，孙大夫，我这1.75米的个儿现在吧才110斤，我这脸都像脱了相似的。
0: 你看这不就是越来越虚了吗？啊，所以啊你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你这个情况你都不用多，一副药你这些症状呢都能好啊，一副药我告诉你啊，吃喝拉撒睡全给你解决了，很快你就不反酸了，不胀肚了，而且你大便也能成型啊，并且你会知道饿了，闻到好吃的，哎，你就有食欲，就胃口开了啊。你不信你走着瞧，你看一看。
1: 孙大夫，这一副药吧，我这十来年毛病一副药就能治好吗？
0: 对，没问题。因为你这个病啊其实就一个字，就是虚。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是补四虚的嘛，而且是一药顶四药啊，补得快啊，所以一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啊都能好，这在我看来手拿把掐不算啥大事儿啊，你放心吧。
1: 孙大夫，我是退休工人，这不直接用医保本买一副药能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啊马上快结束了，所以你要是打算用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报名，好不好？
1: 那好，我现在就报，谢谢您啊。
0: 好的，不客气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孙大夫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子我已经用了。
0: 啊，您用了，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3: 对，
0: 用的效果怎么样啊？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跟您讲啊，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啊，我就认为我跟我们家老头子的这个日子啊马上就到头了。但是这个专利补虚方它救了我们两条命。我们老两口啊特别感谢孙主任你吧。
0: 哎呦呦，您不用感谢我啊。咱们说呀，吃药了好病了，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且在我心里啊没有疑难杂症，没有重病久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啥时候啊你补四虚都错不了的。
3: 是的，
0: 哎，
3: 是的，这个药我们真的没有选错，
0: 没选错啊。是的
3: 是的。孙大夫，我今年都75了。我照顾我老伴呢都已经有7年了。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已经都瘫痪了。
0: 有照顾7年了，那可不容易啊。
3: 是啊。您说我为

0: 吃这个补气方啊，
1: 对啊，
0: 实话，您看我这个岁数吧，不说这个生死给看淡，也就是这么活一天，就算赚了一天嘛。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他瘫痪在床了，已经七年，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
1: 嗯。
0: 然后说话他也说不清，生活就完全不能自理。
1: 啊，您老伴是这种情况，那您没想着他也用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吗？
0: 嗯，给他用了。
1: 啊，用了。啊，
0: 他是比我用的晚。
1: 哦。
0: 嗯，他才用了有半个多月。
1: 哦，是这样。
0: 虽然这个时间短呐、啊。
1: 嗯。
0: 但是他吧，还是比以前已经就强多了。
1: 嗯。
0: 他那个大小便子，他现在就没那么遭罪了。
1: 哦，是这样、
0: 之前吧、
1: 哦，
0: 他那个排便可难可难了。
1: 嗯。
0: 那三天得吃那个一次药啊，就是连喝那个番泻叶，然后还吃一种就是增强那个肠蠕动的那个药，叫什么？秀匹斯地明吧。
1: 秀匹斯地明是管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药。啊，
0: 对，你看，还是孙大夫您明白。
1: 嗯，
0: 你看这吃两三种药吧，还得从早上啊折腾到下午。
1: 嗯，
0: 光这个排便嘛，都能给我忙活一天呢、啊。你说我累不累嘛、
1: 嗯？那能不累吗？嗯，
0: 是啊。现在您看他吃上这个补虚方之后吧，
1: 嗯。
0: 最起码他那个排便他就顺畅了。
1: 嗯嗯。
0: 而且吧，他能够自己呀、啊、也翻身呐、啊。你看这前几天吧，我就给一点劲呐、啊，然后他就能够自己坐起来了。
1: 挺快呀，挺好啊、
0: 嗯！
1: 你这样，你至少你那负担能轻一点，是不是？
0: 是啊。
1: 老伴这个情况啊，已经卧床七年了。嗯，实话实说吧，就这种情况。你用再多的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啊，它也不会有啥好作用了。就像老话讲的，属于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没啥用了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它能起到作用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这里边啊有紫河车，紫河车是一味能起沉疴的重药，所以你看你老伴瘫痪七年了。他吃了半个多月，现在呢就大便顺畅了，你给他翻身的时候他自个儿能借上点劲儿了，你看效果多好啊，多快呀。啊，一定坚持用啊。
0: 对。
1: 嗯。
0: 我吧，我这也是我自己先用着挺好，后来我才给他用的。
1: 哦，是这样。嗯。
0: 嗯，我现在是用了有两副药了。
1: 嗯。
0: 我自己啊已经都好了不少了。
1: 您是什么情况？您什么病啊？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0: 我去年我是查出来那个肺子里面有那个结节，那个大夫他就一直催我去做手术。
1: 哦，大夫建议做手术，那您的结节应该是不小了吧？应该是八毫米以上的呀。
0: 但是吧，我合计，我一直都已经快八十了呀。
1: 嗯。
0: 我就这么地吧，我不想挨这一刀了。
1: 嗯。
0: 第二吧，我也走不开呀。
1: 真走不开。
0: 我要是这一住院、那老伴谁来照顾他呀？
1: 真这样，真是这样。
0: 是啊，您看这孩子们，他们还要工作。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孙女吧，您看，你说不能他们不上班就照顾我们老两口啊？
1: 嗯。
0: 那哪行嘛？孙女今年正好上高三，正是较劲的时候，就可我一个人来吧。
1: 你看我们经常讲啊，老了老了，有时候这身体啊就不光是自己的了，你还得替孩子想想，还得替老伴想想，是不是啊？还得替孩子扛一下、
0: 啊、
1: 替老伴扛一下，真不容易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不扛不行。真的就像孙大夫您讲课说的，谁行啊都不如自己行啊。
1: 我经常讲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谁行都不如自己行。
0: 对，真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吧，一个是这个血压稳定了，
1: 嗯，
0: 然后按照您那个学生指导我的呀，那个降压药我都停了两周了。
1: 哦，都停两周了。
0: 我这个心里头吧，现在也不慌也不跳。
1: 嗯。
0: 以前呢、我要是稍微干点活吧，我那个胸口的地方就突。

0: 行的，
1: 嗯嗯，
0: 就像偷了人东西似的。现在给老伴呢、啊、就是换个衣服啊，换个床单啊，心脏是啥的感觉都没有。
1: 哎呀太好了，你这心脏得劲儿了，不突突不慌了，说明你这个气血啊是真正的补进去了。那你那个肺子情况怎么样啊？
0: 以前我走两步路啊我就喘了，
1: 嗯，
0: 那上楼就更别提了，
1: 嗯
0: 那个胸口窝就跟像拉风箱似的，
1: 嗯，
0: 严重了吧，晚上睡觉啊都得半靠着，
1: 嗯，
0: 现在我可不一样啊。前两天吧我给老伴擦身子啊，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歇都没有歇呀、啊、
1: 嗯，
0: 然后喘气吧就跟平常一样的顺溜，
1: 哎，
0: 现在我晚上睡觉吧也能平躺着了，就是不用再半宿半宿靠着那个枕头这么熬了。
1: 嗯嗯，非常好。咱说人活一口气呀、啊、人你说一天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是你如果一分钟喘不上气儿来那可是相当遭罪啊。
0: 嗯，
1: 哎，但您现在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喘气儿顺畅了，是不是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啊、
0: 嗯、
1: 说明你的气道通畅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一药顶四药的效果呀，非常好、
0: 嗯、
1: 啊。
0: 是啊，沈大夫，我自己呀、啊、我都没想到我能好这么快，把自个儿给保住了、
1: 嗯、保住了。嗯，
0: 是啊，眼下吧就是我老伴，
1: 哎，
0: 您说他这个情况啊，您看继续吃的话得再吃几副药啊。
1: 嗯，我始终是那句话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这大病重病呢就三副药足够了啊，甭管您是多大年龄啊，不用管你这个得病时间都有多长，只需四虚同补就行啊，所以他这个吧您就三副药就足够。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再有我想问一下，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快要结束了呀、
1: 嗯、是的是的，快结束了。
0: 嗯您说到时候要是再插个一副半副的没彻底好，是不是那就得多花钱了呀？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您看孙大夫啊，这个补虚方说到底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哦、
1: 嗯
0: 多吃也没坏处，治病吧您看这么多年那大钱都已经花了，也不差这一副半副的了。
1: 嗯，
0: 那我还是多买点吧。
1: 您这么想啊其实有点保守啊、但是倒也没啥坏处。您这么着吧，您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家庭的情况啊，您自己做选择吧。至于是买一副买两副买三副，您自己再盘算盘算啊，先把名报上，因为您错过了你再想报名那名额就没了，而且你错过了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你再买就得花那个原价购买了。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您忙着吧。
1: 哎，没事没事啊，我们再见了啊。
0: 嗯，谢谢您了、
1: 啊、
0: 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吗？
1: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有事儿啊，要求你帮忙啊。
1: 你有啥事啊您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的一定帮您啊。
3: 我这吧离那个镇上嘛就太远了，
1: 嗯，
3: 20多里地呢，那个去银行查一次钱吧可费劲了。
1: 嗯，
3: 你看你能不能那个和您的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我退了那个药钱呢、啊、到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可以吗？
1: 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好像不大好办啊，因为咱们这医保退费啊是医保中心那块打款。您这么着您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啊，您家是哪儿的呀、啊、
3: 我叫刘素珍
1: 啊，
3: 牡丹江孙粉河镇的。
1: 嗯，
3: 我前后吧买了三副药呢。
1: 叫刘淑珍啊，然后牡丹江绥芬河镇的。

0: 买了三副药要退款，哎，我帮您记下了啊，我帮您记下了。您这么着，待会儿下节目啊，我就立刻给您联系。然后一般是五个工作日会把这钱呢打到您账户上，您注意查收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您了。嗯，
0: 没事没事啊。
1: 哎呀，你说这上了年纪吧，岁数大了，干啥都不方便，记性还不好。
0: 嗯，
1: 孙子，我昨天报的名。哎呀，你们费心了呀。
0: 嗯，没事，您老不用客气啊。您是啥情况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案用多久？怎么样？您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
1: 好，我跟你说说。
0: 哎哎，
1: 我岁数大了，我今年82岁了。
0: 嗯，是年龄大了。
1: 这个糖尿病嘛，哎，都28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我这血压也高，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
0: 嗯，
1: 这个血糖吧，忽高忽低。去年冬天，哎呀，突然那个上吐下泻的。
0: 嗯嗯。
1: 哎，幸亏我姑娘在家，哎，看我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的给我送到了医院。
0: 嗯嗯。
1: 结果一检查吧，说我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对对，酸中毒了。
1: 嗯，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
0: 嗯，
1: 哎，给我做了那个全身上下给做了检查。
0: 嗯，
1: 说我什么心脏供血不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动脉硬化。
0: 嗯，
1: 还说我那个双肾变小了。
0: 啊，那就是你的肾脏啊有点萎缩了。
1: 还有那个脚，
0: 嗯，
1: 那个让那个糖尿病拐着的，
0: 嗯，
1: 对，都抓不住地了，就走道不行了，像踩棉花的那踩那个棉花套子上似的，
0: 嗯嗯，
1: 反正走不稳当那种感觉，飘飘悠悠的。
0: 对，这也是糖尿病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啊，叫末梢神经病变。那您这么大岁数吧，你可得加小心啊，万一摔着了就容易骨折，这可不是小事啊。啊，
1: 可不是呗。
0: 哎哎，
1: 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吧特别虚。
0: 嗯，
1: 平时赶个集呀，啊，我都不敢去。
0: 嗯，
1: 也就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10多天的时间，哎，有效果了。
0: 有效果了，
1: 体验了比以前少了。
0: 嗯嗯，
1: 以前嘛，我晚上一宿啊得上厕所3-4回呀。
0: 嗯嗯，
1: 那个尿吧，去一次还尿不了多少，总像尿不完似的。
0: 嗯，
1: 哎，现在好多了，晚上也就顶多起一回夜吧。
0: 嗯，
1: 那个尿的量嘛也比以前多了。
0: 嗯，
1: 哎，就连我这脸，哎，以前都浮肿，胖胖都胖脑袋。现在都消肿了。
0: 啊，消肿了，不肿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自己就琢磨。
0: 嗯，
1: 哎呀，我这不是那个这肾吗？是不是现在又变大了呢？
0: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讲这个肾司二变啊，那你现在这个尿不频了，尿量也多了，气液也少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包括你的肾经啊，应该是补上来了，所以原来那个萎缩的那个肾呢，应该是恢复正常状态了，挺好啊。哎，
1: 难怪呢，我这眼睛，
0: 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啊。是吧？
1: 不肿了，眼睛也不肿了，能睁开眼睛了。眼底吧也没有那个红血丝了。
0: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清亮不少。
0: 哎，挺好挺好。嗯
1: 嗯，还有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我就感觉吧，我整个人就跟那个蒸过那个桑拿似的。
0: 嗯，
1: 这个肉皮啊也觉得从里到外啊，哎，滋润了，滑溜了。
0: 哦，
1: 哎呀，以前我跟你说我这个肉皮啊就像那个蛤蟆皮似的，
0: 嗯，
1: 干干巴巴的，这回也不起皮了，也不裂口子了，那个脸嘛也有血色了，那个排便嘛也通畅了，挺好的。
0: 嗯，多好啊。您说这么些啊，其实我想到一个词，就你整个人什么状态呢？好比啊，就叫老树发新芽，你的整个这个阴阳气血啊看来都补上来了啊，所以整个人呢就像活过来一样。

0: 常非常好啊。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沈大夫，真就跟那个老树抽新芽一样。
0: 是的，是的，哎。
1: 我现在吧，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这个血糖吧，餐前一直都是六七个这样。
0: 那挺好，
1: 餐
0: 后呢？餐
1: 后，九个左右吧。
0: 也那也不错，嗯。
1: 我这胰岛素呢，也减了十个单位了。打了整整22年的胰岛素啊，从来都是往上加，哎，没想过还能往下减呢。
0: 没想到这胰岛素还能减量，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胰岛素啊和咱们补虚方最大的区别。哎，你这个越四虚同补，你胰岛素用的就越少。
1: 嗯，这个越减我就感觉还越好呢。
0: 嗯。
1: 现在我这个小便的时候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烂苹果味儿了。
0: 苹果味儿是酮症酸中毒的症状啊。哎，
1: 是啊，是啊。走到现在也稳当了，最重要的是我浑身就能有劲儿了。心脏吧就像吃饱饭了似的，跳的咯噔咯噔的，还挺有规律的呢。
0: 跳的有规律了，是不是？你看我没说错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而且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补虚的好处啊，您老慢慢体会，还在后面呢啊。挺好的。
1: 说实话这药啊不是效果好啊。我也不能把过河的钱呢拿出来买药啊。
0: 是的。
1: 哎呀，孙大夫昨天报名的时候啊说是能给我退回来13000多呢。
0: 是的。
1: 这钱要是退回来呀，我真的在这儿我给你作揖磕个响头了。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这样，别客气啊。这医保的钱呢100%是肯定给您退的，这是您应得的福报。所以您老就接着放心，咱们继续用下去啊。然后呢，您那边这个报名退钱的事儿有消息，我让我的学生啊立刻就通知给您，好不好？您就等着收好消息吧啊。等着好消息吧。
1: 好的好的，孙大夫麻烦你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人家啊，也祝您长命百岁，咱们再见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这段相声呢，有不少演员都说过，赵伟洲、严月明二位呢，对这个段子的把握和演绎那是格外精彩，令人交口称赞。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这个作品。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品，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这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哦，那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你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啊？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
2: 什么叫不是什么瘦更瘦的？
1: 就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能找这样人。
1: 哎，
2: 有
1: 啊，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了。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呀，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的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大学啊，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
1: 啊，
2: 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1: 啊，
2: 我呀
1: 啊，
2: 吝你。
1: 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练我那自行车。
2: 我练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什么
2: 意思？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啊。
2: 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
1: 哦，我明白。哈哈，那你是想聘我呀？
2: 哎，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
2: 嗯，
1: 这回我明白了。
2: 嗯，
1: 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
1: 你不说特务？
2: 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
1: 啊？
2: 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2: 啊。
1: 你也给我钱？
2: 对，
1: 我那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
1: 那
2: 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会儿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做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哎呀，聘文书。嗯，
1: 是什么嘴茬这个？
2: 好，就这么着了。
1: 聘文书
2: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2: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2: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2: 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2: 嗯，600不行。
1: 你说价
2: 1200。
1: 你，我要低了这价啊！
2: 啊，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2: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吧？
2: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会写信啊
0: 啊！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0: 现在就写
1: 啊啊！
2: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2: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2: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2: 就一千二啊。
1: 那可以
2: 啊，
1: 一千二，一千二，
2: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2: 哎呀，
1: 嗯，信我行，
2: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2: 哎呀，这差额可以，
1: 一千二哈。
2: 头一句，
1: 哎，头一句怎么办呢？
2: 嗯，
1: 你说吧。
2: 嗯，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给你爸爸写啊。
2: 我给我爸爸写的嘛。
1: 小分头是谁啊？
2: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得漂亮。
1: 哎呀呀，
2: 你问
1: 你
2: 认不认？
1: 你问这个嘛，你问这个问
2: 这，我真的是
0: 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那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1: 来啊，
0: 嗯，好，嗯，写
1: 好
0: 情书，行行，来吧。
2: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2: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2: 哦，看见你，
1: 哎，
2: 好，就按你的写。
1: 哎，对对对，
0: 哎，
2: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2: 了，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冲出歌曲，
2: 对，
1: 哦，疯了梦了，对对对对，
2: 写着啊，
1: 我疯了梦了，嗯嗯，
2: 你疯了梦了，
1: 嗯，
2: 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
2: 嗯，你怎么办？
1: 啊，
2: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2: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2: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当行了，
2: 怎么着？
0: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
1: 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2: 们凭什么换一腔啊？我们凭什么换一腔？你出词儿，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2: 怎么写？
0: 是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2: 我再给你加一百块钱。
0: 啊，
2: 很美丽，
0: 一千三了，
2: 一千三了啊，
0: 嗯，很美丽。
2: 你的头发很美丽，
1: 啊，
2: 你的身上很美丽，
1: 好，
2: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1: 嗯，
2: 你的小脸
1: 很美
2: 丽，
1: 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2: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啊。
2: 你的小脸，你的小脸，
1: 哎，
2: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2: 我告诉你，你白上的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
2: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
1: 嗯，
2: 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啊，水果。
2: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2: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长得
1: 这
2: 么美丽，
1: 这好看吗？
2: 我们这词儿都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2: 你写就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好
2: 好，
1: 行，
2: 着急
1: 啊，
2: 嗯，
1: 行行，一千三，我这
2: 一千三啊，
1: 嗯，
2: 哎，别着急，
1: 哎，
2: 我越学越好。
1: 那，啊，我知道，知道，
2: 嗯，
1: 哎，
2: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
2: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2: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2: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的？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2: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
0: 的，
2: 就那个。
0: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2: 对，
0: 还有戏里词儿，您得这么写呀？
2: 怎么写啊？
0: 这天上是比翼鸟，
2: 嗯，
0: 地上连理枝，
2: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2: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0: 是东西吗？
2: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
2: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2: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2: 你人贩子。

0: 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
1: 懂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0: 啊，那懂懂懂就行，你是听不懂。
2: 那这行行行，你甭惦记这个。
0: 头一个女的
2: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2: 嗯，搓麻
0: 就打麻将牌
2: 啊。啊，知道知道知道。
0: 嗯，我朝她脸上啪
2: 打上去了。嗯，
0: 她哇
2: 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2: 打跑了一个。
0: 嗯，第二个女的
2: 啊，
0: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2: 嗯，
0: 我朝她脸上啪
2: 又打上去了，
0: 她朝我脸上啪
2: 还手了，
0: 她还朝我脸上挥
2: 啐你了，
0: 我吧
2: 给她一脚
0: 哇。
2: 嗯，哭了，
0: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她妈妈那里去了。
2: 哎哎哎，妈妈，你能不能找个翻译？哎，你这话太啰嗦了。啊，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0: 你听懂没听懂啊？
2: 我听懂，你找翻译。
0: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不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2: 啊啊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0: 对，
2: 一千三不容易挣。
0: 对。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2: 嗯，
0: 你朝我脸上啪，
2: 嗯，
0: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
2: 嗯，
0: 你朝我脸上啪，
2: 嗯，
0: 我不往你脸上啪。
2: 乒乓球比赛
0: 呀。乒乓球干嘛呀？
2: 就打乒乓球的啪啪。
0: 这话应该怎么说呀？
2: 你怎么应该这么说
0: 啊？
2: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再给你加50块钱
2: 啊！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哎，
0: 好，就这么些，
2: 这就对了嘛。哎，
0: 嗯，
2: 哎，
0: 我是个大款，
2: 不，你就说你有钱，
0: 有钱不行，是大款。
2: 大款，
0: 这不能干啊！
2: 大款，大款，
0: 嗯，
2: 啊，大款，
0: 你到我家以后，
2: 嗯，
0: 上路，大腿不要了，
2: 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
0: 啊，拄拐干嘛？
2: 不是大腿不要了？
0: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啊，明白吗？
2: 你只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0: 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2: 好家伙，
0: 这意思吧？
2: 那锯腿干什么呀？
0: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2: 啊，
0: 买好车，
2: 好车，
0: 加长的，
2: 加长的，
0: 嗯
2: 嗯。哎呀，
0: 再给你买条狗，
2: 买，啊，好好，买条狗，
0: 是大狗，
2: 嗯，花的。大狗花的，
0: 再买条小狗，
2: 小狗
0: 长毛的，白的，啊，
2: 长毛的白的，
0: 大狗一叫汪汪汪，
2: 嗯，小狗一叫汪汪汪，
0: 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
2: 喵喵，
0: 你坐那，
2: 我说我受不了啊，
0: 嗯，
2: 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0: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2: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在1986年央视春晚小品《送礼》中，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婉芬老师的表演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
1: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2: 啊，
1: 赵局长。
2: 啊，你找他干啥呀？
1: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2: 哎，关系啊！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他都得讲个关系吧？你说啥关系
1: 啊？
2: 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1: 哦，
2: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1: 是啊，
2: 哎，
1: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2: 哎
1: 呦，我太荣幸了。
2: 哎，你看你老哥，
1: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2: 哎呀，别
1: 哎，我说伯母啊。
2: 哎，你老说，
1: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了呢。
2: 哎呀，
1: 好不听。
2: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1: 怎么
2: 了？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1: 是啊，
2: 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皮儿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哎呀，你老干嘛做了些东西？哎呀，快进来吧，进来。
1: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2: 哎，你老快进来吧。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1: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白。

0: 丝的，
1: 他没摆着吗？你看，哎，这个啊，这个，这叫二十响，
0: 二十响，
1: 哎，这个，
2: 对这个，
1: 那这个，这就是手榴弹。
0: 我那个真会说，
1: 俺懂。我跟你老说哈，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0: 海量。
1: 这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0: 那是。
1: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滋扎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
0: 不好办吧？
1: 啊，
0: 明儿我就给您提到二斤来。
1: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去吧，快坐坐坐。哎呀，
0: 哎呀，你们可真是。
1: 坐坐坐。
0: 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0: 不，您抽我这个。
1: 别。
0: 您尝尝我
1: 这。合适。
0: 哎，不，你得尝我这。
3: 哎呀，这是三个五的。
1: 洋个烟。哎
0: 呀。
1: 哎呀，谢谢你老。
0: 哎呦。
1: 你老快坐。
0: 哎，咋的咋？那什么，保姆啊？
1: 哎，
0: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1: 那赵局长三女婿
0: 啊，是啊，
1: 他老婆三闺女。
0: 啊、对，
1: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0: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1: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0: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1: 哎，你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啊。你老说，
0: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啊，
0: 全拜托您了。
1: 哎，行啊，行啊。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哎，
0: 上哪儿了？
1: 说是上啥家呀？
0: 啥家？
1: 啥家？
2: 啥家？
0: 哦，佳木斯，对不对？
1: 不是，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0: 拉，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那是拉萨。
1: 啊，不是
0: 啊，
1: 想起来了，
0: 你慢点，
1: 是你家拉瓜呀。
0: 你家拉瓜出国了？
1: 是啊，
0: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1: 哎呀，都不长啊。
0: 啊，
1: 他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0: 后年？哦，我这一等就三年呢。行，得呗。我和伯母啊，
1: 哎，
0: 您老啊，先来这旮瘩歇的吧。
1: 啊，
0: 我跟您拜拜了。
1: 哎呀，你看，
0: 三年我够了。
1: 你这个小气鬼！
0: 这老太太成心让我开涮，你这边。
1: 你家拉瓜，
0: 我非得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太悬凉了。你看，你就看他那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哎，这事儿呢，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呀，
4: 找谁呀？
0: 这局长是唐山人。
4: 你是哪呀？
5: 我这怎么跟刚才那丈母娘像姐俩呀？这
0: 那请问那个
1: 哎，
0: 钱局长在家吗？
1: 局长
0: 啊，
1: 出门了。你找他走啥呀？
0: 我找他，那你是？
1: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0: 老保姆？
1: 嗯，
0: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一不能不收。哎呀，大娘啊，
1: 哎，
0: 我找您老帮个忙。
1: 是啊，
0: 帮忙。哎，
1: 大兄弟啊，你先帮我个忙不？大兄弟，你进来。
0: 啊，我进来。
1: 进来。可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儿？

0: 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
1: 哎呀，
2: 他这前几天呢，来了个小子，他抡了几条黄花鱼，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呗就给收下了。等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把我好顿批评。
1: 是啊，
2: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1: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是吧？
2: 俺们局长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啊。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
1: 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2: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一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哎，你说他这事儿，这，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的。
3: 这事儿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条黄花鱼来。这都什么味儿？哎，得，哎呦，没关系，还有呢。哎，这还一孙局长呢，孙局长在三楼，还得上去。哎，这事儿闹的简直，哎。
4: 哎，得，
1: 就这儿。哎。
2: 豪门，你咋拉一股啊？
1: 拉一股，这局长有四川人。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2: 孙局长，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1: 哦，是。
2: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
1: 子。哎呦，那太好了！
2: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1: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2: 哎呦，哎，你进来坐。哎，进来坐。哎，你坐。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1: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门
3: 儿，脾气好，好说话。
1: 那什么了？
2: 哎，走吧，你走走。
1: 他是那么回事儿。
2: 哎，
1: 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
2: 啊，
1: 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啊，就是，哎，对，略微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2: 小意思。
1: 小意思。
2: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1: 大有意思。
2: 你看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唐某、严某、皮蛋喽，你统统是唐的炮弹，
1: 唐的炮弹。
2: 哎，这两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力，到现在还在写奸诈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你了都睡。
1: 毛火嘛！
2: 你瞅你，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死死同堂》里面那个关小伙差不多。
1: 我怎么跟关小河差不多？
2: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1: 我不让你生气。
2: 哎，我有病。
1: 那您
2: 你晓得不晓得呀？
1: 我不知道。
2: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2: 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2: 快点嘛！
1: 我是得快。哎。
2: 你不要走！
1: 啊，不走，不走，不走。
2: 你就是你看老可怜
1: 了，老可怜，老可怜。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梗倔脏的？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好，这来一李局长了。哎呦。这李局长住十六楼，哎，我的天哪，十六楼，啊，十六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哎呀，哎，慢点，十六楼，哎。

0: 烫的。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了，就这儿。哎，
1: 找谁呀？
0: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1: 啊、哦，就来就来。
2: 啊，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1: 同志啊，您请里边坐吧。
0: 啊，好好好，
1: 里边请，里边请。
3: 看这份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这儿糊糊他。
0: 哎呀，
1: 哎，同志
0: 啊，
1: 你请坐嘛。
0: 好，
1: 来来，喝水。
0: 啊，你放那吧。
1: 啊，好好。
0: 哎呀，怎么？
1: 哎，
0: 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1: 我也刚刚回来呀。
0: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1: 啊、哦，是的，是的。
0: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1: 啊、
0: 哦，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儿。
1: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0: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1: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0: 哎。
1: 啊、哦，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0: 啊，小事情啊。
1: 嗯，
0: 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1: 啊。我看呐、这个礼呢就不要送了。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您解决的。
0: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穷人办事哪有白金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1: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0: 老太太你就别操心了。
1: 你一定要送吗？
0: 当然要送了。
1: 好，那就放在这里。
3: 行，烟雾全知道，这礼我送出去。
1: 哎呀，说实在的
0: 啊，
1: 您这个礼呀、送的还挺是时候。
0: 嗯，
1: 真需要啊。
0: 是吗？
1: 哎，
0: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1: 啊，
0: 这小意思
1: 啊，
0: 事情办成之后，哎，
3: 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1: 厚礼？
0: 哎，
1: 我看这就不必了。
0: 哎，
1: 你一定要送。
0: 当然要送。
1: 那好，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0: 哎，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1: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0: 拿去，都在上面写呢。
1: 好的，好的，好的。哦，对了对了，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0: 价码就不要写了。
1: 哎呀，我看还是写什么，钱要花在明处。
0: 我说你怎么
1: 好交代呀？
0: 你可真能够啰嗦。我来，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你跟我说吧。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嘿嘿，
1: 喂，我就是李局长吧？
0: 李局长，李局长，
1: 那个会啊，对对，一定要开。
0: 什么会
1: 啊？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0: 反行贿受贿，
1: 哎，
0: 这果真放江湖。
1: 有实物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
0: 哎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1: 对对对。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0: 别别，
1: 哎呀，这么不好找吗？
0: 李局长，
1: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0: 得，我和彭老王。
1: 那我就带他去。
0: 你就别带他，
1: 我带他去。
0: 您别，李局长，您饶我呗，我们吃饭，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我。
1: 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吧，
0: 啊！
1: 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0: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1: 那
0: 您饶了我这回吧。
1: 走吧。
0: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1: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0: 还有车？
1: 同志
0: 们，
1: 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我说好不好？
0: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婉芬、周国志表演的小品《送礼》。这生活中呢，有个爱好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工作之余呢，咱们做些文体活动，更是能缓解疲劳，焕发更高的工作热情。但无论做什么事儿，还得讲究一个度。这过于沉迷、玩物丧志就不好了。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2: 对，
1: 是吧？
2: 哎，
1: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2: 那可不是吗？
1: 嗯
2: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1: 篮球
2: 啊，
1: 那没意思。
2: 什么？
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2: 没意思，
1: 跟我没缘。
2: 怎么？
1: 我这不行，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什么？
2: 看您那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 就是嘛，
2: 哎，跳舞，
1: 跳舞倒有意思
2: 啊，
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2: 怎么？
1: 我瞧人跳的挺欢的，挺有意思，我不跳。
2: 可以跳一跳啊。全身运动啊，
1: 怪热的天子一块跳舞容易长肺，
2: 怎么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1: 我不喜欢跳舞。
2: 哎，滑冰，
1: 冬天滑滑冰
2: 怎么样？
1: 找别人
2: 啊，
1: 我不去。
2: 您也不行，
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2: 那你不练呢，他久练才能久熟呢。
1: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
2: 哎，游泳。
1: 哎，游泳我倒喜欢。
2: 怎么样？
1: 游泳有意思啊。
2: 来
1: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啊？强健身体。
1: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2: 啊，
1: 先得练打水。
2: 对，
1: 是吧？
2: 哎，
1: 这有意思
2: 啊，
1: 这我喜欢。
2: 这您行。
1: 嗯
2: 啊，
1: 我就在家里练
2: 啊。您在家里头练
1: 啊？
2: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1: 没池子。
2: 那哪儿练去？
1: 在床上练。
2: 床
1: 练蛙式。
2: 在床上练呢？
1: 哎，我那床单都破
2: 了。那没水呀、啊、
1: 哎，我这叫汗涌。
2: 您这胡出主意。
1: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2: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2: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2: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家往那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2: 嗯，这倒对。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呐、啊？
2: 你这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
2: 啊
1: 因为我干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2: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2: 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啊？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2: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2: 哦，这么个关系呀、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2: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2: 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2: 怎么来呀、啊？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2: 啊、
1: 嗯，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2: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2: 嗯，
1: 有街七，又叫街龙，
2: 嗯，
1: 有钓鱼，
2: 嗯，
1: 斗牌，拉车，
2: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2: 是，
1: 有买四门，
2: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2: 哦，
1: 著作家，
2: 嗯。
1: 搞业务，
2: 嗯，
1: 捉王八，
2: 嗯，
1: 孤军奋斗，
2: 嗯，
1: 好事双成，
2: 嗯，
1: 四花八门。
2: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又分多少样啊？

0: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1: 中央，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0: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1: 嗯，
0: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你一出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1: 嗯，
0: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1: 哎，对对，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到这上了，
0: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1: 嗯，
0: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1: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0: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1: 有什么新发明啊？
0: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1: 哎，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0: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1: 啊，是啊。
0: 手了牌不好，他也要。
1: 嗯，
0: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亮地求财。
1: 嘿，还有唯心论。
0: 他打垮了怎么办呢？
1: 嗯，
0: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1: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0: 哎，
1: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0: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吧。
1: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0: 不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1: 嗯，
0: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1: 啊，给他留个记号。
0: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1: 啊，
0: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1: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人画了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
0: 不让来没关系，
1: 嗯，
0: 下班回家来去。
1: 那你跟谁来呀？
0: 嗨，找人有的是。
1: 嗯，
0: 排手找排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1: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0: 咱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30了，8点上班了，还差一刻钟
1: 呢。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5里多地。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办公室一瞧，正好8点。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好让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一样两张，2王2二，45分，1份腰 K， 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啊！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悟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他也算你迟到；3钟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啊！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个晚才来，你说什么？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
1: 我怎么回事？
0: 坏了啊、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 丢了。
0: 我赶紧把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没有啊！
1: 谁让你进电子打百分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支票。
1: 大王，
0: 那有什么用啊？
1: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0: 什么冤枉啊？
1: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打着打着短一张网，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0: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1: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自治楼里。
0: 哦，当烂纸外头扔了。
1: 他这玩意也不怨我。
0: 怎么？
1: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0: 啊，
1: 科长接我这支票，我抽屉全锁上了，我就顺便把这搁兜里头了。
0: 那么怎么跑到自治楼子里去了？
1: 是啊，你听听，吃完午饭回来，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0: 是啊，
1: 得记分啊。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0: 那是支票，你会看得出来吗？
1: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0: 就使它记分了
1: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治楼里去。
0: 你这多耽误事啊！这得亏找着了，
1: 找着也不行了。
0: 怎么？
1: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的，银行不收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0: 往后您注点意吧。
1: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0: 对，
1: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装上一看，我就明白了。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看支票还在装上搁着呢。
0: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1: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啊，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哦，这位同志很会讲话。嗯，讲话的逻辑性很强。哦，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哦，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嗯。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嗯，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
2: 这么别扭。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哦，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你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又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嗯，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嗯，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嗯，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事。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3: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1: 怎么呢？
3: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3: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哦，用的浪费了。
2: 是吗？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怎么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嗯，我们家里五口都足蹦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3: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就是。哎，
1: 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哎，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我这老伴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哦，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哎，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哦，吃包子最快，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头回答我
2: 怎么说呢？
1: 包子往里走。哎，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你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子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哎，
1: 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啊啊，
1: 我您卖个肥肠呀，卖我七两米饭。
2: 哦，买七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儿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嗯，我坐哪儿好？
3: 找一
1: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嗯，我找了个座。哦，我刚坐下，
3: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3: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3: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好，谁的肠子？
3: 我赶紧说，
1: 你说什么呢？
3: 我
1: 说
3: 我的肠子。
1: 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3: 我说要啊，要。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3: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3: 太好了。
4: 哎呀，哥，还记着了，记着。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
1: 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3: 哦，他问我
1: 问什么呢？
4: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3: 肝儿是，
4: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3: 没肝儿。
4: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3: 不像话，这个。
4: 他走了，嗯，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3: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打外面来个饭座。哦，年轻的小伙子
3: 吃饭去。
1: 哎呦，一蹬我的椅叉，这话说的难听哦。
3: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嗯，哥们儿，嗯。别满处转悠去了，嗯，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3: 笑话，是要完了，这个你不懂啊？
4: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1: 是，
4: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嗯，
1: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3: 什么呢？
1: 你也有完的时候。
4: 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
3: 回家吃去吧，
4: 没法再吃了。
3: 那是啊，
4: 大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3: 问什么呢？
4: 呀，你吃饱了？
3: 吃饱了。
4: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3: 我就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4: 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你吃吧，我不吃了。
3: 您呢？
1: 敲门睡觉。
3: 哦，休息休息，
1: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3: 谁来了呢？
4: 我的外甥。
3: 哦，您外甥？
4: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哦，手特别巧，
3: 还钻研。
1: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3: 都会修理什么呢？
1: 电视机。
3: 哦，
1: 坏了能修。
3: 哦，
1: 电冰箱坏了能修。嗯。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3: 哦，还钻研。
1: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嗯。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3: 哦，木头。

0: 钟啊，就是做工。
1: 对，哦，
0: 多年失修不走了。
1: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舅舅，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0: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1: 哦，
0: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1: 哦，来了，
0: 当当，当当。本来我这一肚子火。
1: 嗯，
0: 我说谁呀？
1: 不是我。
0: 我说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1: 他倒急了。
0: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啊，
0: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1: 就是。不像话，送钟来，
0: 我把门一开，出去。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0: 踹他
1: 啊！
0: 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0: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1: 是。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0: 哦，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1: 哎、高大爷，
0: 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0: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1: 嗯，
0: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0: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着套来的。我们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1: 毒、哦、
0: 真会说话。
1: 是啊，
0: 当时就批评我的外甥。
1: 怎么说的？
0: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1: 就是
0: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
1: 嗯、
0: 说实在的，
1: 对，
0: 不怨你舅舅发火。
1: 嗯，
0: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1: 是啊，
0: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1: 那应该说什么呢？
0: 那叫向遗体告别。
1: 不要、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呀、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这卖艺的小伙子把五六这个胳膊抓住往旁边那么一拧，嘎巴一声，哎呦，这胳膊折了。说是折了，其实不是把你骨头给拧断了，是这一拧给他拧脱臼了，错环了。这五六哪吃过这个亏呀、啊、好家伙，那是监军老爷五魁的长子，武圣的大管家，到哪都是说上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竟打别人了。谁敢打他呀？别说打他，就是敢捅他一手指头的人都没有。今天碰上这么一个撂地摊儿卖艺的小伙子，竟然把他的胳膊给拧断了，拧错环了。这小子那哪能饶得了他呀？但是他饶不了人家，他自个儿动不了手了，这胳膊不能动了。这五六冲着旁边这几个恶奴家丁一喊，你们他妈都站住干嘛呀？干什么还不上啊？这一句话，他旁边六七个恶奴家丁呼啦的一下子就全都过来了，拳脚相加，就朝着卖艺的这个小伙子就下了手了。卖艺的这个小伙子此时此刻那也真叫急了眼了。这小伙子别看长得那个身况不是人高马大，但是动起手来非常的矫健利落，屁就啪的听团咣咣，把这几个恶奴家丁打的是东倒西歪，喊爹叫妈。这几个恶奴家丁没忙活得了，可是旁边还站着这位大少爷武圣呢。这武圣一瞧，哎呀，这小子有点下子啊，他的身旁还站着二十来人呢。这大少爷一摆手，你们都在这站着看热闹呢啊，给我往上上啊。一说这一话，呼啦，这二十多个人也跟着上来了，前后三十来人呢，就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给围到了当中。这卖艺的小伙子可真就玩了命了，踢了打了那么半天，这卖艺的小伙子没被打倒。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秦琼和罗成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秦琼这心里不平静了。秦琼那是什么人？那是见义勇为的人，好管闲事儿，一向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殿，饥困扶危呀。秦琼一看就这么一个小伙子让你们三十来人围着打，这简直不像话了。北平府还有没有讲王法讲公理的地方？尤其这阵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老远的围着一个圈，大伙都瞧着，刚才是看卖艺的，这阵是看打架的。秦琼瞧了瞧罗成，表弟，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袖手旁观。罗成说，表兄咱们管管。秦琼说，就是。秦琼在旁边喊了一声，你们这是干什么？打群架吗？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岂有此理。秦琼一说这句话，尤大后边就上了手了，和秦琼一块罗成也动了手了。秦琼尤大后边上来之后，就把他那恶奴家丁有的抓住脖领子往旁边一拽，有的照着这屁股蛋子咣就一脚，有的时候给他来个扫堂腿。罗成这动手跟秦琼可就不一样，罗成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尖刻狡黠，他在后边一上来，啪一个大波溜，那个下巴就掉了，这边帮到腰这边一捅，那就岔气儿了，薅住脖领子一滴喽，扔出去一丈多远，那一下子胯骨就摔裂了。哎呀，他俩这一上手，这三十来个恶奴家丁啊，不够这二位打的，再加上当中间还有一个卖艺的小伙子呢，这卖艺的小伙子不白给，身手利落，噼里啪啦三个人把这三十来个人最后打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不敢上了，拉着架子攥着拳头围着他们转，干嘛呀？他们心里想，我假装的吓唬吓唬你，我们要是上啊，非他妈让他还打躺下不可。你看周围那些位呲牙咧嘴的，捂着腰的，拖着腮帮子的，都不敢往上上了。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这武功

子武圣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武圣心里合计，哎呀，这俩拉横车的是干嘛的？有两下子，我三十来个人没够他俩忙活的。嘿，北平府还真有敢管这个闲事儿的，我得过去，我得报个字号，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监军老爷的儿子。他们听着我这名字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张罗了。所以这武圣在两三个亲随家丁的陪同下就走过来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吵着别打了，旁边那些恶奴们也不往上上了，秦琼跟罗成两人也就停住了。秦琼看了看面前过来这位公子，一瞧这位公子头上戴着一顶扎花尊巾，两边高卷着云字头，后边有两个飘带，身上穿着花袍，上绣三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的对儿靴，一瞧这就是阔家主的纨绔子弟。这武圣过来先看了看秦琼，一瞧这个黄脸大汉身高个大，体态魁梧，他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报个名我听听。秦琼说，你问我吗？我是山东济南的，姓秦名琼，字叔宝。什么？秦琼？秦叔宝？没听说过。秦琼说，是呀，你耳朵长得太短。嗯，哎，武圣一听，这他妈什么话，耳朵长得太短，我耳朵长长了不成兔子了吗？这小子骂人不吐胡。哎，哦，小子，你说话可够难听的，好听的留着跟别人说。嘿，下贼，今儿个你在这儿敢伸出拳头来，在这打我手下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哎，秦琼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个名我听听。你想听听？姐子捂住了后脑勺，抱住了肚子，俩腿绷足了劲，别等着我把名说出来把你吓蹲下。秦琼说，不至于，你是说名也不是打雷。嘿嘿，跟你说，这是北平府，你知道吗？我的老爹爹那是当今皇上隋文帝御笔钦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数个罪说他叫武魁，我是他的独生的大儿子，我叫武圣，武的公子，我有个外号叫镇北平。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罗成在旁边不爱听了。罗成一听，什么？你叫镇北平？罗成也听清楚了，哦，这是那监军武魁的儿子。罗成想，我在北平府待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外号叫镇北平的呢。罗成就到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叫什么？我叫武圣，镇北平。哦，你叫镇北平，没听说过这么个镇北平，你是谁呀？这小白脸，你报个名我听听。罗成说，我这名字不像你似的，让大伙儿还得捂住后脑勺，抱住了肚子，我这个名报完了，我就怕你听完了就把我忘了，你最好让你们手下人拿张纸把它记下来。我用不着，你说你叫什么名？我呀，姓罗，单字名成。罗成，这名听着好耳熟啊。是啊，我的老爹爹为

0: 就减了66.6%，心想：哎呦，今儿个他妈倒霉呀！我碰上镇边北平王罗毅的儿子了。
1: 罗成，
0: 是我听说过，这罗成厉害，听说罗家枪出名啊。这武圣也知道，想当初征服镇边北平王的时候，那是靠山王杨林跟罗毅激战了3天3夜，最后是有条件投降。这镇边北平王在这虽然是降了隋了，但是还保持着一份独立，所以才把他爹这武魁给派来当监军，其实就是监视罗毅的行动。虽然是监视罗毅的行动，他爹也经常跟他儿子讲说，罗毅这个老家伙不是好惹的，咱们即使监视他，又得跟他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所以这个武圣今天在这耍横，没想到碰见罗毅的儿子罗成了。这武圣这阵把这嘴一撇，看了看罗成，哎呦，要照那么说，站在我面前的您是少王爷了。罗成说：“不敢当，您是监军老爷的大公子啊。”正是，好了，今儿个看来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这叫不打不相交。罗成说：“是，咱们这叫不打不认识。”哈哈，照那么说，那咱们就改日再见。罗成说：“好啊，后会有期。”小子们，撤！这武圣冲着手下这帮恶奴家丁一使眼色，说了一声撤。这些恶奴家丁瘸着腿的，捂着腰的，拖着下巴的，擦着血的，稀里呼噜像一帮残兵败将，跟着这位武公子顺着大街牵着马走了。他们这一走，这武公子可没有就此了结呀，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五六在这商量。五六这胳膊还搓着环呢，心想：哎呦，我说公子，我这胳膊怎么办？回去我找一大夫给你端上，你忍一会儿啊。哎呦，太疼了，谁他妈让你打架不看对手了呢？你当着罗毅的儿子，你在这耍什么横？我也不知道他是罗成啊，这回让你就知道，咱就吃着哑巴亏了吗？休想，你公子爷从来不受这委屈，咱们慢慢走着瞧。他们叨叨咕咕的走，这儿呢，秦琼一看这伙的人走了，总算是给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解了围了。秦琼瞧了瞧这小伙子，小伙子，你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快走？如果你再不快走，我们俩走了之后，一会儿他说不定带更多的人回来，到这来找寻你呀。到那个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我们俩可不能老在这儿给你帮忙。这小伙子看着秦琼，您不认识我了啊？你是谁呀？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呢？哭腾，这小伙子给秦琼跪下了：干爹，我是您干儿子。啊，哎呦！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一报他的名字，他也姓秦，告诉秦琼：我叫秦用啊。秦琼一想：哎呦，可不是嘛，感情那个秦用啊，他的父亲就在秦琼山东济南府住家那个专诸巷巷口旁边开一个开水铺。那年头啊，这开水都卖钱，弄三口大锅，架柴火整天烧，老百姓家里边用热水滴了着壶上那儿打去，开这么一个开水铺。秦琼的父亲呢叫什么名字，秦琼都没有细问过，大伙儿都管他叫秦老四。这个秦老四是个忠厚老实厚的人，秦琼的家中有时候经常到他这儿也打热水来。一来二去的呢，这秦琼跟这个秦用的父亲，也就是秦老四，就认识了。这秦老四对秦琼有一份尊重，知道秦琼在山东济南府赫赫有名，大家都说秦琼是屈指可数的少有的好人。这么这个秦老四呢，有这么一个孩子，那年才10岁， 这孩子

光有小名没有大号，小名呢又得小孩长得干瘦干瘦的，像毛桃酸杏一样。他爹也会给他儿子起名叫毛桃。秦琼的那天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给这孩子起的名怎么叫毛桃啊？秦老四就说了，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没用的，这孩子长大也是个没用的，起大号干什么？我就叫毛桃，长大了就让他叫秦桃。秦琼说，这叫什么名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不说他没用吗？我认为他长大了有用，就叫秦用。是秦琼给起的这个名，他一起名叫秦用，这秦老四当时就告诉那孩子，还不跪下，干脆就认个干爹吧，给你起了个名能白起吗？这小孩当时还真挺聪明，跪在地下给秦琼就磕俩头，就叫干爹了。打那儿之后，秦琼跟那个秦用呢，有时候碰上面，这秦用就管他叫干爹。秦琼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的心里，虽然知道这么个事儿，好邻居呗。秦琼跟那个秦老四呢，也经常有往来。一段时间，秦琼外出公干，回来的时候，在专诸巷口忽然发现这秦用这小孩在大街上跪着给大伙磕头要小钱儿。秦琼就愣了，问这孩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秦用就跟秦琼说了，说我爹死了，死了之后家里边没钱买棺材，我娘在那整天哭，我没有办法，我就跪在大街上向大伙讨要。秦琼一看，哎呦宝贝儿，不用在这跪着了，走走走。秦琼就把这个秦用搀起来送到他家里，见了秦用的母亲，一看秦老四得疾病躺在炕上，秦琼说，这个不要让孩子在街上去讨要去了，我给你出钱。秦琼回到家里边给拿过来20两银子，这20两银子交给他们母子二人，就给这秦老四发了丧，出了殡，买了棺椁，是入土为安。打这之后呢，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秦用的母亲就靠缝帘补站维持生计。秦琼给了20两银子，按说有剩10几两银子，就在家里边留作度日之用了。可是秦琼是个盲人，出来进去经常外出，有一回回来之后就发觉老秦家搬走了，搬哪儿去也不知道了。打那之后音信皆无，那个年头通讯设备都比较落后，写封信捎封信都非常困难，秦琼就不知道秦用母子二人到哪里去了。可这母子二人呢，是因为在济南府生活不好过，这秦用的母亲领着秦用就回娘家了，他娘家是北平府附近古北口的。回到古北口到娘家之后，这秦用这个孩子从小还喜欢伸胳膊踢腿，喜欢练武。回到他古北口的娘家呢，他们这娘家旁边有一个青云寺，青云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秦用就经常到这寺院里边跟老和尚学练武艺。老和尚一看秦用，便看孩子长得干瘦，但是有把子力气，这力气超出常人，所以这老和尚就教给他练一对八楞点铜锤。这秦用练锤练成了一身好武艺。老和尚曾经跟秦用说过，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没有才卖到旧地下，你应该带着这身武艺去投军入伍，创一番事业。说到哪儿投军入伍，最近的地方就是北平，说那你到北平府去找镇边北平王罗毅，你到罗毅那里去投军入伍，哪怕当一个普通士卒，征战疆场，建立功勋，将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紫袍金带，战力超高。秦用就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和抱负，辞别了自己的母亲。家里边穷，没有钱，老和尚说了，你身上带着钱呢。秦用说，我带着什么钱？老和尚说，你这身武艺就是钱，到哪儿没有钱你就打拳卖艺，以此为生。所以秦用就这样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想着投军入伍，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这个时候不是招兵的时候，你单崩一个去投军入伍，人家也不收，怎么办呢？秦用住在店房里边，没有钱付店番账了，就在大街上卖艺，已经卖了。

0: 两三天了，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位武大少了，又没有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他的义父秦琼秦叔宝。秦琼跪下这一磕头，一叫干爹，秦琼马上想起来了，秦琼这名是他给起的。秦琼说：“哎呀，秦琼啊，你长这么高了，你出了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我怎么会认识你呀？干爹，这真是啊，咱们爷俩有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秦琼说：“一言难尽呐，我到这里来呀，也是神差鬼使。”罗成说：“表兄，怎么回事？”秦琼说：“过来，见过你的罗叔叔。”这秦琼过来给罗成见礼。秦琼今年才18岁。秦琼把这大致情况跟罗成这么一讲，罗成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小伙子，看你刚才在这打拳卖艺，这武艺不错呀。”秦琼说：“差远了，差远了。干爹，罗叔叔，没有别的，今天见着您二位了，我怎么也得尽点义子之情啊。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我请您吃顿饭。要没有您二位，今天说不定我就让他们把我给打坏了。”秦琼一听就笑了：“孩子，你现在多艰难呐，我们还用你请我们吃饭吗？这样吧，跟我走吧，跟我回到府中，咱们好好的谈唠谈唠。”哎，这秦琼倒也不客气，收拾起自己的兵器靶子，扛着跟着秦琼罗成就回到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府中。秦琼自个儿有个小跨院啊，就来到他这个小跨院里，倒在小跨院里头，倒在客厅里边坐下。秦琼把那个兵器靶子往旁边一戳一立，秦琼坐下之后就问秦琼：“你怎么回事？”秦琼把详细经过跟秦琼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而最后提到了：“我这回到北平府来，我是投军来的，我要当兵参军入伍，可是现在人家没到招军的时候，我只好在街头卖艺。今儿碰见您了，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跟这位镇边北平王老王爷说说，让他收我当个兵？”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罗成：“孩儿啊，”他冲着秦琼说：“你要想当兵的话，你得找你的罗叔叔，你罗叔叔他的父亲就是镇边北平王啊。”秦琼一听：“啊，是啊。”乌登给罗成跪下了：“罗叔叔，您看看，您能不能跟老王爷说说，让我就当一个不得点的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小兵就行，就给我口饭吃。”罗成一听：“当那么点的兵干嘛呀？凭你这身武艺，我跟我父王说说，咱不当兵，咱得当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用向罗成提出要求要当兵，罗成跟秦用说，咱呐不当兵，咱当官。秦用一听，哎呦，罗叔叔，那我怎么能当官呢？罗成说，秦用啊，能不能当官啊，就看你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取得老王爷的赏识和重看。那怎么才能取得呢？罗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于是当天晚上，秦用就跟秦琼住在了一起。罗成跟秦琼两个人一商量，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跟罗成两人给镇边北平王罗毅前来问安。罗成对他爹罗毅呀，应该说是心里边有几分畏惧，因为这位老王家罗毅向来是一心秉政，做事磊落，不徇私情，对子女管教也甚严，跟罗成说话的时候笑模样都少，所以罗成见罗毅呀，多少都有点怵头。但是秦琼见罗毅呢，这姑父对这秦琼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罗毅对秦琼有几分赏识。所以今天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过来一给罗毅见礼问安，罗毅顺便就问了一句，秦琼啊，最近这两天你跟罗成你们两个干什么呢？秦琼说，我们两个除了在花园当中传枪递简，再就有时候上街上溜达溜达。这话一说到这儿，那罗成透机灵，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昨儿我们上街上逛了一圈，我领着我表哥呀，看看这个北平府的这个市井风情，让他见识见识。他说这北平府很有意思。一边说着，拿着眼睛直瞪秦琼，那意思在街上打架那事可千万别说。秦琼就明白了，顺口答应昨天我们还上趟街。罗毅说，你们今天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罗毅一问这句话，秦琼就说了，说昨儿我们在街上碰上一个卖艺的，是当初我的义子。秦琼就把秦用这个事儿，当年跟他怎么认识的，怎么是邻居，以及如今怎么到在这里，他想要投军，说了一遍，就是没说跟武德少打架的事儿，因为他看出罗成不愿意让他说。罗毅听完之后，这个秦用现在在哪儿呢？秦琼说，就在后院，我住的那小院里，他等着呢，等着您要有时间的话，您看看他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收他当兵。秦琼啊，在北平府的大街上看见你们济南府的老邻居还是你干儿子，这应该说是三生有幸的缘分呐！好，此时此刻孤王正闲暇无事，到后边我看看你这干儿子武艺如何。今天老王爷兴致挺好，罗毅说着话站起身来，跟着秦琼和罗成两人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到秦琼这院子里头，秦琼跟罗成赶忙的把这桌子椅子搬到院子外头来，往这一撂，让老王爷坐那儿给沏上茶水，摆到桌子上。秦琼把这秦用叫过来，告诉他，这是老王爷给老王爷见礼，你应该叫爷爷。秦琼就这么一指引，说你得给老王爷见礼，应该叫爷爷，也没告诉秦用啊应该怎么称呼。这秦用来得更快，哭腾往地一跪，王爷爷爷您好。他把王爷跟爷爷脸回一块儿了。 他这一叫，这罗毅还头一回听见过他叫爷爷的。罗毅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罗毅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秦用就站起来了。罗王爷顺便问了几句话，问了问他的身世，问了问他跟谁学的武艺。一听说是跟庙里一个老和尚学的，这老和尚俗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罗王爷就说了：“说那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先打趟拳吧。”于是秦用就在罗王爷面前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一趟拳打完了之后，王爷就又问他：“秦用啊，除了打拳会使用兵器吗？”“王爷爷，我会使用兵器，我会使锤。”“哦，使锤？得力大过人的人才能使锤呀，这属于重兵器呀。练趟锤我瞧瞧。”“是。”这秦用过去伸手就把自己那一对八楞点铜锤滴了过来。这对八楞点铜锤滴了过来之后，在罗王爷跟前啪亮了一个架势，左右分开，一个大鹏展翅，抡动双锤，砰砰砰砰砰，开始是一招一式，后来这锤越练越快，越练越猛，耳畔边只听见是锤风震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双锤飞舞，上下翻飞。后来这锤练的光看见锤风震动，几乎都看不见他的身体如何动转了。这小伙子这锤练的是正经不错。老王爷罗毅那是武术大家，从小就练武，可以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今天看秦用把这锤耍到这个份上，老王爷一高兴，脱口喊了一声：“好！”让罗毅罗彦超喊个好可不容易，这老头很深沉，平常很少对人加以赞赏，今天这一个好喊出了口。罗成敲了敲秦琼，罗成心想：行了，在我爹嘴里边讨出一好来，这孩子那就兵当成了。秦用把这个锤练完了之后，锤势一收，来到罗毅的跟前扑腾跪倒：“王爷爷爷您多指教。”“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这锤练得不错呀！哎呀，不行，不行，差远了。看起来你这个老师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呐。你想要当兵啊？”“是，我想要给您当个不得点的一个小兵。”“呵呵呵，不得点个小兵。我这兵还有大有小吗？是，我觉得我当不了大兵，我本来岁数就小。”“十几了？”“十八了。”“嗯，是小点儿。这样吧，我看我就把你收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吃粮当兵了。不过有一样，你这个兵啊不在大营当中，不在队列之内，你就给本王当一名亲兵吧。”“亲兵啊，就是跟随王爷左右保护王驾的，这叫亲兵。”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听明白了，冲着秦用一使眼色：“还不快谢谢王爷。”这秦用赶忙扑腾就跪在这儿了：“谢谢王爷爷爷。”“好啦，今后记住，在人前大众可不许叫王爷爷爷，叫王爷就行了啊。没人的时候就咱们爷俩叫王爷爷爷，这倒可以。”“那好，我记住了，多谢王爷。”“好好，起来，起来。”这罗毅有爱将之癖，一看见秦用这对锤练得这么好，又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扭转回头看了看秦琼：“秦琼啊，看来你这干儿子真不错呀。啊，哎，孤王手下从今往后多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兵。”“嗯，秦琼，我忽然想起来，我看他练锤呀，是我连

0: 没想到你们秦家的双减呐、啊！当年你爹爹马明官总镇秦仪，号称双减大将，老秦家双减，那是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武艺呀、啊！秦琼，听说你的简练的也不错，今天我也闲暇无事，把你的简给我耍上一趟，让我看看如何呀？秦琼一听，今天老王爷有兴致，要让他练练简。秦琼过来一报腕、姑父，让我练简可以，只是我那对熟通简没在这儿。我让你练简，自然就有简。来呀、啊！把秦琼的简拿来，这一吩咐下去，一会儿有人就把秦琼的一对熟通双简给拿过来了。秦琼当时就愣了，哎，这熟通简怎么倒在北平府了？罗毅就乐了，秦琼啊，从二堂孤之会之后，你不说了吗？你的马和你的简寄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已经派专人到天堂县把马和简一起都给你取来了，所以今天我要看看你练简。秦琼一看自己的熟铜简鹰手兵器拿来了，所以秦琼心里边非常高兴，多谢姑父。好吧，把你的简练来我看。秦琼当时就在罗毅、罗彦超、老王爷的跟前亮了一个架势，舞动熟铜简。这对熟铜简那是老秦家祖传的招数，别人家没有，练简的人家是不少，但是像老秦家这样把这个简练得这么到位，练得这么出奇，可以说绝无仅有。罗毅呀、啊、看着秦琼练简跟刚才看秦用练锤那可是两种感觉。秦用练锤呢，那是个年轻后生，锤练得不错，耍得很快，但是充满了青春活力，还不够老成练达。而看秦琼练简，不但觉得秦琼的武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还引发出对往事的联想。罗毅、罗彦超就想起来马明官总镇秦仪了，双简大将秦仪。当年他那个双简，罗毅看他练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一看秦琼练简，他又想起秦仪来了。罗毅心想，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秦仪那对双简那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奥妙，居然竟败在隋军的手下。看来呀、啊、北齐王朝气数已尽，非是隋朝攻破，乃是天意不存呐、啊。所以罗王爷很有感慨，秦琼这双简练完之后把简式一收，罗王爷是连连点头，半晌无言，陷入了沉思。秦琼站在那儿了，姑父您多多指教。好啊好啊，秦琼啊，我一看你练简就想起你爹爹来了，你爹爹那简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虽然是他败将阵亡，那也是英雄，就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之后他仍然是英雄，你父亲那也是英雄。秦琼一看老爷子今儿怎么的了，怎么这么激动啊？然后老王爷一缕胡须看了看秦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叔宝，就凭你这身武艺，你要在我这府里就这么闲置着待着，是不是有点浪费人才呀？姑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给你找个差事当一当。秦琼心想，那我求之不得呢，但是马上又一转念，姑父，侄儿我这次来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啊，

0: 要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这能行吗？我罪期未满呢。
1: 哎，什么罪期不罪期的，你不就是误伤人命吗？嗯，我说赵小林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呀该死，他自己半夜来夜的上你屋干什么去？生擒行抢，你为了保护自己一撵他，他倒了还不该死吗？对你这个充军发配判重了，孤完我就说量刑过重，现在就开始无罪释放，念你有一身武艺就地重用。他哪个敢管？
0: 罗成在旁边一听，嘿，爹呀，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琢磨着我表兄就应该在这给您当差，给您这当差这多好啊。
1: 就是嘛，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我要让你当差不能像秦勇似的当一个什么随身的亲军，一个随身的士卒，
0: 你在济南府不还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吗？
1: 什么？你还有个官职啊，在这儿也得当个官儿，太小了呢，你姑姑就不能愿意呀。我看这样吧，我想让你呀在我的大帐之中当一个车骑校尉。
0: 车骑校尉啊，那就是马队的总兵一样，马队的首领，
1: 你看如何呀？
0: 秦琼说，姑父，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呀，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是啊，当个车骑校尉呢，这可得要上报给大隋王朝，到时候你要领俸禄银子领官饷啊。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得跟一个人打个招呼，因为咱们北平府还有当今朝廷派来一个监军，他叫武魁，还有他的弟弟叫武亮，这哥两个到这儿来。秦琼啊，这咱们爷们儿关上门说话，这是来监督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职务当要任命的时候我得跟他说一声，要不然他要挑理了，最后你得上报给大隋王朝啊，啊，你得领俸禄银子。秦琼说，行啊，您给我任命这个职务和不任这个职务都可以。话刚说到这儿，前边有差人到后院禀报，秦明王爷，监军武魁武亮来府上拜访。啊，罗毅一听，怎么武魁武亮来我府上拜访？罗毅心想，这事儿奇怪呀，这武魁武亮自从巴水长安来到北平府之后，除了第一次见面上府里礼节性的拜访过一次之外再没来过，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罗毅说，好吧，后堂见他。这罗毅站起身来就往后堂走，这一说武魁武亮来拜访罗毅，罗成看了看金琼，罗成那比什么人都灵啊，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知亏，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的枪了。罗成心想，坏了，武魁武亮这一来肯定是为我们大街上打架那事儿。他看了看秦琼，秦琼瞧了瞧罗成，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说这表兄弟两个人一看王爷往前走，考虑不好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呢，但是罗王爷走出十来步一回头，你们两个在那愣着干什么呀？跟着我一块儿，武魁武亮来了正好我跟他们说说你这事儿。秦琼一听，好吧，跟着吧。这表兄弟两个人就跟着过来了，表兄弟两人跟着老王爷来到二堂。这个时候武魁武亮已经在二堂王爷的待客厅在那儿坐着，罗王爷往里这么一走，武魁武亮站起身来深深施礼，哎呦，王家千岁，您上哪里去了？ 啊，上后边溜达溜达。
0: 二位监军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到此有何贵干呢？王爷，有点小事向您赔罪来了。
1: 嗯，

0: 王爷一听说向我赔罪来了，所以罗隐超感觉到有点意外，
1: 镇边北平王
0: 就在正座上坐下。这五魁五亮怎么来了？怎么来了？他这宝贝儿子回去了能拉倒吧，那武胜还有挨打的那五六，再加上那帮恶奴家丁，一个个打的都像伤兵一样。回去之后，这武胜领着这伙的人就找他爹去了，跟他爹就说了，说在北平府咱们不是监军吗？您不是监督罗毅吗？啊，罗毅他儿子罗成在街上跟我们打起来了，把我们这些个家丁都打得头破血流，胳膊折腿断，简直是把您的脸都给丢尽了。跟您说吧，他打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打的您。您不是北平府的监军吗？罗毅他儿子把我们打了，包括我都给打了，那就是给您点颜色看看。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五魁五亮不知道详情啊，他也没说前边有打拳卖艺他们踢场子那个事儿啊。五魁五亮一听，这心里边就老大的不痛快，尤其是一看这些个家境，一个个全都带了伤了。哎呦，五魁五亮心想：罗毅呀，你这是有意的啊，要想把我们哥两个由北平府骑走，哼，你罗毅你也配？我是奉皇王圣旨来的，我是北平府的监军，大小不计，我这叫受皇封而来，我身背后是大隋王朝，你罗毅怎么着？你无法无天了啊？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五魁五亮又一想，我也不能兴师问罪，到那只问罗毅呀，他知道罗毅的脾气不好，我要是硬碰硬的一指责他，这罗毅他肯定跟我急眼。罗毅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怕呀，当年他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那才还是有条件相随呀。我去了我要指责他，说他儿子打了我儿子了，那罗毅肯定不给我这面子。哎，我呀，我这么来，我给你赔不是，我给你认罪，我就说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了，我指责我儿子有过错，我给你登门请罪，我看你罗毅怎么对待你的这儿子。所以就这样，五魁领他的儿子还有他兄弟五亮一块儿跟着到这儿。今天罗毅一问是什么原因呢，五魁就说了：罗王爷，我的犬子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贵公子，两人动起手来，我的犬子把贵公子给气着了，所以我今天携带犬子以及一干家奴到此登门前来赔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晨练后回家会觉得累，想打瞌睡，于是就补个回笼觉，觉得这是劳逸结合。其实这样做反而不好，晨练时肌肉和骨骼活动增加，神经系统兴奋性提高，人会感觉四肢灵活，思维清晰。这时吃个早饭，看看报纸，喝杯茶，听听广播，都能让心情平静，精神愉悦。但如果晨练后立刻上床睡觉，不仅不利于心肺功能恢复，肌肉产生的代谢废物也不容易排出去，反而会让人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软，没力气。建议大家晨练后可以做一些轻松活动，过渡一下，等身体慢慢平复下来再休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不动，容易腰酸背痛，含胸驼背，关节僵硬。慢跑可以活动全身筋骨，拉伸腰腹、肩背、腿部肌肉，改善体态歪斜、颈椎、腰椎酸胀。慢跑能够促进钙吸收，提升骨密度，辅助预防骨质疏松。匀速慢跑冲击力较低，合理姿势下不会损伤膝盖，还能提升关节灵活度。长期坚持慢跑会让您腰背更挺拔，体态越来越好，筋骨更灵活，身姿轻盈有劲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久坐积食，腹胀便秘，身材臃肿，慢跑可以辅助调理肠胃功能，慢跑带动腹部蠕动，加快肠胃消化吸收，改善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积食胀气，同时消耗多余脂肪，调节代谢，减轻水肿赘肉。适度运动有助气血运行，辅助改善体内湿气偏重，身体困重表现，无需刻意节食，规律慢跑，配合清淡饮食，即可调理脾胃循环，让肠胃通畅，体态轻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领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

0: 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隋炀昏淫无道，政权大厦将倾，豪杰四起动刀兵，无非逐鹿问鼎。天下烽烟再起，涂炭梨树苍生，就是济民待英雄，谁担历史使命。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的正月初五，太原郡的大牢寒若冰窖。这天定睛时分，在大牢里一间独辟出来的牢房当中，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开了，两边对坐着两名男子，一个是十八九岁的英俊公子，身披着一件名贵的雪白玄狐袍，另外一个却是年过半百的囚徒，身着醉衣醉裙。这两个人就在昏暗的灯下对饮，时不时的还能够听到这个囚徒低低的在说：“二郎啊，此时不返，待到何时啊？”每每听到这里，那位公子都是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说这个囚徒是谁呀？在大牢之中，这是劝谁谋反呢？书中代言呢，这个囚徒非常人呢，正是原晋阳令刘文静，被这隋炀帝一道圣旨给关牢房里了。怎么了？腐败了，贪污受贿，办案不公，都不是。怎么连坐？为什么连坐？连谁的坐呀？要回答这个问题呀，咱还得介绍一下当时的大背景。话说隋文帝杨坚平南陈，灭西凉，一统天下，结束了中国300余年的分裂局面呢，建立了大隋王朝。老百姓啊，可高兴坏喽，天下总算是平稳了，该好好的恢复生产了，过好日子了。哎，哪知道啊，好景不长啊。隋文帝在位23年，驾崩了，由他的儿子杨广继承皇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位隋炀帝。这个隋炀帝杨广修建运河，四处征战，弄得老百姓不堪负重，民不聊生啊！终于揭竿四起，老百姓是纷纷起来造反，各地就涌现了大大小小的起义队伍。真如同咱们传统评书上所说的那样，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一点儿也不为过呀。刚刚统一的天下立刻又烽火再生，战祸不断了。不仅农民开始起义，就连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贵族们也开始造皇上的反了。这些人一造反，大隋的根基更是摇摇欲坠呀。可以说当时啊，是隋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在这些造反的队伍里，势力比较大的那就得说是瓦岗军了。这瓦岗军恰恰是隋朝的贵族跟农民起义结合的结果，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帮助农民起义军领袖翟让在瓦岗起兵，天下震动了。李密因此也被翟让封为魏公。哎呦，可没把隋炀帝给恨死，牙长四尺， 恨

不能把李密抓住，吭哧吭哧啃他两口。但是李密抓不着啊，抓不着李密这口气怎么出啊？也没隋炀帝这么干的，下诏诏书，将与李密有关系的所有人全部掐尖下狱。这刘文静倒霉蛋就在其中。说这个刘文静跟李密啥关系呀？啥关系呀？李密是他大舅哥，怎么回事呢？这个刘文静字兆仁呢，生在京兆邑武功县，就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那刘文静想当年那也是个大帅哥呀，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宋玉之美，而且人家不仅外表美，还有内秀，学富五车，善于谋断，那平常眼界很高，有一些恃才傲物。后来呢就做了晋阳令，那也是正县级官员呢，那也可以说是个高富帅呀。什么年代你记住，这姑娘啊都喜欢帅哥，而且人家还是个领导型的帅哥。嚯，这一时之间呢，长安女子都成了刘文静的粉丝了，打出标语，要嫁就嫁刘文静，要找老公晋阳令。有这样的标语吗？嗨，反正是意思差不多吧，都把这刘文静啊视作找老公的标准了，看成自己郎君的楷模了。这刘文静又帅又有才又当官，谁不想找这样的夫婿呀？所以当时啊给刘文静说媒拉亲介绍女朋友的人呐，哎呦多了去了，踏破门槛，车拉船载，那就差给刘文静自己办一个非诚勿扰的专场了。但刘文静呢，咱说了，有才华，眼光特别高，一般的女子啊还入不了人家的法眼呢，所以这么多漂亮的姑娘一个个都铩羽而归。最后呢还是刘文静的好朋友蒲山公李密把自己的妹妹给拉来了。李密的妹妹大家闺秀，跟着刘文静一见面，她妹妹长得又漂亮还有才，俩人一眼钟情。就这么着，刘文静就娶了李密的妹妹了，刘李联姻就成了亲戚了。哎呀，找个老婆挺满意的，但没想到啊，大舅哥李密谋反了，皇上震怒，找人撒气，凡是与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刘文静，你这关系太密切了，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就被关在了太原狱中。昨天刚关进来，今天呢就有人来探狱来了，就这位年轻的英俊公子，真漂亮啊。就这位公子站起身来，在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的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朗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一件雪白色的玄狐袍。小伙子长得呀，按现在话来说，那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拟了，那绝对是高富帅呀。说你说了半天了，这是谁呀？咱们书中交代，这位公子啊非常人，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现任隋朝河东陶捕使、太原留守、世袭唐公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说李世民李二公子黑灯瞎火这么冷的天跑大牢房里来看刘文静干嘛来了？这俩人什么关系呀？咱说了，
隋王朝现在呀是内忧外患呢，隋是其路群雄逐之嘛，既然你也逐他也逐，我为何不能逐呢？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乱世之中分一杯羹呢？

跟着隋炀帝杨广还有亲戚呢，论起来俩人表兄弟。李渊这人呢，沉稳多算，富有远见，世袭汤公，现任太原留守使，那也可以说是一方的封疆大吏，手握府兵数万呢，非常有势力。看到当时天下这个形势，李渊就不想浑水摸鱼挑起造反呀，怎么不想啊？可咱说了，这个李渊沉稳多算，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奸巨猾，没有万分把握，他不敢贸然行事。再说了，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对自己又不是没防备，天下这么一乱，谣言四起，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就传出了一句谶言，一句谣言吧，叫李氏当为天子。所以这杨广啊，对姓李的特别仇恨，要不然能那么对李密下手吗？尤其是对李渊更加加强了防备，明着让你做太原留守，其实啊，身边安插了很多亲信眼线盯着你呢。那李渊呢，明白现在呀，他就学乾卦出爻，他来了一个潜龙勿用，在那憋着呢。可是李渊他的作为瞒得住别人，瞒不住刘文静啊。刘文静认为，你李渊既然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再加上有府兵数万，这可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所以呢，在没被抓之前，刘文静几次三番用言语来试探李渊，看一看你想不想反。但是李渊呢，咱说了，老奸巨猾，那多聪明啊，无懈可击，无所回应。那由于刘文静隔三差五的老往这唐宫府里跑，一来二去跟着李渊呢没对上机锋，倒是与李渊的二公子这位文武双全的李世民交上朋友了，谈得甚为投机。所以一得知刘文静下狱了，李世民马上冒着大风雪携带一桌酒菜来探狱来了。这白天呢都打点好了，这太原城怎么说也是人家老李家的天下呀，这进监狱就跟逛公园差不多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白天让牢头给准备了一间单间 VIP 牢房吧，让在傍晚时分把这刘文静带进去，在那等着。李世民借着暮色这才来到牢房，到牢房之中，刘文静一看是李世民，刘文静高兴坏了，噔噔噔两步上前，砰一把就把李世民双手给抓住了，一边摇一边握，二郎啊，李世民排行在二，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建成，在当时啊，大家对年轻的小伙子有一个爱称，都称作狼，所以跟李世民关系比较密切的都称李世民为二郎。二郎啊，我算定了你一定会第一个来看我，果不其然呐，哈哈哈哈。刘文静一乐呀，李世民是暗自惊奇呀。本来开始李世民没来之前就想过，你看这刘文静按说也是无辜入狱呀，那李密造反了关我什么事儿啊？结果我吃挂烙把我关进监狱，
这个刘文静

命又是一个自视清高之人，那平常牛气的不得了，这前天还是禁阳令，今天就成阶下囚了，这刘文静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吗？那肯定不痛快呗。哎，万万没想到啊，现在看着刘文静的脸上不但没有一点悲戚之容，反倒是笑容满面呢。就这么着，两个人席地而坐，在当时啊，没有后世的什么太师椅呀，那个时候坐还讲究席地长坐而坐，那早有仆人把这酒席摆上了，两个人对着酒席就席地对坐，然后李世民一摆手，把奴仆们打发出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对着酒席开始饮酒了，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先说完一番寒暄的话，客套的话，过场的话，然后这刘文静话锋一转，就转到了正题上了。二郎啊，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哦，赵仁兄啊，您现在在想什么呀？我呀，打昨天开始，一入监狱，不想别的，我在想唐公。李世民一听这话很吃惊啊，赵仁兄，你原来与家父基本上是朝夕见面呢，咱们也是经常见面呢，你昨天才刚刚入狱，怎么就想念家父了？我不是想唐公的人呐，我呀是在琢磨唐公走的几步棋。哦，李世民今天为什么隐夜来见刘文静呢？李世民呢，他也想好好的跟刘文静盘算盘算未来的棋怎么走。一听刘文静这么快就入话题了，李世民瞪大眼睛是仔细聆听啊，殷切地看着刘文静。刘文静也不等李世民问，继续往下说，唐公在京师遭皇帝猜忌，所以他谋策出外，积极避祸呀。担任太原留守之后，唐公全力剪除盗贼，安民井边，把太原营造成自己扎扎实实的根据地了，这可和当今皇上的初衷大相径庭啊。皇上为什么敢把唐公放在太原呢？二郎，这你是清楚的，皇上原本想让太原成为突厥与长安之间的一道屏障啊，所以皇上当时让唐公任太原留守，哼，并没有安什么好心呢。但没想到的是，唐公反为其用了。来到太原之后，唐公就开始默默地充实府兵啊，在这件事上你也有功啊。二郎啊，你上有兄下有弟，唐公却独独地把你带到太原，肯定是看上了你胸有大志和善于带兵啊。另外呢，唐公素有宽仁待人和任性率真的美名，给外人的印象嘛，是他心机不深，但是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能说唐公没有谋略和意志吗？嗯？刘文静说到这里，把面前的酒樽端起来了，直溜把这樽酒灌下去，帮酒杯一蹲，盯着李世民。再看现在的李世民，默默不语，嘴上没说话，
但心

0: 度合集。这刘文静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想当初，隋炀帝杨广敕命我父亲李渊为太原留守的时候，父亲就曾经面带喜悦之色，悄悄地对自己说过，说二郎啊，太原是咱老李家的救赎之地，现在呢由我留守，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可见父亲正像这刘文静所说的那样有意志啊。这个时候刘文静又说话了，据我的观察呀，你的潜力还在唐宫之上呢。别的不说吧，就凭你推心置腹能让人愿意效死力这一点，平常之人就不能和你相比呀。那更别说你有骁勇善战和临机善断的本事了。李世民微微一点头，赵仁兄啊，我今天晚上来看你呀，说实在话，并不是为你入狱的事担忧啊。你这点事儿啊，不足以杀头，我已然让家父托人去长安打点，估计不日就可以把你放出来。我今天来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我都看到了，现在天下大乱呢，随波逐流不是你我的本意，所以今天我认为你我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赵仁兄啊，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若图大计，你有何良策呀？此正是夜访贤友问大计，如何举旗兴义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李世民饮夜探玉，来见刘文静，干什么来了？要向刘文静问计呀。你别看李世民今年才18-19岁，但是心怀天下呀。他早看清楚了，大隋王朝完了，现在天下群雄四起，都在逐鹿问鼎，自己老李家也早已经被当今

圣上所猜忌，所以现在自己家保大隋，如果保好了，未来也未必有好果子吃，要是保不好，这大隋被天下人给推翻了，等到人家把胜利果实夺到手中了，自己家别说什么都没落上了，到那个时候恐怕也得被胜利者给推翻了。所以现在既然随师其路，天下共逐之，那么自己老李家就得赶紧的把握时机，谋寻大事。可是爹爹一直隐而不发，他到底在想什么，自己拿不准。故此今天晚上来见刘文静啊。李世民说得好，说赵仁兄啊，我今天晚上来看你，我不是担心你，说实在话呀，你这点事儿不足以杀头，我已经让家父派人去长安打点了，估摸着用不了几天你肯定能被放出来。现在我所焦急的是啊，你看看如今天下大乱，随波逐流可不是你我的本意呀，所以我今日来是想请教赵仁兄，在如今的天下要想图谋大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刘文静啊端着酒樽先喝了一杯酒，哎，噔，酒樽一蹲，一时没有开口，沉默了好一会儿，啪，头没抬起来，先把眼皮撩起来了，抬眼挑了李世民一眼，哈，二郎啊，很简单呀，把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干大就成了。李世民一听愿闻其详，这个时候刘文静才把脑袋全部抬起来，二郎啊，你看现在百姓为了躲避盗贼纷纷逃入太原城啊，我在晋阳为令多年，深知这里面可藏龙卧虎啊，你别看是老百姓，那些盗贼哪一个他曾经不是老百姓啊，那为什么在太平年间他们是老百姓，在乱世他们却变成了盗贼了呢？哎呀，还是百姓一句话说得好啊，荒草埋麒麟呐，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把百姓等闲视之啊，这流入太原城这么多的百姓，里面藏龙卧虎竟是高人呐，如果我们看准时机，现在一起一举，我敢保证可立得雄兵十万。另外您别忘了，唐公手上还有府兵数万人呢，这加在一起估计能达20万。那么现在皇帝在哪呢？皇帝已经南巡江都了，皇帝在江都县那儿了，皇帝他不敢北上啊，因为往北有那大舅哥李密领着瓦岗军在中原驰骋，闹得天翻地覆，当今皇上他有这个胆子敢在这个时候返回长安吗？皇上现在江都这长安一带可就空虚了，这长安二郎啊，那可是帝王是兴盛之地呀，我们如果能够趁此良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虚入关直取长安，然后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哼，帝业可成。

世民一听，当时不由得是热血澎湃呀，白净的脸上也泛出红晕了。刘文静一看，行啊，被我说动了。二郎啊，所以我说呀，此时不返，待到何时呢？说着，刘文静在这监牢房里，他不想着怎么出去，他为什么老是琢磨着怎么劝着李世民、劝着李渊造反呢？这和刘文静自己的身世有关系呀。咱说过了，刘文静这个人呐，不仅长得好，而且胸怀锦绣，有一肚子学问，而且刘文静这个人自视极高，目空四海，他认为啊，自己那牛得了不得了，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就以自己的文武才华来说，出将入相都不为过，那能当一国宰相。可惜呀，这么大的才华，混到快五十了，才得了一个小小的晋阳令，才得了一个县级干部。说做县级干部也不错了，你看什么人呢？有些心态好的，人家安安分分做一辈子的县级干部、公务员，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也不错。但是这刘文静心气那么高的人，他能甘居这个小小的晋阳令吗？他早就对这个晋阳令他腻歪透了，他不但没有认为晋阳令是一个官，反倒是以得到晋阳令这个官职为耻，做了半辈子了，做了个晋阳令啊，呸，自己都想给自己两嘴巴子，恨自己没有机遇，恨自己怀才不遇。没事的时候啊，自己坐在家里头自己就合计，再往下走一走，这个仕途的前景还有什么呀？还有多少能够升迁的空间呢？看来呀，在大隋王朝，自己这个晋阳令啊，不能说到顶了呗，那也差不离了。自己这一辈子难道就这么怀才不遇、郁郁而终吗？哎，不行，男子汉大丈夫，那得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轰轰烈烈，那才叫一生呢。可惜呀，这大隋朝看来是实现不了了。哎，就在刘文静怀才不遇的这些年当中，他突然发现这大隋王朝啊够呛，这个隋朝皇帝杨广太能作了，他老子隋文帝杨坚费这么大的力气统一了全国，打造了一个坚固无比的大隋王朝，仅仅才几年呢，就让这个败家子儿给败得差不离了，天下群雄四起，大隋岌岌可危呀，眼见着天下再次成为乱世。哎呀，别人都难过，刘文静啊心中窃喜呀，怎么呢？像自己这么有才华的人，又怀才不遇的人，只有在乱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机遇。太平年间够呛，轮不到自己，这一大乱了就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呀。说你自己挑起造反呢，他哪有那么大实力呀，手中无权无兵，想要造反谈何容易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呢。作为刘文静就得借用他力，借谁的力呀？他又看中李渊了，他总想着鼓动李渊，把李渊也鼓动反，李渊一挑旗，自己就成了首义功臣，等到李渊真格的能打下一个天下，那自己就成了开国元勋了，到那个时候三公九卿还不认自己做呀，这对自己是个机遇。

所以刘文静才那么大心思老往李渊那跑呢。但老跑归老跑，这刘文静说话呀还都留有余地，都是试探性的。他这么一试探，老奸巨猾的李渊也给他来个哼哈测试，不做可否。这两人呢是铁拐李把爷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谁也没有把这一层窗户纸给捅破。为什么这刘文静啊还总想着自己为了确保安全起见，不先主动的说造反俩字儿，让李渊你说。但李渊哎偏偏就不说。李渊这么一不说，刘文静干着急，没办法。刘文静始终就没有把那俩字儿说出口，直到今天。那为什么今天说出口了，不说不行了？刘文静一看呐，现在是直接关系到自己生死了。那在原来，刘文静只不过是想在乱世当中投机一把，哎，能够押对宝喽，蹦一下子，这不就赚大发了吗？现在一看不那回事了，自己大舅哥李密在中原一带跟那一帮子泥腿子扯旗造反了，瓦岗军那了得吗？手底下兵精粮足，战将如云呢。就那些有名的上将，什么秦琼、秦叔宝啊，程咬金呢、啊、许世济呀、啊、罗士信呢、啊、单雄信呢、啊、等等等等，你数都数不过来，已经在中原一带折腾了一个天翻地覆坎儿坑啊。皇上震怒，龙颜大怒啊，下令把与老李家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自己这才首当其冲。要么好好的禁阳令怎么就成了阶下囚了呢？那么虽说现在自己算定李渊李世民不会把自己撂到监狱里，肯定会把自己营救出去，所以自己对自己母亲的生死也不是那么太担心。但以后呢，出狱以后你怎么着啊？说跟没事人似的，我继续当禁阳令，你别做青丘大梦了。隋炀帝还会让你再做禁阳令吗？他不杀你就已然是法外开恩了。出去之后啊，该回家抱孩子的回家抱孩子，要么散法寒江弄扁舟去，政治生涯你算到头了。所以出去你也是个布衣白丁，你还保不准这李密折腾凶了，有朝一日这杨广再想起来一道旨意再把你抓住，再下大狱砍脑袋。这个喜怒无常的皇上做这事儿，那跟吃家常便饭一样。所以刘文静自打一被捕，这脑袋就想明白了，到现在啊只有一条道，我必须反隋，我只有把这李渊给鼓捣上去，我让李渊挑起造反，我跟着他我才有可能有未来。所以刘文静啊给自己打气，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用心地做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走。一进监狱就唱这歌，那是有这歌吗？反正是给自己打气吧，就等着李世民来。哎，把李世民终于等到了。所以当着李世民的面，不说别的，单刀直入造反吧，一造反你就有十几万人马。李世民一听眉头一皱啊，赵仁兄啊，即便如此，哎，真如你所说那样，一挑旗就能得十几万人马，甚至20万人马。但是您别忘了，皇上他可有百万人马呢，咱们以区区十几万人马怎敌百万之众啊。刘文静一听笑了，二郎啊，你们老李家为关陇世家，

难道不知道府兵制的要害吗？现在大隋实行的是府兵制，这府兵制就像一座宝塔一样，宝塔尖儿就是兵制总纲，你甭管他有再多的兵，你只要控制住这个总纲，控制住这个宝塔尖儿，那所有的兵就等同被你掌握了。那现在天下的宝塔尖儿在哪呢？不就在长安吗？如果我们能够乘虚入关，直取长安，掌握了长安，就好比掌握了全国的兵符，就能够一呼百应啊。想想当初这隋文帝杨坚，他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取得后周的天下呀？那还不是因为他掌握了宫廷，进而掌握了京城吗？这是一样的道理呀。哦，李世民皱着眉头点点头，言之有理，可不有理吗？二郎啊，我没说嘛，此时不造反，待到何时啊？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呀！刘文静一看李世民点头了，这刘文静啊更兴奋了，一看行了，今天晚上我也别隐瞒了，有多少算多少，我呀我全给他说出去不？就这么着，刘文静跟李世民一直谈到了深夜呀，眼见着都要把那个油灯给熬干了。最后李世民说了，赵仁兄啊，其实你所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呀，可是我父亲现在却隐而不发，我实在拿不准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呢？哈，刘文静说，二郎啊，我观察唐公虽然有四方之志，但是呢确实像你所说那样，这个节奏有一点慢呢，这就需要咱们在他的背后推他一把。哦，李世民说，怎么推？我看呢，现在唐公和那裴寂打得火热，我和裴寂的关系呀也不错，如果咱们能够把裴寂争取到咱们的行列里来，我相信这个效果就会更好。这裴寂如果能够在唐公面前说一句话，那胜似咱俩的十句百句呀。说这个裴寂是谁呀？裴寂呀，字玄真，他的年岁比李渊小五岁，比这刘文静也小两岁，今年46了。按说这个裴寂的家族可了不得呀，是当时名门望族河东裴氏，那在当时啊，这老裴家当官的做宦的多如牛毛啊，所以提起河东裴氏，那无人不挑大拇哥呀，真是大家族啊。但您别看这个裴寂出身大家族，这个大家族里面也分三六九等，也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不怎么地的。这个裴寂就属于那个过得不怎么地的，家境不好，生下来没几岁父母双亡，这裴寂啊只得轮流在几个兄长家里过活。您想想，打小没有父母，在兄嫂家度日，他怎么说他也没有在父母家活着随便呢。所以从小这裴寂都是寄人篱下，看着人的眼色战战兢兢长大的，那就给这个裴寂养成了一个察言观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这么一个性格。这个裴寂那长得也不错，你看呢，咱这两回说的人不多，但甭管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这都是帅哥级人物。这裴寂也是从小生的就是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啊。那由于

他是大家族出身，那甭管他家穷不穷吧，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14岁那年就补任了州主簿。这州主簿啊，就州县主管这笔记之类的这小官吏吧，那都差不多不上品了。那么再往后又做了一些宫廷侍奉的小官。那在当时这个科举取士啊还没开始呢，说不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吗？哎，是，可您别忘了，那是在大业元年呢，裴寂年轻那会儿啊没赶上，当官的大部分都是士族贵族，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官五代，你祖爷爷当官，你爷爷就当官，你爷爷当官，你爸就当官，你爸当官，你就当官，你当官，你孩子就当官，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嘛。所以想做官，官想做多大，很大程度上得看你的家庭。虽说这个裴寂是河东裴氏大家族的成员，哎，给你官，但是你家境不好，所以给你官啊也给不大。所以裴寂从14岁开始做官，一直就做不了大官，老做一些侍候人的带有服务性质的小官吏。为此啊，裴寂也是郁郁不得志啊。哎，到了后来终于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官，什么呢？晋阳公副监。这晋阳公啊是隋炀帝的别宫，晋阳公监说白了就是晋阳公大总管，手底下管俩宦官仨宫女的，还是副的。所以这裴寂呀还是不得志。哎呀，我怎么才能够飞黄腾达呢？此正是不得志者求机遇，妄腾达人盼贵星。

0: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哋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0: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武汉加油，
12: 中国加油，
13: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

0: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你治到完，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是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

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一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有一天饿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呢，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话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 50% 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啊，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的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

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是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儿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了，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着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李老师，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

0: 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的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什么人都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去，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 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没事， 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

0: 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1: 嗯，
0: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1: 嚯！
0: 就通过这个事件呢，刘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五六分钟，这是很快。
0: 哦。
1: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沉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1: 嗯嗯。
0: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稍微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1: 嗯，
0: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呀、啊、都想生气。
1: 嗯，
0: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
1: 嗯，
0: 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是说对了，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啊，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了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动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 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

0: 地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行，好的，李老师，那谢谢你，那就先这样。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然后等这个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国药准字的保健品，那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好，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见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啊，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

0: 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1: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姜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1: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1: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1: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0: 嗯，
1: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0: 嗯，
1: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了。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的。
0: 嗯嗯，
1: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0: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益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那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啊。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啊，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37037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这个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小中的三点烟肉方式把我救了。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我再跟您说说啊。哎，我感觉我自己呢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呢？您说一下。
3: 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打成想啊，就是在这个20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在这人啊身子一歪啊就倒地上了。
0: 嗯。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啊，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完了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酸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个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那个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的裤子弄在身上挺大，我也不知道吧。老爸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这么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了罪人一样了，是吧？啊，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3: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3: 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这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3: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3: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0: 嗯，
3: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5.3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 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这个老伴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像没有那么凉了啊。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去测的血压，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用了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基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3: 是。就是关键是这个右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那么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3: 是，你看用了有1副药的时候吧，我这胳膊慢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是能掌控住了。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3: 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我也十分知足。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啊？
0: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那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

0: 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1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0: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2弦音乐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0: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心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我这口气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呀、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3: 气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1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比如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

0: 孤独，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啊。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得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天无下日，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5全民医疗包。

0: 正规化，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前两天啊，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啊，带着他家的这个小孩子啊，到我家来看我，来串门的。这个小朋友啊才8岁，进门就问我：“爷爷爷爷，我爸说您特别厉害，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跟这孩子就开玩笑啊，我说我是守门员呐。当时我的学生啊一脸疑惑，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是咱们补虚派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吗？什么时候又成了守门员呢？”我笑笑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每一位医务工作人员啊都是守门员。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那我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像守门员一样啊，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大程度减少大家进医院这道门的机会。那在我从医近40年的光景里边啊，我确实呢也说到做到了啊。你像众多的心脏病、糖尿病、脑病、肾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很多都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啊，都没剩几个月时间的这种危重患者。那他们呢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全面补四虚之后，不但是摆脱了病痛，还大大延长了生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健康生活。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这些患者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啊，更是救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次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补虚方啊？因为老朋友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原研药能被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有多么的来之不易。那原研药是啥呀？原研药啊是原创性的专利药，它需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层层的筛选啊，还有那些严格苛刻的临床试验才能被获准上市的。而且平均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去研发啊，要花费数亿美元的这个研发成本，所以它价格呀非常昂贵。上市之后呢，有国家授予的专利保护。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是独家啊，是全世界独一份，法律上呢给保护，谁也不能模仿。所以说呀，无论你是去药店也好，还是在网上，你就可劲儿找吧。我告诉你啊，你肯定找不到。那你能买到的都是些啥呢？我告诉大家，您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仿制药。那原研药和仿制药有啥区别呢？首先第一个啊，配方成分上有区别。 比方说国家就

专利补救方，它的君药是啥呀？是来自神奇的北纬三十度清江方山脉的补虚至尊，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那这个药珍贵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讲，金钱已经没办法衡量它的价值。我们看一下老祖宗是怎么评价它的功效的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说它是啥呀？至尊级仙草啊，可遇不可求。还有的说它是这个起死回生之效啊，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你看看啊，这些字眼说明啥呀？说明在中药里边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那我试问大家，你花多少钱可以买命啊？那仿制药会给你啥呀？他肯定不会给你用这个人形手物，因为他没有啊。他会给你换成啊百八十块钱的普通的合手物。包括在药材的用量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原研药，也会实打实的足量用药。您拿到手的一盒药啊，能够保证是80公斤原生药材浓缩的。您吃的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成分。那仿制药呢，1%它都做不到啊，你说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第二个区别是啥呀？安全性上的。原研药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检验再到临床需要大概15年的时间，8期临床啊，毒副反应试验，上万个动物试验，都需要充分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效果。再去看仿制药，研发时间都很短，而且连这个病例呀、这个做的一些实验呢都十分有限，所以它的安全性啊，能够有原研药的30%都不错了。你说你用着你能放心吗？第三个就是成本。原研药的研发成本非常高，不管是这个配方药材还是工艺，原研药啊都做到了天花板。就拿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讲，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0年，研发成本达到数亿美元，而仿制药呢那成本就比较低了。因为啥都是仿造的复制的，是不是、啊、方子原封不动搬过来，然后药材再给你缺斤少两点，再给你一次冲好点，也没啥工艺，直接机器流水线生产，所以可想而知你用这些仿制药它效果能好吗？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啊，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没办法保证好疗效。大家都知道原研药好，但是遗憾的是啊，现在你在市面上，在这个药房里边，在这个网上，大家花那个几十块钱您能买到的基本都是仿制药啊，原研药你买不到。为啥呢？第一啊，原研药啊它是专利药啊，它有专利保护。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如果没有我们亲自授权的话，谁敢卖啊？他敢卖的话就得吃官司。第二啊，原研药呢太贵了，成本价就那么高。你就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往售价一副药5600块钱，哪个药店有这个实力？即便上架很多人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呀。但是现在呀，大家赶上好时代了，随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被正式纳入医保专项补贴用药啊，你像农民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我们可以凭借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也能直接购买。这样呢，您购买一副药啊，报销呢65%；购买3副药的话呢，报销就高达80%了。那大家自己算一下吧，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常售价一副药是5600块钱。现在呢给大家报销65%到80%，这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现在只用2毛钱就解决问题了。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就把那个大头啊都给您承担了。

您自己就花个零头，花个小钱，解决了咱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让大家呢不再为钱发愁，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负担，谁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没有门槛了。所以我经常。

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中方敦促国际社会尊重中东人民主人翁地位，为中东安全稳定增添正能量。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我们要加强文明交流，增进理解信任，要扩大人员往来，深化人文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开展去极端化合作，反对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挂钩，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制定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共同擘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8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8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8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合

0: 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光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合龙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敦化晴，0上10度至0上27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光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合龙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6度；珲春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贺善德作词、亚伦蒂尼作曲、袁硕雄演唱的歌曲《红色荣光》。歌曲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新时代青年为表达主体，展现现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

0: 新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2: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3: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4: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5: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6: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0: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

0: 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警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5: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6: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7: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9: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8: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

0: 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 16号，平绿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绿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绿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绿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绿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3: 随着平绿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

0: 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今天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
0: 系列报道《烽火忆忠魂，举家复国殇》，今天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回望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系列报道，和您一起聚焦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过程，从一衣一冠一文一制的微观细节，解码唐代文明东传边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密码。真孝公主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之女，公元792年，真孝公主葬于今天的合隆市龙头山。虽然历经千年岁月侵蚀，但庆幸的是墓室墙壁上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人物壁画，从壁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服饰形制和穿戴规范上，我们看到了1000多年前渤海国人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壁画上有门卫、侍卫、侍从、乐伎、内侍等12个人物，通过他们对服头冠饰、袍服制式、腰间革带和足下鞋履等研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比，从服饰细节上能清晰看见唐风东渐、文明同源的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2: 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是相当艰苦的，找国内外的资料，结合很多的历史文献啊、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些传世的文物，我们做一个认定，它是这个样子。
0: 研究中发现，壁画中人物普遍佩戴幞头，身着圆领袍，与唐代章怀太子墓、长乐公主墓等中原墓葬壁画人物服饰高度契合，形制、规制、穿搭逻辑完全一致，同时壁画也呈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交融细节。侍卫服饰完全承袭大唐仪卫制度，武士甲胄、侍卫袍服、持器规制均与中原宫廷仪卫体系一一对应，而且唐代女着男装的特色风貌在壁画当中也得到体现，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明在东北

0: 疆的传播与落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1: 我们要真正把服装做出来，它里边露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呢里边没露出来的东西怎么穿，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呢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
0: 历时一年，科研团队还原出了壁画人物服饰的真实面貌，完成了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了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在延边博物馆展厅内，12套依据真孝公主墓壁画精准复原的渤海宫廷服饰整齐陈列，完整复刻出唐代渤海国宫廷仪卫、乐伎、侍从的真实样貌，让千年壁画人物活在了当下。
0: 延吉市民韩小正。
3: 不是只是为我们简单的展示壁画，而是把壁画就是从2维重构为3维，这样也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0: 内蒙古游客陈文轩。
4: 这个时期和唐朝我觉得差距不太大，可以看出至少在服饰方面二者之间是有很强的参考性和借鉴性的。
0: 千年壁画人物活在当下，成为了渤海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见证。长春师范大学高沟犁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颖。
5: 在学术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学术边界，弥补了唐代东北边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不足。在文明叙事层面，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实证了中华文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为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扎实的文化支撑。
0: 借鉴本次复原成果，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清貌》正在精心制作。剧集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严谨还原渤海国宫廷服饰头饰样貌进行拍摄，坚持以尊重史实、传播文化为初心，让尘封千年的渤海文明走出史料跃然荧屏，让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边疆历史以光影形式广泛传播。一画承载千年史，一一见证九州容，12套复原霓裳是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它生动印证唐代的渤海国绝非封闭的边疆部落，而是全方位吸纳深层次认同常态化承袭中原礼乐文明的地方政权。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历史画卷在白山黑水间已绵延千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洪小涵、孙震报道。
6: 95年前的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浴血奋战14年，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今天，我州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回望历史，缅怀先烈，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9时18分，防空警报在我州8县市城市上空鸣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时代广场，此刻防空警报刚刚鸣响，路上的车流已经停止，行人纷纷驻足肃立。95年前的今夜，枪声划破长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沉重灾难。而今天，当警报声再次响起，整座城市仿佛被按下暂停键。静默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回答。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敢忘记。
6: 延吉市民李女士说：“我认为历史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磨灭。那段屈辱苦难的过往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遭受欺凌。无数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血肉筑起我们家国的长城，才换回了山河崇光。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坚守与奋斗。”在延边博物馆，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馆内处处庄严肃穆，红色氛围浓厚。在浴血奋战、共同抗敌展厅内，往来的党员干部、小朋友和群众们驻足凝视，静心聆听。作为延边边疆地区的红色主题教育阵地，这片展厅完整留存着延边各族儿女浴血奋战抗争的峥嵘。

0: 过往。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日里，一堂堂沉浸式的红色实景课堂正让延边边疆儿女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前行的红色力量。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张岩：
1: 我们将馆内电子宣传品统一更换为红色主题标语，营造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同时，我馆全天开放红色展厅，开展集中义务讲解，持续向广大观众普及东北抗战历史、边疆红色记忆，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在延吉市新兴广场，以铭记烽火历史、共筑国之长城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正在举行，将历史纪念与国防教育相结合，引导市民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延吉市新兴街道民昌社区工作人员李娜：
2: 我也深知国防无小事，今后我们也会立足于社区的实际，把人防和国防的知识带给我们辖区的居民，筑牢安全的防线。
0: 在吉林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汪清县佟长荣红军小学组织青少年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在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场专题党建活动正在举行，军史专家受邀做东北抗联历史专题授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在敦化市北山烈士陵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300余名全国经销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全体人员齐唱国歌默哀，向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918事变，山河蒙难，白山黑水间，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侵的长城。在我州敦化市沙河岩镇，戴氏家族4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以毁家纾困、举家赴死的壮举，书写下家族抗战的悲壮史诗，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精神。即日起，本台推出《烽火忆忠魂》《举家赴国殇》系列报道，回望烽火岁月里戴家军浴血抗争的英雄故事，探访红色故土，聆听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的时代回响，让忠烈精神跨越时空，激励今人勇毅奋进。值此918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台播出第一篇敦化戴家四代举家抗战，用热血铸就满门忠烈，让我们一起回望这段血色历史，致敬永不屈服的边疆忠魂。山河呜咽，岁月留痕。1931年918事变，边疆大地惨遭铁蹄践踏。当时敦化沙河岩镇乡绅戴万龄家境殷实，世代安居，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软硬拉拢，他深知国破家亡，无以为家。戴万龄当众焚毁地契，散尽家财，召集族人乡邻300余人组建民间抗日武装戴家军。自此，戴家四代57口人全员投身抗日洪流，立下誓死报国的铮铮誓言，以家族之躯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4: 我现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沙河岩镇河东村南台子组，在我身后这片玉米地就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抗日队伍戴家军就是从这里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3: 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队伍追随抗日救国军转战极黑大地，参加镜泊湖连环战等多场战斗。1935年戴家军正式编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坚守东满抗日阵地，战场上父子冲锋，兄弟接续，代代接力，日寇恼羞成怒，焚毁戴家宅院，疯狂清剿戴姓百姓。1937年，戴万龄为给抗联筹措粮草，不幸被俘，受尽酷刑，英勇就义。10余年浴血抗争中，戴家四代人共有54人为国捐躯，用满门热血守护家国山河。山河不忘忠烈。2022年，7位戴家先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镌刻。

在敦化烈士陵园。2025年，戴万林的曾孙戴世忠受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华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报道

0: 个抗日斗争事迹过程中，它贯穿了爱国主义这个思想要点。我感觉到就这个事迹就有必要去把它不断的去丰富，就是内容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
1: 国破则家亡，家碎为国存，代家毁家纾困以身殉国的壮举，是延边人民奋勇抗敌的生动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誓死为国的真实写照。如今重温代家满门忠烈的事迹，时刻提醒我们勿忘国耻，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闭幕，我州代表团奋勇比拼，共夺得十枚奖牌。本次职业技能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4个竞赛项目，我州代表团63名选手参与25个项目角逐，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及13个优胜奖。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对各获奖代表团及突出贡献单位进行表彰颁奖，并公布了本届赛事各项获奖名单。其中，美容项目包揽前三名，工业设计技术项目摘得金牌 ，CAD 机械设计项目、增材制造项目获得银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全媒体运营项目、无人机驾驶植保项目、数控洗项目获得铜牌。延边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
3: 我们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呢，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比赛促进我们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也是培养我们的技能人才，为我州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储备。
2: 闭幕式上进行了会旗交接仪式，即将于2028年举行的吉林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将在我州承办。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赵希强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0888，珲春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

0: 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淡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豆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回望金砖20年，阐述中国主张。
4: 习主席提出的四个先锋，进一步的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5: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3: 为大金砖合作注入中国动力。
6: 为全世界的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9月12日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习近平主席分别发表重要讲话。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间点，这两场讲话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主席出席金砖峰会以及发表重要的讲话，首先大家关注到的是金砖合作相关机制发展20年来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么看到呢，金砖合作确实具有内生动力，同样也有光明的前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重要的引领作用，所以在金砖平台上再次聆听中方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重要的理念，这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1: 习近平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

0: 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
1: 我们看到这在过去20年，金砖呢它涵盖的人口已经占全球一半了，这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金砖用行动那证明了，只要呢本着结伴而不结盟，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个政治体制、不同体量的国家，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0: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
2: 平台越做越大，越来越重要，成为推动呢整个这个全员的国际秩序啊，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4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
3: 习主席提出的4个先锋，那么涉及到的是发展、安全以及文明交流和全球治理问题。此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理念，那么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4大全球倡议。所以这次在这个金砖平台的讲话当中，习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回应了此前中方提出的4大理念。对于4大全球倡议，中方在进一步的进行阐释，在明确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0: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首先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3: 人工智能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机遇，同时也是一些不确定性。一方面呢，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意味着后续源源不断的发展进程；但是如果失去机遇，则意味着人工智能鸿沟的出现。那么与此同时，也注意到在国际上，个别国家呢是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是以这样的一种阵营对抗的方式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大的机遇。所以呢，中方提出的方案首先是要开放性发展。
0: 其次，金砖国家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当今世界，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汇聚了全球50%的人口这样的一个大金砖，这样的一个全球南方，我们理应举起和平的大旗，成为一个这个动荡的世界的一个励志稳定的力量。所以说，和平稳定也是大金砖生存的一个根基。只有拥有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大金砖才能带领全球南方不断的往前发展。
0: 第三，金砖国家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
1: 金砖呢也是坚持呢这文明互鉴，坚持呢通过历届峰会都是可以说不仅是呼吁，也是在行动上促进呢各国呢这个文旅啊，包括呢这个媒体啊，包括智库啊，包括尤其是年轻。

0: 地带的这个交流，啊，这个呢可以说是为各国呢这个竞争之间的加强的这个相互了解，是发挥了这个实在的作用。
1: 第四，金砖国家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2: 我们要平等有序的世界国际化，推动一种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要靠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的平台，金砖，大金砖。所以说全球治理是我们大金砖当初建立的初心之一。
1: 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主席的讲话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3: 讲话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习主席引用的文化比喻，和耕之美在于合意，他形象阐释了求同存异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智慧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倡导的理念注重多元共生与协同效应，这种智慧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方案。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内容，恐怕不仅对我，对所有听过他讲话、读过他发言的人来说，从当今社会所处的时刻来看，都显得极其重要。倡议中他们彼此关联，他们涉及人类生存中极其重要且紧迫的领域。
1: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5: 习主席在今年金砖峰会2个阶段的重要的讲话其实一脉相承，第二阶段的讲话面向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和受众，这体现出的是全球南方发展是顺时代潮流而动，会带给世界更多的发展动力，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本身是势不可挡，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要以金砖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契机，或者说呢是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目标，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形成更广泛的合力。
1: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5: 全球治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涉及到全球治理既有传统大家关注的方向，比如说全球经济治理，那么同样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当中涉及到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也应该发挥更加有效的效能，而涉及到规则的制定，中国一方面在发挥引领作用，同样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际秩序相关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1: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
0: 无论是这个 AI 啊，包括呢加强这个经济韧性。

0: 包括发挥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优势呢，进行一些培训啊，这些我觉得呢都是一个全球发展倡议呢具体进一步深入落地的标志，目的呢也都是呢让金砖国家呢，包括呢金砖家这个大金砖，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呢体会到与这个整个金砖机制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更多的选择，为这个全世界呢无论是在这个政治安全经贸领域呢提供呢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2: Looking 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3: 习近平主席强调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对金砖合作机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已经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要求我们金砖国家更加团结，加强合作，让合作成果惠及每个人。多边主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各国迫切需要协调与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的意义在于凝聚共识，推动各方携手落地合作项目，中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都极具价值，我相信金砖国家会积极推动这些倡议落地为具体项目。在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金砖国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成果，也对全球有着重要贡献。
5: 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中国曾3次担任金砖主席国，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从3轮驱动合作架构到5大金砖战略布局，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一项项中国倡议成为金砖主张、金砖行动，在金砖合作进程中留下独特中国印记，注入强劲中国动力。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我们介绍的文物叫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它见证了白狄鲜鱼部建立中山国的历史风云，也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高度融合。这件于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方案，采用了错金银的工艺装饰，龙的鳞片、凤鸟的翎毛、梅花鹿的皮毛斑纹等均用不同材质的金属勾勒和填充，色彩炫目斑斓。四只跪卧的梅花鹿，两雄两雌，作为四足支撑着方案的圆环形底座，四龙四凤穿插组合，设计复杂，视觉华丽，构成方案的中层，起到连接底座和承托桌案的作用。

放置案板的方形框架剁成最上层，木质案板已腐朽。考古学家证实，这件结构复杂、工艺精湛的随葬品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遗物，它见证了中山国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山国的创立者是北狄的一支，称为白狄鲜鱼部。《左传》记载了关于中山国的传奇史。春秋末期，东迁至河北中部的白狄鲜鱼部屡遭晋国的攻击，但他最终在公元前507年的平中战役中击败晋国，并于第二年迁居中山城，建立中山国。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唐县境内，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依据险要的地形，有效抵挡了晋国此后的屡次讨伐和围攻，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直到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功以当时诸侯的最高爵位自立，迁居于故，就是河北省定县。但好景不长，武功出力后，中山国被晋国的赵氏打败，虽未亡国，但已风雨飘摇。后继者中山桓公被迫迁都灵寿，现在的河北省平山县，其统治中心进入太行山区域。公元前408年，魏国派大将岳阳进攻中山国，中山桓公利用险要的地形顽强抵抗了3年，于公元前406年最终战败，导致亡国，中山故地被魏国占有。公元前381年，中山桓公趁魏国与赵楚联军作战失败之机，率领部众起义，成功复国。公元前327年，年仅16岁的错成为中山国国君。错是一位富有魄力和胆识的君主。首先，他将自己的封号由公改为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其次，他征战四方，北迎燕，南击赵，一时间小小的中山国竟与三晋、燕比肩争雄。至此，中山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中山国的极盛之期维持了30多年，到公元前295年时，中山国最终灭于赵。中山国在诸侯争霸的环境中，尤其是在魏、赵、燕三大强国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一度成为与战国七雄争辉的强大诸侯国，掀动了历史风云，推动了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山国是北狄的代表之一，春秋时期在秦、晋、郑、魏、邢等诸侯国以北，即今陕西北部以及山西、河北等地区的中部和北部，生活着许多强悍的游牧部落，因位于北方，他们被统称为北狄，主要包括赤狄、白狄、长狄等诸多支系。史载，北狄曾与炎黄集团有密切关系，其源出于商周时期的鬼方、咸允，属羌戎族系。他们南面与诸夏往来，彼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文化、军事及联姻关系。北狄甚至吸收了部分诸夏人口，既对中原诸夏构成威胁，又深刻地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其华化的进程。此外，北狄在北面又与山戎

燕山以北的胡人及东胡也存在彼此吸收和交融的关系。战国时期，随着胡人南下，赤狄、白狄等北狄部落有很大部分融入胡人部落，因此到战国中晚期至秦汉时期，北狄成为北方胡人、东胡族系各民族的统称。随着胡人的兴起，匈奴的强大，北狄与中原的联系与交往也更加密切和深入。中山国何以能在诸侯环伺、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白狄先于部进入中原后，以开放的姿态促成了农牧文化交融，与燕、赵、魏等政权发生了深度的政治与文化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表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古城就是中山国都城灵寿，此地发现的战国墓葬群就是中山国国王错以及贵族王公的墓葬群。对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等随葬品的研究表明，该墓葬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王公墓葬形制及规格基本一致，充分体现了中山国的华夏化程度之高。同时，中山国又保留了部分游牧文化传统，这件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受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又独具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将游牧者所热爱的鹿与华夏文化所崇尚的龙凤集于一身，融多种工艺聚于一体，复杂精巧，具有独特的中山风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中秋倒计时，伟业月饼全线上新，实惠装、独立装、礼盒装三大品类齐上线，12种口味任选，经典款保留老味道，水果月饼、蛋月烧、木糖醇系列全新登场，往年断货王大月饼、大福饼，今年备货拉满，全价位礼盒全覆盖，新增木糖醇人参月饼专属礼盒，34年延边老字号，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中秋选月饼，选美业就够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